0: 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七月一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4: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1: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说，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七月一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月一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而是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5: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

0: 今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近期，美伊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频繁展开接触，双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间接技术性会谈，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关系正在迎来新的窗口期？此次多哈接触能否为后续美伊正式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缓和创造条件？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将谈判的地点改到了卡塔尔的多哈，显示出了双方都有意向继续保持当前对话渠道的稳定，而与此同时呢，也可能会迎来新的对话转机。咱们还是要先强调一下，就是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地点是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看似好像这个谈判地点是在瑞士，但实际上，不管是之前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以及现在在卡塔尔举行的多哈的对话，实际上背后的真正的协调人都是卡塔尔，因为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由卡塔尔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来投资和管理的。所以说实际上在此之前，卡塔尔就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代表的重要的东道主，这一次只不过那么东道主的这个身份更加的直接。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经历了此前的军事冲突和摩擦，但是呢都愿意希望保持双方的这个在第三方斡旋之下的沟通渠道，而且呢重新在卡塔尔进行新的对话，也实际上有利于某种程度上抵消此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啊，重启双方的谈判进程，那么在未来可能会迎来对话的冲突。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未来的对话进程可能面临的挑战啊，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多方面的啊。首先呢，就是现在来看谈判议程，根据之前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来看，那么谈判的议程会有60天，但是呢在60天当中要涵盖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地区冲突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恐怕每一个问题都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每一个问题涉及到诸多的子问题，美国和伊朗几乎在所有的子议题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分歧，难以在短期内来结束彼此的争端。所以从短期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分歧很难结束。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内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反对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大量的声音怀疑伊朗对话的真诚性，所以双方都需要考虑国内的诸多因素，在谈判桌上恐怕难以做出有效的让步。因此尽管现在对话是重启了，而且开启了在多哈的新的这个对话进程，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恐怕还要有更多的耐心，也需要有更多的智慧。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

0: 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的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1: 埃森科特当天在以色列中部城市霍德沙龙启动竞选活动，打出以色列必须胜利的口号，强调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对以色列安全、团结等至关重要。埃森科特承诺他将成为有凝聚力的领导人，成为所有以色列公民的总理。与几乎所有寻求总理职位的以色列政治人士一样，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他曾称巴勒斯坦建国主张无关紧要，抨击内塔尼亚胡过于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的要求。路透社分析，如果埃森科特获胜，以色列的地区政策不太可能软化。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有望赢得议会120个席位中的22席，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有望赢得24席。政治党需与其他党派结盟以形成多数。现阶段，两名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但埃森科特暗示，如果要与其他党派结盟，必须由他担任领导。以色列议会选举的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十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政治党近期民意支持率上升，展现强劲势头，但分析人士预期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新华社记者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委内瑞拉已接收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4: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3: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

0: 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 CGTN 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и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0: 德国媒体7月1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2: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3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3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

0: 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好，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了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纪录。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会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到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的气温最高可能会达到47摄氏度。从昨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2: 1号，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昌江、鄱阳河等河流水位已超警戒。山东德州市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8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城区部分低洼路段排水管网周边形成路面积水，当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国道324线板桃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在广西百色乐业县，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线发生多处滑坡，

0: 当地公路部门开展道路抢修作业。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目前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上午将升级为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巴威。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1号同步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1号，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本周，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50摄氏度。 除了新疆，眼下北方不少地方也持续的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今天起，北京将会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的6点，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6到39摄氏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你呢。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3: 中国电信，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

0: 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1: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2: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3: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昨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就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4: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
5: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So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4: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6: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4: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 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

0: 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六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中国社会救助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新增对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社会救助法还细化了3大类共10项社会救助措施。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调图后，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3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达到23975列。本次调图后，深圳铁路迎来了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3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2: 此次调图，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总数增至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至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与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织密粤东与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此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1: 7月1号起，中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快递包装瘦身令实施后效果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3: 这里啊是北京东四邮政快递的一处线下网点。那新规实施首日呢，这里的快递包装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纸箱哈，从过去的3层5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种薄薄的1层。还有这些塑封袋哈，这些呢都是用以竹代塑材料制成的可循环降解塑封袋。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场还看到了这种无胶带折叠式的环保纸箱哈，那它呢通过卡扣折叠就可以完成封装。那别看它这个很轻便小巧，但它的承压能力是完全达标的，可以不用做其他额外的填充，专门来适配这种小件易碎物品的寄递需求。
4: 除了包装材料，封装和回收方式也有相应调整。
5: 原来呢，我们就是胶带随便粘，现在呢，我们采用一字、井字的这个粘胶带的这个方法进行加固。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胶带轮，然后现在我们的这胶带越来越窄，从原来的55毫米到现在我们38毫米。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营业厅里摆了一个绿色回收箱，就这个回收的旧箱子拿过来以后，我们进行消毒以后，方便我们下一个用户再使用。
6: 有新的规定，它就现在都要纸盒子比以前薄了，就是但是我。

0: 就是它这个质量吧，还可以。
1: 我觉得更便民了，这个它如果箱子薄了就更轻。如果有合适的箱子，他们就等于废物利用，没有浪费。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次新规落地，各大快递企业也已提前布局对标优化。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已达86%。通过算法优化、包装升级、规范操作等一系列举措，全行业包装耗材节约比例达30%。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彭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而在下半场的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的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以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呢，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另外一场16/16比赛开赛，由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的第25分钟，塞内加尔队的萨尔的头球击中门柱，随后跟上的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第50分钟，萨尔接尼亚哈特长传球突入禁区打门，塞内加尔队2-0领先。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第89分钟，蒂勒曼斯禁区抢点破门，2-2。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呢，比利时队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队。
4: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回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6月30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启动发布会在广州举办。从即日起，面向全球华语纪录电影制作机构和纪录电影从业人员，征集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8月20号期间制作完成，并已取得国家电影局核发的电影供应许可证的华语纪录电影。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联合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 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

0: 2024年2月16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由业界权威专家学者、影视行业资深从业者组成的大会推委会将在大会举办期间，从入围影片中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文化历史类、科学自然类、社会纪实类、舞台艺术类、国际传播类五个类别的推荐作品， 导演、摄影、剪辑、音效四个类别的推荐个人以及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为广大纪录电影工作者和广州市民打造一场品质精湛、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光影盛宴，搭建文化展示加国际交流加城市联动加产业赋能四位一体的高端平台。华语纪录电影大会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好，
1: 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6%，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1至5月，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3,687.4亿元， 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6,677.5亿元， 增长 12.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1至5月， 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 1至5月， 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倍， 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部署安排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7月起至12月， 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7月1号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新规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 在海事通APP开设专属模块， 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 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7月1号， 北京首趟途定中欧班列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输时间约15天， 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途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 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 得益于中哈6月30号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 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暑期将至，国内各大高职院校学生纷纷开展实习实训。在山东威海，一批来自赞比亚的留学生也开启了实训课程，学习中国先进建筑工艺。威海职业学院将中国成熟建筑教学标准结合赞比亚本土需求，依托数字化实训平台开展联合教学， 形成全流程闭环人才管理，为服务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储备技术力量。
1: 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

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大约143亿瑞典克朗，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0: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欧洲、北美洲，暴雨和高温逐渐成为了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是阵雨和雷阵雨频繁的东北、华北这一带，一片则是雨势强盛的西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也会开始发展增强，海南、广东、广西这一带也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中国的北方，高温热浪强势来袭，西北到华北将会有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像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都会陆续的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中东部降雨广泛，一些地方还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而在雨水之中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中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陆续的降至20几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美国整体降雨不强，但是在中部平原这一带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在东部高温扩展，特别是东北部还可能会经历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阴，26到3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3到17度，西雅图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3度，纽约晴，28到37度，华盛顿晴，28到40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4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9度，苏黎世小雨，15到26度。
2: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曝光 B-2 隐身轰炸机隐藏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美军为何选择公开 B-2 的秘密反舰能力？极端热浪席卷欧洲，装不装空调，欧洲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大手笔布局 AI 产业，韩日推出大规模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俄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7月1号正式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当中美军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隐藏战力亮相军演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1: 据战区网站6月30号报道，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该网站评论说，此前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

0: 主要是使用 BB 枪骑兵轰炸机挂装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利用 BB 枪骑兵飞得快可以进行低空突防的优势，试图针对五角大楼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大洋范围内的反舰火力的攻击。但是现在呢，这个战术不灵了，因为呢，强大的这个航母作战体系，它可以派出舰载预警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锁定 BB 枪骑兵，然后呢，引导舰载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想到的新的方法，就是要利用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挂装数量比较少的远程反舰导弹，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去进行空对海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究竟能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自己心里也没有谱，所以要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进行检验，进行测试。不过呢，现在美国空军千方百计的要在太平洋范围内展示这种针对海上大型目标的这个进攻能力，本身呢，它就是暴露出了自身的进攻意图和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这种举动只会让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危险，也会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 来看近段时间，韩日先后宣布超级投资计划，韩国重金打造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日本则公布千万台 AI 机器人项目。韩日最新投资背后释放什么信号呢？
2: 据韩媒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30号在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举行西南地区高新产业发展愿景国民报告会，宣布将制定西南圈高新产业培育战略，构建基础设施并营造投资环境，全力支持企业投资。据韩媒报道，韩国 SK 集团、三星电子等将向西南地区共投资8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万亿元。其中 SK 集团将投资约470万亿韩元，建造两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容量为1吉瓦的 AI 数据中心。三星电子则将投资425万亿韩元，兴建两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国家 AI 计算机中心等。此外，安靠将投资10000亿韩元，在光州新建高级半导体封装工厂。
3: 전세계적으로메모리공급부족이심화되고있고이에따라새로운반도체클러스터를빠르게확보해야하며대규모부지에안정적인전력과용수공급이가능한입지가저희에게는필요합니다그런측면에서서남권은반도체클러스터에필요한조건을만족할것으로기대되는입지입니다
4: 반도체메인패블신규투자에서광주를글로벌반도체의거점으로만들계획을하고있습니다또한 AI 데이터센터등미래산업에집중투자하여호남지역에양질의일자리를창출하는데기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2: 韩方称，韩国此举旨在打造韩国第二大半导体产业集群，以缓解当前首都圈电力和工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
5: 여기는사실은거의평탄지라서그런비용도좀적다는이점도있죠지진도없는안전지대이기도합니다그래서이모든조건들이지금까지배제됐던측면에서는하나의새로운기회로전환이된것이죠그런데지금수도권은기존의모든자원들이부족해지고과밀해졌지만특히용수부분 물부분이또전력부분이해결이불가능한상황으로이미진입했습니다기존의전력망송배전망으로는도저히추가의전력을공급받을수없는상황이됐습니다
2: 此前一天，韩国政府公布了以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三角轴的三大超级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
6: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2: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韩国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 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

0: 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8%份额。韩媒称，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地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速投资半导体、AI 等新兴领域。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财年前，通过公共与私人投资方式，向 AI、半导体、太空开发等17个领域累计投入370万亿日元，约2.3万亿美元。目前，日本政府已公布10个区块的产业集群计划草案，其中将北海道、九州等8个区块划定为半导体产业重点布局区域，将构建从制造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
1: 予見可能性の高い予算措置の下で、国と地方公共団体が二人三脚で日本列島に産業クラスターの花を咲かせていきます。
0: 今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日本将着力构建本土的实体 AI 产业，并力争到2040年占据全球30%的市场份额。为此，经济产业省对现行的 AI 机器人战略进行了修订，新目标截至2040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维护、医疗护理、灾害应对及防卫等18个领域，共计导入1000万台 AI 机器人。
2: 高齢者のヘルスケア、あるいは災害対応、製造現場、福島第一原発の廃炉現場などでですね、蓄積されたデータの活用が我が国の勝ち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日媒认为，庞大的资金需求与日本当前严峻的财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融资方案的可行性与真实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3: 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啊，正日益从模型的竞赛转入系统能力的竞赛。韩国投资的是自己最强的储存芯片，日本想抓的是半导体生产的回流和物理 AI。总的来讲呢，就是 AI 现在越来越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型技术，而是整个产业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风险，但可能不投资的风险更大。就是说，如果 AI 的需求没有预期的强劲，那可能过剩的风险会非常严重。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又重新成为科技竞争的核心工具，比这个私募公司、独角兽公司、科技巨头、股市融资来启动基础设施相比呢，韩日的这种模式呢，更回到了一种产业政策引导的方式，都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呢，去抢占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关键生态位。所以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竞赛已经进入了长期资本战和产业组织战，谁能把技术突破、资本投入、制造体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谁才可能在下一阶段取得结构性的优势。
4: 好，来看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造成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俄罗斯出台全国限购临时禁燃油出口、洽谈海外进口等多项举措稳市场。普京表示，短缺问题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0: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近段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汽油产量已下降25%。为应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
5: It's a period of heavy rationing. Sal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often strictly limited from 15 to 50 liters per vehicle, and drivers have to pump fuel strictly into vehicle tanks. Filling petrol canisters is prohibited in many regions due to widespread shortages.
0: 目前，莫斯科部分地区出现加油站排长队的情况，一些私营加油站油价上涨超过10%。莫斯科燃料协会称，由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运营的主要加油站油价基本保持不变。
6: 以前我每天早上都能顺利加油，但现在下班后开了2个小时车，暂时还是没加上油。
7: 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如有必要，我们会改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出行。
0: 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毗邻乌克兰东南部边境，当地一些加油站已暂停营业，加油枪软管上出现了写有无燃油字样的纸条。俄媒称，当前正值夏季旅游高峰及农业生产季节，燃料短缺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供应压力。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普京承认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并要求把俄基础设施遭

0: 俄罗斯的后果降至最低。他还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1: Конечно, эти удары создают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оздают проблемы.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фицит. Но не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я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0: 谈及当前的能源运行现状，普京披露，俄罗斯目前最大炼油厂的产能已被充分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参与其中。据预计，即将到来的七月，关键燃料产量将超过六月的水平指标。根据俄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的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 仅略有下降4%。为了确保国内供应，普京在会上宣布了重磅管制措施，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证实，俄罗斯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就采购石油制品展开谈判，以在国内燃料市场趋紧的背景下稳定供应。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已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却在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这种分歧甚至上升至了政治层面。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均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起，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但在炎热的天气中，欧洲却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反对安装空调的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将加剧气候变化并破坏环境。那是
3: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4: My honest response is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solution anywhere. In the longer term, what happens is installing more air conditioning actually emits more heat into our environment, so it will actually increase the speed of warming.
5: 支持安装空调的人士则认为，高温已经对欧洲人的健康构成威胁，需要推广空调以应对热浪。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ù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0: 装不装空调的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欧洲多个左翼和右翼政党为此打起了口水战。 对此，欧委会气候事务发言人试图回避争端，不愿发表评论。
6: But ultimately, regard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n private households, these are issues where the Commission is not micromanaging how people should be going about this. But ultimately, these decisions on whether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or should not be done is obviously a question of competency and is for the member states.
0: 有分析指出，成本是造成空调在欧洲普及率偏低最核心的原因。欧洲不仅电费昂贵，而且不少国家从建筑外观到外机散热标准，都对空调安装做出诸多限制。再加上欧洲许多居民区的老房子想要安装空调，还要进行额外改造。 这令安装和使用空调在欧洲成了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还有分析认为，欧洲空调的低普及率也限制了欧洲空调市场的发展，无法形成行业竞争环境，从而导致空调的相关成本居高不下。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arguably increasingly so with some of the politician statements we've seen in the last week here in Franc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Now about a quarter of French homes have AC, and for good reason. It's a very efficient way to transfer heat. It simply compresses a coolant and carries heat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deposits it outside. This is actually three or four

0: 4 times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transfer of electrical energy to heat energy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an electric heater that we use in winter. So, you know,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虽然欧洲各界的争吵仍未平息，许多欧洲居民还是决定购买空调以应对酷暑。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 20%， 部分国家占比更低，英国和德国分别只有 5% 和 3%。 在欧洲，空调外机安装因涉及建筑外立面改造，需获业主委员会审批许可，并非想装就装，且安装费用昂贵。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尤其受到追捧，已成为许多欧洲人的首选。当地商店的空调已被抢购一空。
2: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三个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均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中南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也都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大幅增长。
3: 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的炙烤，除了空调一台难求之外，中国义乌生产的智能小风扇、制冰机等平价降暑神器也是随之走俏，成为欧洲民众的消暑刚需。
1: 今年入夏以来，西班牙多次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侵袭。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6月30号，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已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
4: Bueno, pues hace mucho calor aquí en Madrid, entonces, pues nada,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de ventilación.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1: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义乌今年1到5月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3: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凝练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哲理诗句，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与原创音乐人张宇轩带来的共创歌曲《观书有感》中，张宇轩充满朝气的演唱，遇上小提琴舒缓悠扬的琴声，让观众宛如置身于学堂，感受朗朗的读书声，正跨越千年历史，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道德经》中，老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歌手林晓峰和许靖韵将《道德经》中的智慧妙语用歌声承载，携手共唱《千里之行》。他们用充满磁性和质感的嗓音燃情对唱，精彩演绎2500多年前的先贤智慧。

君子行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及清华大学校训为创作内核。作为昔日的清华学子，李健也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读懂了校训的含义。他将自己的思考写进歌里，用温情却不失力量的歌声传唱经典，以新时代的视角解读和传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是诗人李白在夜宿山寺中运用夸张的手法和奇妙的想象力描述的夜晚登楼的独特感受。千年后，王耀庆与来自云南的七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与李白的诗词融合到一起，在手可摘星辰的歌声中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时空对话。

北宋名臣蔡襄在《幽往正元》中表达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依然能够邂逅别样春日美景的人生哲理。许魏洲和张小涵将国粹京剧与摇滚音乐进行融合，带来热血沸腾的《向青春》。这首歌从诗词经典中汇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其中京剧杨门女将唱段的加入，

0: 一阵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下面开始提问。
2: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请予解读，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0: 而不懈奋斗，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下一题，江玲。
1: 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日在京开幕，受到两岸青年高度关注，请您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日至6日在北京举办，峰会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7月2日举办开幕式和主论坛、金台大学生龙舟赛、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职工交流周、古典诗联吟交流会、青年火花思想会等9场主体活动随后开展，相关文化研习营、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型等30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两岸青年约5000人将参加峰会的系列活动，在体育竞技、参访学习、非遗文化体验中互学互鉴，加深情谊。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北京参加活动，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赴青春之约，共续血脉亲情，共话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2: 舞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办，两岸同胞踊跃参加，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6月27日至29日，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论坛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开展了1场主论坛、2场分论坛和9场的交流活动。活动规模、台胞参与度、青年参会比例均创新高。论坛汇聚了两岸各界、产业、青年等力量，凝聚两岸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的共识，传递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共同心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激励两岸同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论坛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与中山市人民政府续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台资项目108亿元人民币。好，下一题。
3: 谢谢。浙江日报潮新闻，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近期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谢谢。
0: 近期呢，两岸各项交流活动持续的热络，在此呢重点介绍其中的几项。6月24日，2场苏台产业对接活动在江苏举办，1场是在南京举办的央企台企专场对接活动，16家央企和35家台资企业的约120人参加，推动装备制造及电子信息领域的央企资源和台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互补，助力苏台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发展。另一场是在无锡举办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对接活动，两岸近70家企业、100余名业界人士参加，

0: 为两岸集成电路产业搭建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平台。6月26日至28日，2026年夏津湾桨板交流赛在福建厦门举办，两岸100余名桨板爱好者齐聚翔安大灯岛，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并前往了大灯原金门县政府旧址，参加了风师爷文化集市、青年交流营等相关活动，共同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6月27日至7月1日，第四届厦台青少年音乐研学活动亦在厦门举办，两岸青少年共500余人，以民族音乐为载体，切磋技艺，交融情感。其中呢，4支台湾校园民乐队、120名师生参加了研学交流活动。6月26日，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在浙江东阳举办。大赛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共征集到两岸的作品1070部，其中呢有台湾作品125部，评选出金茶花奖、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剧本奖等9类的奖项。两岸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新闻记者及自媒体约600余人参加了颁奖典礼。大赛期间还举办了微短剧的主题沙龙、微短剧实拍训练营、微短剧制作基地考察等系列活动，为两岸青年深入参与微短剧创作和交流经验搭建平台。那明天就是7月3日至9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乐山举行，两岸近200位中华武术爱好者及专家学者参与，两岸武术爱好者同台切磋技艺，共同传承中华武术精神，并将参访乐山大佛、峨眉金顶、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及大熊猫基地等，感受四川的文旅魅力和发展成就。此外，7月至8月，全国台联将举办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的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活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科技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融合发展等主题开展研习交流。那明天7月3号到6号将在湖北武汉举办夏令营总营的参访交流活动，约330名台胞青年参加，之后将在大陆各地相继举办分营的活动，覆盖30个省区市，约1300名台青参加。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6月28日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有舆论认为旅游是没有语言的感动，也是两岸共赢的最佳方式，近距离互动方能化解分歧，个人游将带来商机并扩大台湾需求市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旅游是人与景的邂逅，是人与人的相逢，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能为台湾的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的消费市场，又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我们热忱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来大陆呢，大家可以登临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走进北京故宫，感悟历史文化，漫步杭州西湖，品味江南风韵。那么大陆游客到台湾呢，可以攀登阿里山、泛舟日月潭，也能够探访古坑、绿色隧道，行走花东纵谷，尽享海岸风光。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好，下一题，傅阳。傅阳，
2: 谢谢。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暑期将至，许多岛内的学生纷纷表示有意义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请介绍台。

0: 年轻台生在大陆可以参加哪些研学活动，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来参加，谢谢。
1: 我刚刚的介绍呢，其实也涉及到一两项的研学的活动。开展研学交流呢，有助于青少年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大陆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体育民俗活动精彩纷呈，研学资源十分的丰富。我们欢迎台湾的青少年来大陆参加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将做好各项服务和保障。在此呢，我向台湾青少年朋友重点介绍三类的研学活动。一类是科技创新类的研学，对于科技创新感兴趣的台湾青少年呢，可以来上海参观科技馆、航海博物馆、临港超级工厂等，来深圳体验 AI 无人驾驶、无人机灯光秀龙头企业等，来杭州了解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元宇宙体验馆等。二是历史文化类的研学，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少年可以来北京参观故宫、长城、国家博物馆等，来河南参观龙门石窟、殷墟、二里头、夏都遗址、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来山东登灵泰山参观孔庙、体验齐鲁文化等。第三呢，是体育民俗类的研学，既想锻炼身体又想体验激情的台湾青少年可以来贵州参加村边的篮球赛，体验打陀螺、竹竿舞等，来内蒙古学习蒙古皮雕、羊毛毡手作等非遗技艺，来黑龙江学习赫哲族的鱼皮贴画等非遗技艺等。我们欢迎台青台生们来大陆各地研学，找到自己所爱，学习自己所好，确定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未来的目标。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时，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也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的情感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

0: 伟业。我们热诚的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暑期即将开始，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请问发言人如何更加便利越来越多台青、台生来大陆实习就业？谢谢。
0: 各地推出的暑期台青实习岗位充足，门类丰富，受到广大台青台生的欢迎，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我们热忱地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持续为此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遇。期待更多台湾青年朋友勇立时代潮头，积极来大陆实习就业，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技能，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人生理想。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多能卫视记者提问：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等。那么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对此进行炒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正义行动。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同胞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有利于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意外谋独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以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必遭历史清算。好，下一题，来第二盘。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日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办，受到岛内观众欢迎，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0: 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于6月22日至27日在台北举办，日挂中天、东极岛、长安的荔枝等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影片集中展映，为岛内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那影展期间呢，多位大陆电影人赴台参加了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与台湾观众热情互动，分享创作心得。我们支持并期盼两岸影视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好，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情谊。好，下一题，来第二盘。
4: 发言人好。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 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

0: 强制性统一的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海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近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成功举办，对于台湾青年踊跃参加本届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低价落地招待或全额补助有明显的统战嫌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两岸青年相聚在一起，缅怀中山先生，共议民族复兴，这是一件好事。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对这样的交流活动进行政治操弄，试图制造绿色恐怖，吓阻台湾同胞来大陆，害怕其苦心编造的信息茧房被戳破，害怕丑化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谎言破产，正告民进党当局，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任何割裂两岸、谋独对抗的图谋不会得逞。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对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出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给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的空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那采线呢，是常规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的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地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以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以及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4: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指出，在美中双方都在努力建立沟通、降低风险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必须正视台海和平需要政治互信，其台独党纲问题不再只是民进党的党内议题，更是影响两岸政治互信、和平交流及台海稳定的重要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民进党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台独党纲是其处心积虑搞台独，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例证。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和

0: 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谋意外谋独换不来安全和和平，以武谋独呢，只会把台湾一步步一步的推向灾难的深渊。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民进党只有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岛内参加某交流会时称，台湾漫游录获奖，展现台湾文学持续被世界阅读理解与肯定，宣称将持续宽列文化预算，将台湾文学文化打造成国际无可取代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任何宣扬台独史观、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一致谴责。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文化之名，在国际社会偷渡台独分裂谬论，违背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好，时间关系，发布会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

0: 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1: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彦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0: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1: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0: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在我们新岛这边。
1: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绿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彦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况。
0: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彦超在万绿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0: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 保护好这片

0: 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1: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2: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

0: 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1: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啊，做的一道美食啊。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0: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1: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0: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正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3: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贪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那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渍，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

0: 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1: 这是我们陈酿十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它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1: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0: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1: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0: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四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2: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0: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1: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

0: 了解客家文化。
1: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

0: 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查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程。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程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鲁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

0: 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2: 这
3: 我们家
0: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

0: 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1: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剪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听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七十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八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

0: 或者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都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温间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2: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做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2: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四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两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着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2: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1: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2: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2: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

0: 还没发达到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次，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2: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3: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2: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0: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2: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4: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2: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二零

0: 19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7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7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1: 7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谈到7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7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的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7缺8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7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7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7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3: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信服、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

0: 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2: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1: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4: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去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

0: 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2: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3: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0: 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1: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0: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者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

0: 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哥更好地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2: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

0: 全国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美国副总统称，核问题相关讨论将很快开始。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多国救援力量参与搜救。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
0: 极端高温席卷欧美，美国部分世界杯举办城市将面临极端高温。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葡萄牙发布红色高温预警。
1: 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针对赖清德关于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的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已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
1: 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
2: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当地时间7月1号的晚上，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的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7月1号在讲话当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期限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的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外有12296人受伤。
4: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的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 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 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

0: 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母，三名获救人员目前的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伊娜你好。
1: 伊朗前两天表示，近期呢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不过呢，昨天双方在卡塔尔实现了间接的会谈，会谈重点是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么您怎么看这其中的波折？又如何的来解读此次会谈的进展情况？
2: 说到波折，我们会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没捂热，双方就进行了交火，甚至打出了回合战。那么现在呢，谈判进程确实也不顺利，是磕磕绊绊。但是呢，即使有这样的波折，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避免的是撕毁谅解备忘录。同时呢，双方也急于要借沟通，包括这种间接会谈的方式来推进各自的目标。首先来看伊朗。对于伊朗来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很显然是有利于伊朗的，所以伊朗首先要求的是美国就解冻资产等方面做出动作。现在伊朗政府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呢，谅解备忘录还有它的脆弱性，而同时对于伊朗政府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资产解冻以及恢复石油出口等方式迅速的恢复国内经济进行重建，是要稳固政权，这是后续与美国长期博弈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当谅解备忘录有利于伊朗的时候，伊朗想扩大这种优势，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强势。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给国内一个交代，包括在双方进行这种间接沟通过程当中，美国更多强调的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核的方面来展示谅解备忘录，以及后续谈判当中美国在掌握主动，试图呢安抚国内。那么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恢复也有利于美国政府来进一步的恢复经济，同时呢也对通胀来进行抑制。所以美国现在呢是担心，如果后续谈判出现了更大的波折，那么会影响中期选举。现在美国国内民意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两党之间还在激烈的撕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伊进行博弈，现在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国呢试图给伊朗画饼，但是显然呢是难以达到预期。说到美国的画饼，美国当然看到伊朗在恢复经济方面的急迫的需求，那此前也提出了3000亿美元的所谓重建基金，但是现在呢，显然这笔钱如何来出，并没有一个着落。海湾国家是拒绝配合美方的目标，所以呢，涉及到伊朗急于解冻资产。美国提出的方案是恢复海峡通行，伊朗即可以实现经济方面的目标，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收益。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伊朗认为首先美国没有诚意，在后续谈判以及落实谅解备忘录的过程当中，要求美国做出实实在在的举动。那么另外呢，伊朗也认为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现在伊朗有意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能力，要改变规则。 那么如果现在海峡的通行状况相关的规则不能够回到战前状态，伊朗认为这是后续和美国谈判当中自己手中仍然可以争取

0: 取的一种筹码。现在显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想法的这种判断是出现了一定的误判。
1: 乙方称乙军呢将会在黎巴嫩等地无期限的驻留，那么美媒则称呢，美国将会在黎以驻扎地面部队来监督各方的行动，并且呢交由白宫来处理。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乙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
0: 说到美乙之间的分歧，早前我们就会看到这早就公开化了。那么现在涉及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显然以色列方面不愿意接招，同时认为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确实急于推动与伊朗的谈判进程，是要急于所谓体面退场。但是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呢涉及到黎巴嫩的问题已经是病急乱投医。美国有几方面的误判，首先的误判是认为美国确实能够管住以色列。我们不否认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但是当压力不够或者说手段不够强硬的时候，以色列仍然有回旋的空间。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近一时期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三方协议，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暴露出的是美国对于当前形势，尤其是涉及到真主党的问题，是存在误判，或者更直接的说，美国政府并没有理解事情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总理也面临着困境，是内忧外患，那么同时呢也拒绝或者说不想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首先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现在麻烦缠身，只有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势才有利于他自身的处境和后续的议会选举。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认为当美国和伊朗推进谈判进程，尤其是当谅解备忘录已经有利于伊朗的时候，以色列在这个外部环境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有更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如果美国后续与伊朗达成协议撤出的话，以色列会认为伊朗会成为更直接的威胁，是担心自身的安全。那么同样涉及到黎巴嫩的问题，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是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从目前来说，以色列认为达成协议无法解决问题，真主党解除武装，这才是以色列最根本的诉求。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当地时间的7月1号，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尽管会谈取得进展，但双方核心分歧难以快速消除，和平进展有待观察。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目前双方正在完善谅解备忘录的细则。美伊呢在多哈开展技术层级间接磋商，两国高级别谈判代表并未面对面接触。本轮谈判呢意在完善谅解备忘录细则，减少后续执行分歧。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产生连锁变动，影响谈判进展。会谈推进谅解备忘录涵盖的区域安全、核问题、海峡通行、制裁解除、经济合作等议题。伊朗内部质疑协议落地的声音持续走高。伊方定性本次会晤仅为技术沟通，不是做事高级别会谈。英国《卫报》的报道，伊朗阿曼在争夺海峡管控主导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主导权。伊朗依托谅解备忘录模糊条款，主张独家掌握海峡解封权限，拒绝国际海事组织推出的阿曼南侧替代航线。伊方呢视海峡管控制权为核心的战略底牌，拒绝第三方插手通航安排。阿曼推出长期通航管理方案，提议收取船只自愿海事服务费，避开强制通行费，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阿曼希望方案能够规避地区军事冲突，但方案推进阻力重重。再来看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国内压力倒逼美政府加速外交谈判。美伊重启外交磋商，核心矛盾从核问题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依靠干预海峡航运来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无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20%石油的运输，伊方通过低成本手段便可关闭或影响海峡通航，而美国呢，维护航运安全成本更高，手段受限。特朗普政府当下核心诉求是压低国内的汽油价格，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当前国际油价虽然从高点回落，但是炼油产能不足，航运风险持续，美国油价降幅有限，通胀缓解效果。

0: 效果不及预期，倒逼美方加速外交谈判。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相关的报道，美方未放弃军事选项。多名美国官员透露说呢，特朗普近期曾考虑对伊朗重启全面的军事打击方案，但现阶段选择以外交谈判为先。特朗普向幕僚表示，大规模空袭会破坏现有的外交努力，不利于美方推进拆解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同时呢，特朗普也强调，一旦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他会下令实施单次精准打击。最新的内部讨论显示，美方呢始终保留开战的可能性。不少官员坦言，一旦重启全面军事打击，等同于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失败。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俄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五艘无人艇，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的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2: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一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一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伪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委内瑞拉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兰波拉本周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联合国正在采购10000个尸袋，以应对更多死亡病例。 报道说，当此次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民众继续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搜寻时，一台政府挖掘机却停在一旁。重型机械对于灾后救援至关重要。这台挖掘机的操作员表示，机械设备闲置的原因是没有燃油。由于燃料短缺，许多民众被迫徒手从废墟中搜寻他们的亲友。一位地震失踪人员亲属表示，没有合适的工具，搜救异常困难。来自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一支民防队没有任何能快速破拆废墟的设备，政府和其他地方捐赠的水很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
4: Señor, ¿por qué no está, prendido?
5: No tengo combustible.
6: This guy will work with the nails. They try the hands. They try to do everything without nothing. They don't have, you know, shoes, they don't have machine like drills, a big drills that you need. They don't have sensors,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1: 新华社记者一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的7月1号，一场破纪录的热浪从美国中西部蔓延至东部。随着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临近，气温还将会持续的攀升。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7月1号至4号，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极端热浪，纽约市已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10余辆清凉车。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警告，极端高温加上高湿度天气将大幅度增加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华盛顿特区已在周末期间扩大了避暑中心、图书馆、游泳池等多个公共区域的开放范围。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帕特南表示，本轮高温将波及所有人，尤其是周末假期大量民众外出，风险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准确天气预报网站气象学家罗伊斯称，此次催生高温天气的高压系统由干燥下沉气流构成，它如同一块屏障，迫使风暴绕道而行，令美国东部降雨稀少。这一气象现象也常被称作热穹顶。
1: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7: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日。 其余六个地区将会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

0: 黄色、橙色、红色五个等级，红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好的，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大范围极端高温热浪侵袭美国、欧洲多地，高温突破历史记录，民众生活、体育赛事、社会治理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巴基斯坦黎明报相关的报道，高温覆盖全美，美国正在经受考验。报道中提到呢，近期极端高温席卷美国多地，接连刷新气温记录，不少区域气温突破38摄氏度，叠加高湿度让体感温度大幅的升高。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启动史上规模较大的高温应急方案，搭建多处避暑中心，配备移动的补水喷雾降温设备。美国卫生部门呢提醒民众要警惕肌肉痉挛、热衰竭乃至致命热射病。同时呢，恰逢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及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纪念，酷暑给体育赛事和大型公共活动带来巨大的考验。再来看一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高温高湿环境在干扰着世界杯的正常举行。美加墨多场世界杯赛事呢，将在危险的高温高湿度环境中举办，即便体能出众的职业球员在高强度运动以后，也存在着发生劳力型热射病的风险。高温呢还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球员会主动减少冲刺，放缓跑动，选择保守战术保存体力。球迷、志愿者与工作人员风险同样的突出，露天观赛区、停车场等暴晒场所中暑的概率极高。不少球迷习惯饮酒观赛，高温下酒精会加速脱水，进一步放大健康的隐患。各主办城市场馆已经增设防暑降温设备，安排医护人员来应对高温引发的突发状况。好，下面看到的是法国法新社的报道，空调的普及成为热议的政治话题。欧洲遭遇创纪录热浪以后呢，空调普及问题成为热议的政治话题，尤其是在法国，各党派分歧显著。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20%，多数民众认为空调能耗高、不环保，还存在着病菌传播的隐患。法国明年将会迎来大选，空调议题分歧持续的激化。其右翼领导人勒庞主张呢，人人都应用上空调；其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则表示，家中空调只会加剧气候的问题。大量民众居住在隔热效果差的老旧公寓，酷暑难耐，近期空调市场销售暴涨，多地接近售罄。最后再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极端的热浪在敲响气候警钟。极端的热浪横扫欧洲，重创当地的民生、公共医疗与经济运转。受全球变暖影响，罕见高温逐步变成每年频发的常态。欧洲现有基础设施普遍难以承受持续的极端高温的冲击。连日热浪呢，也引发空调普及大讨论。科学家提醒，单纯依靠高能耗空调只能短期降温，排放温室气体会加剧变暖，形成恶性循环。要想根治气候难题，必须削减化石能源的消耗，推进可持续降温相关法案。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0: 好的，感谢吴鹏。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从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的施行。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投资领域和方式更加的多元，也面临海外市场变化、合规经营等多重挑战。 此次新规明确支持投资者依法自主开展对外投资，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全过程监管和风险预警，并建立投

0: 投资壁垒调查制度，为中国投资者依法有序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制度支撑。
1: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规定实现了对外投资监管范围的扩容，从局部监管升级为全主体、全行为、全链条的综合治理，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中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专家指出，从监管框架的全面完善到服务体系的系统构建，从合规红线的清晰划定到企业实操的精准指引，规定的实施不仅为出海企业划定了明确的合规航道，更通过制度化的权益保护机制与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写下坚实注脚。
0: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明天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7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当天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双喜临门之际，全程洋溢浓厚的爱国爱港氛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3: 回归祖国以后啊，每逢7月1号，香港社会各界和全体市民呢，都以各种的庆祝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国家发展取得辉煌成就，香港市民有目共睹。在持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国家对香港民生的关心与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改善民生最坚实的底气。
5: 今年双喜临门，既是建党105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港区国安法与完善选举制度，

0: 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而由治及兴，依托十五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战略，香港科创青年发展将迎来重大的机遇，更广阔的空间。
1: 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七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9: 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则妄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已沦为了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0: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等。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则借此进行炒作。对此，发言人回应：
1: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2: 近期，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引起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0: 发言人介绍，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台湾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
1: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入境台胞以观光购物、探亲访友及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为主。
3: 日前，吉顺10号客轮载着121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大部分是台胞旅客，不少人是举家来到大陆探亲访友和游玩购物的。
4: 啊，放暑假了，带小孩家人来贵安旅游，吃美食，玩3天2夜。
5: 哦，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3: 近年来，随着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惠台利民新措施落地，福马同城生活圈以及一日生活圈已成为现实。目前，福州马祖之间有黄岐至马祖、郎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有8趟航班来往两岸，客流量逐月攀升。今年上半年，总客流量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
6: 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制定勤务预案，与海关、海事、客运站等有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预测客流高峰，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保障入出境旅客通关顺畅。
2: 6月29号至7月2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8支青年棒球队在平潭棒球公园开展友谊赛。赛场外，两国青年还共同走进了校园，在运动当中增进了解，在文化交流当中厚植青年情谊。
6: 中美青年棒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台上台下都是非常的热闹。
7: 球场上，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队员正与福建省棒球队队员展开精彩对决，安打、外场飞扑，每一个精彩瞬间都点燃了现场气氛。
6: 挥棒跑垒，中美青年虽然语言不同，但对于棒球的热爱让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
8: It's honestly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because it's a great way to get along, have fun, and just build friendships together.
7: 除了精彩的对决，赛场上还上演了温暖的一幕。比赛中，美国队员奥斯本不慎手指受伤，中国队员陆云发现后主动找队医给他包扎。
9: 在那个棒球上，受伤是很难避免的东西，就也会突然来。对方自己的休息区里面，没有队医，然后我想我们的那个休息区稍微喊了一下，有没有那种创可贴什么之类的，能不能帮他？

0: 爆炸一下。
1: One of their players was nice enough to give me a bandage. Well, the only words I know in Mandarin is thank you, CC. So that's what I said. It's cool how baseball can connect. Even if you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you can play baseball together.
2: 此外，部分中美两国青年棒球队员还共同走进闽江大学，一起打篮球，学习中华武术，走进实验室，感受高校创新实践成果。行程中，我注意到美国棒球队员布拉德利一直拿着摄像机拍摄。
3: The new friends that we've made since being here.Our Chinese friends, you know, our friends on the Fujian provincial baseball team, all of whom are very, very cool guys.
2: 就像布拉德利这几天用摄像机记录旅程一样，这段珍贵的经历不只留在了镜头里。因棒球相聚的中美青年，在一次次并肩同行中慢慢读懂彼此，也收获了一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傅建胜，福州市报道。
4: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赣南老区。江西赣州依托全链条产业布局和核心技术自主化，深耕永磁新材料赛道，聚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永磁产业集群，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磁动力。
5: 这里是江西赣州余都县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办了首家国营钨矿企业。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上孕育的宝贵资源早已经告别了卖矿产的老路，通过冶炼集群、科技赋能，推动永磁产业向高精尖迈进。
6: 永磁材料是高端电机、人形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的核心材料。江西赣州是中国永磁材料产业的核心重镇，已经形成了从矿山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样长条形铁片状的金属就是赣州最为常见的永磁钢片，它体积小，磁力强，无需通电就可以吸附自重640倍的物体，被称为万磁王。
7: 现在在我们面前啊，是两块由永磁材料制成的磁钢成品，磁力在业内是最强的。我们两个人尝试能不能把它分开，一二三，也是掰不开的。所以啊，别看到这个小小的磁片，但是它的磁力是非常强的。
6: 通过和江西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3年多的产学研合作，赣州这家企业把高性能永磁材料中必须添加的低、特等昂贵金属用量从0.5%降到0.2%，降了近60%，使其磁力更强、成本更低，还建成了业内首条智能又环保的铝铁硼生产线，关键工艺完全自主掌握。
8: 初级原矿每公斤大概是30-40块。经过精加工生产出来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身价已经翻了17倍，真正实现了按吨卖变成了按克卖。
6: 在永磁磁钢下游，赣州赣县区这家高端永磁直驱电机的精密制造企业生产的运用高性能永磁材料的磁悬浮直驱电机，具有尺寸灵活、零摩擦力、控制精度高等优势，控制精度能达到1微米，也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80。
9: 直驱电机它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主要应用在 3C 行业、新能源行业、医疗器械行业、面板行业，还有半导体行业。生活中很多产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低，它离不开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部件就是直驱电机。
6: 从小巧电机到新型储能，再到光电新能源，永磁材料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广。
5: 这里是赣州赣县区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这家企业，永磁材料广泛运用到变压器和储能系统的各个部件当中，能够显著地提升功率密度，降低电能损耗，有效地延长电池寿命。
10: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带动了储能电力设备的海外订单需求的一个激增。目前我们海外变压器订单已排产至2027年，今年年产值有望突破5亿元。
6: 依托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大院大所平台，赣州已构建起永磁材料产业从基础研究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025年，江西赣州永磁材料产业规上营收实现172.75亿元，同比增长20.6%。在十五五期间，赣州力争引进10余个产业终端应用补炼、冶炼、强炼的大项目， 好项目。预计到2030年，江西将把包含永磁材料产业在内的有

0: 色金属新材料，打造成千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锡金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永磁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卫生部门7月1号通报，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晚，墨西哥队战胜厄瓜多尔队，取得40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之后，大量球迷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主要中央大道上进行深夜街头庆祝，造成4人死亡。据美联社的报道，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140万人涌入墨西哥城。再来关注天气。中午好，来看天气。7月初将会依然维持着雨热分明的天气格局。今后几天，云南、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持续，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像是重庆、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依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明天广东、海南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北方，东北一带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依然是比较频繁，要随身带好雨具了。下雨地方多清凉，而在雨水较少的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会超过38度。比如说北京、石家庄、郑州今后3天高温天天见，石家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将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广元阵雨22到32度，宜宾阵雨23到27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 武汉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的兵，又干上下下，亲自从狼山扎上，母亲从日大走呀，爱的呀儿嘿，找不到。
1: 不过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恐慌，眼下这太平洋战争正吃紧，日军的战略物资和兵员正通过这个平汉铁路运输，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切断，将会危及到整个日军的后勤补给，所以接下来他们后面一定会派重兵把守。
2: 根据我们侦查，日军现在正在鲁山、许昌、洛河三角一带开始增兵，沿铁路、公路开始布防，
3: 所以我们在他们布防之前一定要突破这条封锁线。
4: 为了急行军，看来我们要把从陕北背过来重型武器全扔了，这太可惜了。
5: 如果我们遭到堵截和围堵的话，这些装备可都没有了。
6: 没事，
5: 咱们从小鬼的手里再抢回来。
6: 对，抢回来。
1: 郑云啊，咱们二大队是南下的开路先锋，你们的尖刀连是咱们二大队的开路先锋，这是重中之重。今天团部让你来参加会议，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呢。你们看，鲁山县城东边有一条大道，日军肯定会在这里设兵，但是肯定不是重兵，因为按照我们八路军的习惯，我们一般走小路，不会走大路。所以我想，我们先让一个连上山跟鬼子纠缠，而我们大部队迅速从大路上走。
4: 但是如果鬼子不按套路出牌，偏偏在这大路上通通兵了，
2: 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先说说为什么我们要走大路。第一，因为我们是孤军，没有援军，没有后勤补给，所以日军料想我没有胆量走大路。第二，我们对这里地形不熟，山路上很容易遭到鬼子的埋伏，所以走大路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1: 行，我们就走大路。郑云，你就负责带尖刀连去对付鬼子的重兵，但切记一定要小心谨慎。
2: 是。

0: 果然没猜错，日军还没来得及在大岛上布下重兵，
1: 咱们那边算账，郑云那边就肯定碰到过的重兵了。这下尖刀连想要脱身，可就难了。志，我带一个营过去支援。
2: 哎，政委，
0: 你是不是没听到枪声？
1: 是啊，山间小路那边怎么没有枪声呢？
0: 听不到枪声，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尖刀连集体阵亡，一种。 就是他们已经脱身了。以尖刀连的战斗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牺牲，这是不可能的。
1: 可是他们。

0: 我们是从西南方向杀过来的，他们要包围我们。
1: 你要打边车。
2: 来了，
3: 正愁没办法，摆脱。
1: 佳丽，
3: 叫司令员给我冲锋。
1: 你带领第一排冲过去，全面向北军发进攻。

0: 景哥委屈，他们往哪跑？咱们往哪打？大力，告诉弟兄们，朝天开枪，别打死他们。走，
1: 不行，
2: 我们景哥委屈，万一被他们带入了包围圈怎么办？
0: 他们怕的要死，哪想那么多呀？再说了，他们对这边地形比咱们了解，哪里是险路，哪里是险峰，他们都很清楚。咱们跟着他们跑，很快就能冲出去。走，走，兄弟们，冲！

0: 老陆啊，我发现郑云这个小子啊，是越来越有指挥才能了。
1: 当初在柿子林战斗的时候，我跟郑云第一次见面，这毛头小子一见我就顶嘴，告诉我这个战术该怎么打，那个战术该怎么打。哎呀，他那个时候指挥才能就崭露头角。
0: 旅长一直让咱们多多培养他。这样，咱们团部开会的时候啊，就都把他叫上。本来人家尖刀连呢，也属于咱们团部，况且又是开路先锋，
2: 我相信这三个营长没什么意见。
1: 好啊。
2: 哎，对了，一提起这三个营长，
0: 我突然想到了，咱们的称呼是不是应该统一一下啊？咱们七幺八团以前是团级编制，现在改为二大队了，就是营级编制了。那你说以后这些战士叫你团长好呢，还是叫你大队长好呢？
1: 啊，老人啊，这个南下支队，其实我们是不想暴露真实的兵力。可能在普通人看来，
3: 这只是一个团的建制。
1: 等南下都稳定之后，
3: 我们就可以恢复原来的番号和建制了。
1: 所以战士跟平常一样，叫我为团长，这也未尝不可。
0: 好，老陆，前面应该离大巫山不远了吧？
1: 是啊，再走不远，就可以见到李先念师长的接应部队了。
4: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待会儿就能到新四军的大巫山根据地了。
1: 啊，走吧，
0: 走吧。

0: 是不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引诱咱们出去的诱饵啊？
1: 不像，一般做诱饵的日军神经都比较镇定。你看他们前头那日军还拿着地图看，东张西望的，就算是演戏，这十几个人也不可能演这么真。
0: 那咱们怎么办？
1: 送上门的大礼咱能不要吗？在咱们边区门口正好给新四军武士一个见面礼。
2: 尖刀连跟鬼子交上火了，咱们要不要过去赶紧支援？
3: 没事，大伙儿，没事，继续前进。郑云呢，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如果他们的部队遭到袭击，肯定会派人通知的。目前他们那边没什么动静，证明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4: 老陆啊，你现在把郑云琢磨得够仔细的。
3: 咱们现在缺乏一些有能力的干部，等咱们这个番号重新恢复之后，我们呢必将会大规模的招兵和扩军，所以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4: 我可真服了你，老陆，你把我政委的活都给抢了。
3: 真正的战斗还刚刚开始，也不知道将来谁会牺牲，谁能留下来呢？

0: 终于会师了，好，好了，好了。报告，
1: 首长，南下支队与新苏宁武士会师在补充完粮食和弹药之后，就继续南下了。王振司令员。 利用日伪和顽军之间的矛盾，出敌不意地带着南下支队渡过了长江，向着鄂南迅速挺进。
2: 与南下支队随时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司令
1: 说，
2: 日军约一千五百人从大田藩来袭，还有6里就到咱们这儿了。
0: 什么？
3: 哎呀，这小鬼子是没完没了的跟咱们飙上了，这场仗小打还不行了。张春汉，
0: 到，
3: 带领你的3大队，给我迂回到小鬼子正面进行阻击，多得1个小时。
0: 是。
3: 我参谋，
0: 到，
3: 命令1大队到鬼子的后方。
0: 是。
3: 鲁存孝，
4: 到，
3: 带领你的2大队迂回到鬼子的左侧。我带领支队直属警卫连迂回到鬼子的右侧，听我的命令，向鬼子发起攻击。
0: 是
4: 是
5: 是。
6: 大田藩这个普通村庄，咱们团待会儿就要跟日军遭遇了。兄弟们，有没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7: 太像当年咱们打的上下削尖战斗了。当时也是我们团支援和策应的小酒团。
6: 是啊，咱们就让历史重演一遍，协同作战，大夏南下。

首长营帐，同志们。

兄弟们，把手榴弹打成捆，炸出浓烟，掩护冲锋连，从另一条路撕开鬼子的汽车阵，从背后给我狠狠地揍他们。

0: 日军龟缩在大田藩的东山上，依托四个坚固的大碉堡，负隅顽抗。
1: 碉堡？哪来的碉堡？

0: 这碉堡啊，是武汉会战的时候国军建造的，日军占据以后一直在加固，据说这场有2尺厚，而且连迫击炮都炸不透。
1: 他们把碉堡周围的杂物都清理了，我们的战士很难接近。这国民党的碉堡被小鬼子用上，炸掉它，必须炸掉它。
0: 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对不住当地老百姓，炸掉它！
2: 司令员，可是日军的援兵或许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这碉堡久攻不下的话，我们可能会越来越被动，甚至会陷入重围啊！
3: 给陆总叫张震撼下命令，3个小时之内必须给我拿下碉堡，
0: 南下第1张师属摄影，
3: 他来看着办。
4: 是。
3: 3个小时，你一个半小时就够。一个半小时，这事关你，你可没开玩笑啊！这也不是我怎么敢开玩笑的。
5: 赵军，你想怎么打？
3: 我攻，我攻。三国演义当中写了好几次火攻，既有诸葛亮火烧程两兵，也有魏军马谡失街亭。现在的日军跟马谡当时把营寨炸的身上是一个道理，他们都在坚固的堡垒里。
4: 看似是占尽了地理优势，实则是分散兵力把自己孤立起来，置于危险之中。报告，
6: 说。
4: 司令员，二大队、三大队联合向支队司令部汇报，他们决定采取二大队尖刀连连长刘正云的想法，采用火攻，就像《三国演义》里面卫兵在街亭火烧马谡一样。
0: 想法不错，可是那碉堡周围已经被小鬼子清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棵树都没有。你火多大才能烧进去？司
3: 令员，这火是烧不过去，但是这烟，它可以飘过去啊。
0: 烟？
3: 对，而且是加了猛料的毒烟。
0: 毒烟？
3: 不隐蔽，喜子，咱俩跟他过来。
0: 好。
3: 紧盯着碉堡，鬼子一出来，立刻干掉。
7: 嗯。

0: 你看看啊，现在连一点风都没有，烟怎么吹的？啊，就算是有了风，你敢肯定那风就是朝着碉堡方向吹吗？
1: 司令，昨晚的月亮有月晕，民间自有谚语：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午前后会有大风啊。而且昨晚的月晕还有缺口，自民间的说法。
2: 缺口的方向就是大风的方向。这次我们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刘仲云，我是完全的放心的。
3: 这就是勤读书，多学习的好处。没想到郑云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找出打仗的灵感。
2: 他不光善于学习，而且更善于观察事物。昨天晚上他观察月晕，就极其难得。<笑>
4: 起风了，
5: 家里拿点儿。
6: 郑云哥，你忘了，家里在医疗队呢，受伤了。

0: 一个半小时，四个碉堡全部攻下，碉堡里的敌人全部歼灭。好样的，好样的！刘凌云呢？
1: 在清理战场。
0: 把两个团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连长，你俩胆大妄为，啊？
2: 司令员。
0: 唯才是用吗？
3: 旅长，这个战法是郑云想出来的，然后主攻部队也是他带领的尖刀连，所以让他指挥再适合不过了。
0: 是啊，
3: 可你俩想过了吗？一旦失败，南下部队将遭受重大损失，我要处分你俩。<笑>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提拔重用年轻人。
2: 想法值得肯定。行了，别光傻笑，赶紧提拔重用刘正云，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不然的话，我可要把他调到支队司令部来。
0: 司令，
2: 我们三大队现在正缺一个副营长呢，不然把刘正云调到我们大队来吧。
3: 嗯，
2: 这么快就跟我们抢人了，才副营长？哎，我跟老人已经商量过了，打算把他提升为。 这个二大队的副参谋长，
3: 这你说的啊，赶紧把申请给我递上来，去吧。

0: 咱们也没见着这个部队呀，连店铺的门牌也没动一块，他们去哪儿了呀？
1: 那都是国军的吧？我姐，他们就会扰民，杀好事也没干过，想不到土匪杀不了鬼子，就知道从咱们老百姓这儿要钱要粮。他们呀，肯定不是国军，
0: 那不是国军，那是哪儿来的呀？
2: 乡亲们，起得够早的。你们是啥军？啊，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0: 红军？你说什么？你们是当年的红军？
3: 是啊，我们从北方打过来的。乡亲们，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0: 怎么睡在外边啊？昨天晚上进城晚了，我们这没地儿睡，凑合一宿，没打上你们吧？
2: 没有，没有，这么多人，一点声都没有。哎呀，怕吵着我们，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细呀？啊，乡亲们，别吵着看热闹了，把家里面都打开，好好招呼上咱们红军部队。
4: 乡亲们，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5: 这不用这不用，
6: 饭吃了我们家吧？
2: 让我们赶紧给你们做饭，
0: 这个更不用了。 我们都自己带着干粮了，哎呀，必须得吃我们一顿做的热饭的。
2: 这样，您呢要想照顾我们，就给我们烧点热水吧，两桶就够，我们就点干粮吃。这样。

0: 你这么斩妖求啊！是，我们不能违反纪律啊。是这样，我们是先头部队，大伟还在后面，炊事班也没有，所以锅也没有，只能麻烦您了。
1: 十七年，整整十七年，还是当年红军那样，一点都没变呢啊！
2: 白老弟，当年在这儿爆发了萍乡起义，好多人参加了红军，这是红军又打回来了。
0: 这事儿啊，我听我们政委团长说过，咱们萍乡啊是块进满革命热情的土地。
3: 鸭子，你真的回来了，
0: 我们盼了你们整整十七年呢。
4: 大爷，我们这次回来就是奉毛主席的指示，要让红色精神重燃在南方，重燃在咱们革命老区。好。
5: 南下支队在萍乡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县游击大队，同时还成立了妇救会和儿童团。总之，边区该有的组织和团体，萍乡县现在是都不少了。
4: 还是王胡子利索啊！
5: 师长，萍乡县现在的革命热情是空前高涨呀，适龄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军。可是王镇司令员考虑到还要继续南下。
6: 后勤补给会比较困难，所以呢，他就暂时没有同意在补充平原。
7: 等南下支队稳定了以后再说。报告师长，南下支队发来电报，他们准备明天开始挺进广东，特向师长请示。
6: 批准。在电报上再附上几句话。南下支队已经引起了日。 伟的极大痛恨，往后国军会把南下支队当作肉中刺、眼中钉。毕竟湖南是他们统治区的腹地，接下来南下支队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要让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
8: 在挺进广东的途中，加倍小心。
9: 以玄啊，转眼你在绥德已经四年了。是，舟山学长，让我办事不力，这些年没有激化和共党的矛盾，挑起战火。
8: 愧对学长对我的栽培，这哪能怪你呢？只能怪共军太狡猾了，软硬不知。我们使多大劲儿都没用。先前吧，校长总是顾忌国际国内的影响，总是觉得不能把事情做绝。现在不必了。
9: 现在校长允许直接动手了。
8: 咱们只是摸摸刀，擦擦枪。南方已经动手了，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湖南建立着他们的民主政府，
9: 这是在党国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啊！
8: 校长很生气，严令广东、湖南、湖北的军队对这支南下支队进行威烈绞杀。 据情报反映，这支南下支队就是你熟悉的359旅改编的。
9: 怪不得好久没有听到359旅在南泥湾的消息了，原来他们秘密南下了。359旅你太熟悉了，
8: 所以我力荐校长，让你出任第九战区驻防湘鄂。
9: 103师的师长，校长同意了。学长提携之意，以宣莫齿难忘。
8: 坐下，坐下。啊，你也知道，我和戴理局长交情匪浅，这回我力荐你重回军舰，他不高兴。但是，这次。 我是为党国举荐将。

0: 所以也就不管他的事儿了。谢谢楚顺学长。哎，不必谢我。如果你能在第九战区联合地方的部队，把这支南下支队给我灭掉，就是对校长尽忠，就是对党国效忠，也不枉我对你苦心一场。
1: 以轩一定要把南下支队彻底歼灭，以报寿山学长。 对我的提携，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南下支队，在粤北陈兵15万，此时湘赣的国民党军队也紧追而来，妄图合围。中央军委思虑再三，指示南下支队果断放弃与东江纵队会师的目标，折回湘鄂。
2: 山西驻防扩陕西、湖北、湖南、广东，眼看就要实现咱们当初定的战略目标了，结果功亏一篑。
3: 现在国内外形势变化太快了，如果国民党还是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自顾不暇的，他们巴不得咱们过来替他们当鬼子呢。但现在日本人节节败退，他们才有时间和兵力反过来对付咱们。
4: 是形势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咱们家那边怎么样了。
5: 我跟你们说一下目前的情况啊，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可以说是节节败退。
4: 他们的海军被全部歼灭，可以说是迟早的事情。国民党军队呢，已经开始了收复失地了，咱们八路军、新四军要开始局部的反攻了。太好了，哎，
6: 咱鹿台也不能闲着，不能落在咱们后面，赶紧出手。
7: 就是，赶紧出手吧。
8: 团长，要不改天把清河镇的寿所给端了，那是平山县最大的哨所。
9: 这次咱们的胃口确实要大一点。
10: 胃口大？那打哪儿啊？
8: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吗？真是打县城了，对吧，团长？
4: 不是打，这回叫彻底的收复，从而呢打通了山西、还有河北的交通线，让太行山东西根据地再次结合起来。
8: 太好了，我早就盼着这天呢。
10: 这一鼓作气，
9: 把那个中村太郎一刀就给劈了。
4: 团长，那就抓紧打吧。别太着急啊，这中村太郎啊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8: 现在的时局呢，他也看得懂。我相信他最后一定开始狗急跳墙了。现在他们攻打县城呢，兵力是足够的，但是缺乏重武器，这样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9: 哎，团长，我打断一下啊，我输的没你赌的多，也没上过军校，大道理呢我是讲不过你。但是您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倍儿清楚。嗯，夫战勇气，四平八稳扎打仗啊，要打仗啊，那就得有流血牺牲。
8: 啊，前胖完后怕虎的，那
9: 县城
8: 啥时候能收回来？
4: 话说的虽然没错啊，你们应该很清楚啊，平山的老百姓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性命重于泰山。如果是惨胜的话，这一仗我宁可不打。
8: 团长说的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军毕竟啊底子厚，装备精良，城防巩固。团长是要好好琢磨琢磨。
4: 哎呀，总之啊，这一仗咱们也必须得打。嗯。
8: 怎么打，咱们得商量。这一仗不仅要胜利，而且呢，要打得好，打得巧。来，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鬼子二鬼子对京城的人查得细着呢，稍有可疑立马就抓。
1: 这小鬼子查得越严，证明他们心越虚啊。团长早就说过，这小鬼子就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0: 可咱们进不了城啊。
1: 放心吧，团长有法子。

0: 哎呦，哎呦，大陆！这强攻县城啊，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所以呢，先不能着急呢，再折腾折腾鬼。
1: 团长，
0: 天快下面啊，已经折腾鬼了。

0: 咱呢还得给小鬼子来一剂猛药啊。这样，鸽子，一会儿你带两个人围一架迫击炮悄悄地过去，给岗楼上的小鬼子两发炮弹吃。
1: 是。

0: 放开了！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昨天一晚上八路破气了六回，好不容易好到天亮，实在撑不住了。太君没见，太君饶命了！
0: 八路炮击，
2: 你们就只会挨炸吗？
1: 太君，深更半夜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只好当了一支乱枪。哎，太君，要不今晚八路再来，我们出城去抓。
2: 不让！
0: 八路最有会浑水摸鱼，如果丢了城门，你们都得死！
1: 太君饶命！

0: 滚下来！谢太君，谢太君。
1: 以后分组受伤。是太君。
2: 那不是洪金鼎家吗？他家怎么还有炊烟？
0: 啊，是洪金鼎家，洪金鼎家。

0: 咱们只有5分钟的进攻时间。
1: 没错，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也就多一分伤亡。一会儿天魁会把东西带过来，咱们好好准备，等天气一变咱们就开始攻打县城。
2: 天气がこんなに早く変わる。

0: 继续给日本人提供详细准确的情报。是。队长，拉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叫什么的兵，又个上下下，亲自从狼山扎上，母亲从日扎走呀，哎，你要是谁扎不到。
1: 哎，那不是红巾顶家吗？他家怎么还有炊烟？
2: 啊，是红线，是红巾顶家，红巾顶家。
1: 难道他家还有人？
3: 你放开我！哎呀，你听不懂我说的，可我也不会日本话呀！你
1: 为什么还在这里？
4: 洪家没人了，我得给二爷他们守孝，还不能离开。
1: 你是不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呢？
4: 二爷是八路害死的，我要恨，也是恨八路，怎么能恨太君呢？
1: 你的话也不用说得这么好听，你之所以没走，是因为你根本无处可去。一旦你出了县城，落到八路的手里，八路会像对待洪金鼎一样，让你生不如死。
5: 平山县
1: 保安队长的职务现在还空缺着，就由你接任吧。
5: 我？
1: 除非你想死，否则不要推辞。
4: 太君啊，刚才你也说了，让我当保安大队长，你就不怕我恨你？
1: 恨我？我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手上沾了那么多中国人的血，恨我？多你一个也没什么。不过你要清楚，洪金鼎帮皇军做的事你也没少参与，你除了帮皇军一道守住县城，别无选择。
6: 都说这么多天了，一个八路都没看到，这八路肯定是不敢来了。
0: 是啊，这八路肯定不敢来了。

0: 说，
1: 今天夜里八路恐怕是不会来了吧。
0: 这月亮这么明亮，他们也不敢来。
2: 如果八路真的不知死活要前来送死，
0: 那就成全了他们。都听好了，一里之内只要发现人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来一阵扫射。
3: 是。
4: 团长，一营集结完毕。
5: 二营集合完毕。
6: 天魁哥正在三营按照你的命令准备东西。
5: 好，
6: 哎，都坐下吧，咱商量一下啊，一会儿共同的细节。
5: 好吧。
7: 哎，团长，刚才在行军的路上，我没来得及跟您说，今天是农历十五，月亮最圆最大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要强行攻城的话，恐怕还没到那城墙根啊，就全被那鬼子突突了。我这还没厚，我可不想死那么早。
8: 是啊，今夜攻城，想必是给鬼子当成了活靶子。咱们等了这么久了，干脆再等几天。
9: 你们看啊，现在啊虽然是皓月当空，但是呢，一会儿天气就会突变的，变得乌云密布，城墙底下会漆黑一片的。
7: 不是团长，你这越说越邪乎了。你啥时候学会的夜观星象？
9: 我正经说吧，其实呢，是因为在狮子林的战斗中，还有红洲镇保卫战的战斗中牺牲的那些老红军，他们呢给我的提示。
8: 团长，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千万不要搞封建迷信。
7: 团长，你做事一向谨慎，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应该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9: 我真不是封建迷信，为什么今天晚上攻城，就是因为呢，我去了一趟烈士墓，得到的提示。
10: 是这么回事儿，我叔呢从小就教导我跟郑云，说战场上的胜负，除了兵力和策略以外，天气也很重要。
11: 这两天呢，咱们一直没有找到攻城适合的时机和方式，我叔心里很苦闷，他实在不愿意牺牲众多的战友来换取攻打县城的胜利。
10: 所以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叔带着我去了一趟烈士墓，那墓碑上面还有表面全是湿漉漉的。
9: 还没明白？
10: 谚语楚润耳语。
8: 楚润耳语
10: 意思是说呀，这石头上要是湿的，那这两天就会下雨。

0: 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他就跟我讲啊，在他的老家有一大片的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只要想知道会不会下雨，就会赶去碑林好好观察一下。如果墓碑上面啊湿漉漉的，说明啊不出两天肯定会下雨。这可不是封建迷信，这叫科学啊。哎，咱们呀、啊、说一下这一会儿工程的细节。你们看啊，城门肯定是小鬼子的防御重点，所以呢咱们不攻城门，想办法把城墙炸开一个豁口，咱们从城墙进去。
1: 团长，你说的倒轻巧，那咱们一没山炮，二没重武器，拿啥炸呀？
0: 咱们虽然没有山炮没有重武器啊，但是呢咱们有炸药，炸药是自己做的，想要多少就多少，所以咱们想办法把这几百公斤的炸药运到城墙根底下，给它点燃，城墙自然就炸塌了。
2: 几百斤炸药，哼，这怎么成？团长怎么运？
0: 把炸药啊放在棺材里，用土坦克运过去。
1: 土坦克是个啥玩意儿？那是。
0: 把棺材放在推车上面，上面呢盖几层湿棉被，然后再撒一层沙子。
2: 一层被子，一层沙子。
0: 护送推车的人扛着八仙桌，八仙桌上蒙上湿棉被，这样就能抵得住子弹了。
2: 好，土坦克能挡住机枪和步枪的子弹，那是没问题的。团长，小鬼子要是从城墙上往下扔手雷、手榴弹怎么办呢？
0: 行了，你现在变聪明了。哎，你算是问到重点了。今天晚上咱们主要防御的就是手雷和手榴弹。今天晚上咱们攻的这段城墙呢，
3: 一定是伪军把守。伪军呢，战斗意志不坚强，这段时间呢被咱们折腾得够呛。
0: 只要咱们一进攻，天气又黑，他们肯定不会打枪的，会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手雷和手榴弹拼命地扔下来。也就是说，咱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佯攻。

0: 空到一定程度以后，等伪军把手榴弹和手雷扔完了，咱们再开始进攻。咱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之后，我相信
1: 会有把守别段城墙的鬼子过来增援，
0: 或者他们的。

天気がこんなに早く変わる。

0: 太师，八路已经冲进了城。
1: 南军，冷静着！
0: 太师，现在在守城已经来不及了。
1: 站住，朝天，你们守不到，
0: 走。

いいぞ、もっと撃たんだ。

0: 我炸了古塔去！哎，别动，不能炸！我跟你说啊，小鬼子火力太猛了，根本就冲不过去。而且呢，这个古塔属于历史古迹，属于平山县所有老百姓的，谁也没权利炸。
1: 那怎么办？鬼子在古塔上面，这古塔是县城的制高点，他们在上面随时盯着咱们，威胁咱们呢。
0: 别着急的，让我再想想。

0: 向塔上的伪军喊话！伪军们，县城马上就解放了，我劝你们赶快投降，我们马上就带迫击炮来轰炸古塔。你们要再不投降，就跟小鬼子一块陪葬吧。
1: 太君，八路是挑拨离间，我们和太君共存亡。
2: 你要是不跟我们一起，八路不会放过你。
1: 再喊！20分钟后，马上就轰炸古塔，给我们报信儿引我们进城的伪军兄弟们，枪炮无眼呐！接应我们的伪军兄弟们，你们自己个儿想办法吧。
3: 我们在塔外边接应你们。喂，斯坦尼维尼克，你看，他们也太能扯了。
4: 不信，我不信，可日本人未必不信。他们夺遗，心黑，最重要的是根本不把咱们当人呐。也是，
3: 要不然洪舰长一家怎么能被杀呢？
4: 就是。哎呀，
5: 喂。
3: 哎，太君，啊，太君，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守住古塔呢。罗德，去给，给，把人当畜生 ，get 他！撤！啊！这么快就没头上了？我跟你说啊，从皇上的死那天起啊。
5: 就注定了，这小鬼子和伪军迟早会决裂的。危险面前，人人自危，他们的猜疑心呢是最重的。其实啊，这日伪之间早就有同床异梦。说，那我现在带人冲进去，
3: 先别着急呢，再等等。
6: 二爷，太太，小少爷，我替你们报仇了。

0: 昆山县城石革七年半，终于彻底光复了。这几天，舞团和县委的同志们都在建立打鼓，还有肃清汉奸。这治安的事儿就靠咱们女同志了。嗯，哎呀，好久没见到乡亲们这么笑了。
1: 咱们全境都光复的消息，真应该想法子传给平山团。他们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0: 也听到你们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到底怎么样。
1: 区司令部发来电报，

0: 这是冤家路窄啊，进入咱们防区的南下支队二大队，就是三五九旅的兵神团，
1: 他们数次被日伪军阻截，伤亡很大，估计现在不到1000人。平山团固然很硬，但是只要我们倾全师之力，一定能将他们一举歼灭。
0: 你还不了解他们，当年他们就很难对，现在又经过了这么多年，今非昔比啊，在粤北湘南数万的日伪军都奈何不了他们，这就是明证。当年在绥德我是心急了点，让陆宗孝和刘正云钻了空子，现在我们重返军界，一定要谨慎点。
1: 长官的意思是，
0: 现在有上万的日伪军在堵截他们，那好，咱们可以来个暗度陈仓。
1: 明白。

金德莲，顾兰，开！

住，我们断后。啊，铁头连，走。

0: 团长，团长，团长！宝人呢？宝人也受了重伤，现在不能走路了。为了不拖累部队，他选择隐藏在老乡家里。
1: 郑云呢？郑云呢？
0: 你放心，郑云已经回来了。团长。
2: 你躺下。团长，在荒漠中药箱子丢了，郑云已经带着人去找了，找到药箱子就立刻给您手术。
3: 不要做手术了，赶紧带部队撤离。
2: 情况怎么样了？快去看看吧。团长，郑云，快点撤离！
0: 不能跟他们硬碰，赶紧带部队撤离。团长，你现在伤情太严重了，必须马上手术。这样。 我带着一营二营，先挡上去。邓营长，开手术。
4: 团长，你先别说话了，你要再说话，胸口的血会溢出来的。

0: 现在激光姐姐，赶紧带部队撤离，不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啊！
1: 先给您送上止血，团长，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0: 对呀，我们能坚持住。
2: 胡闹！
0: 我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 团长，我们顶得住。
0: 我现在还没死，现在你是团长，还是我是团长？执行命令！
1: 听团长的，
3: 去吧。刚忘了日伪军，居然连一千人也消灭不掉，看来。平山团真难对付。
4: 平山团里主要有一些是红军出身，比如陆宗孝、任奇，他们早些年在这里打过仗，对湘北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也是平山团屡次脱险的重要原因。
3: 他们有优势，我们也有优势。咱们是军统出身，搞情报轻车熟路。
5: 继续给日本人提供详细准确的情报。
6: 是。
7: 梅子，再给他注射点葡萄糖。
8: 好。

0: 怎么样了？
1: 手术太晚了。

0: 情了。
1: 哎，你们先别进去，团长说他有几句话想跟政委说。

坐到我旁边来。

0: 墙上，今天这个战友走，明天那个战友走的，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就别伤心了，我安心呢，把事情交代完。我跟政委啊都已经商量过了，等我走之后就让你
1: 代理大队长，
0: 带领第二大队长。

0: 让他带着部队跟鬼子拼大刀啊！伊参谋长不在，就唯独剩下你这个副参谋长了。这个责任你一定要扛起来啊，团长！我跟政委已经一致通过，这是组织的决定，从我个人的立场，这也是我。 最后的恳请了，
1: 我答应你。

0: 下去，千万不要让平山团这只来自太行山的火种就这么断了。答应我，
1: 团长。我答应你。
0: 我想去太行山走走，还有那西雕秧歌。

0: 你不是说以后要给我缝衣服吗？你答应过我奶奶的，你怎么能骗我？爸爸，你怎么能骗我？
1: 宗晓，好样的，宗晓。
2: 陆宗晓同志牺牲的地点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交叉的地带，所以连个坟头都没法立。
3: 现在二大队为了避开日军的重兵堵截，他们绕进了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那里虽然说可以安全一些，但是根本无法补充给养，他们也不敢开枪狩猎野兽，怕惊动了鬼子，他们现在只能靠山野菜和野果充饥。
1: 命令部队去接应二大队。
3: 一大队刚冲出包围，减员了大半，几乎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三大队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需要休整。
1: 命令三大队马上出发，我要亲自去接应二大队。
3: 是。好，还有，新四军五师得到消息，二大队现在行军的区域正是国民党军103师的防区，而103师的师长正是咱们在绥德的老对头黄一轩。
1: 是他。
4: 这天真够热的。哎，小何，好像是野菜。啊，你看是野菜。你看，
5: 我看看。
4: 就我以前在家看过，
5: 好像真的是。
4: 好像是野菜，可以吃的。
5: 我尝一下。
4: 是野菜。
6: 别动，别动。这种野菜又没人见过。谁知道有没有毒啊？
4: 大队长，
7: 我天天吃那个盖菜和苋菜，都吃得肚子疼。
4: 再吃下去，我就受不了了都。
6: 那也不能吃，不认识坚决不能吃，扔了。
4: 大队长，我就不明白了，咱们放着大道不走，为什么偏偏在这深山老林里打转？这鬼子是找不着了，但是我们也在里边瞎转，找不着路啊。
8: 行了，再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嗯，
9: 算了，走吧，说不定前面就有核桃树了。
4: 走，那肯定能吃。
5: 我觉得也是。
8: 张元，现在有1000多条生命在你手中掌握着，你没有资格沮丧，没有资格叹气。如果老陆现在还在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悲观的情绪，你懂吗？
10: 明白。

0: 长官，长官，喜讯！
1: 大喜讯啊！日本投降了，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投降诏书了。
2: 比我预想的早了半个月。
1: 国府艰难的抗战了14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小日本从偷袭珍珠港那天起，就注定了他必败的结局。你想，一条小蛇
3: 想吞掉好几头大象，
2: 不撑死才怪呢。
0: 是啊。
4: 前些日子潜伏在东京的军统同胞
2: 发电报讲，说本土的日本人快扛不住了，只是没有想到小鬼子怂得这么快。
0: 难怪长官毫不惊讶，原来早就心中有数啊。哦，对了，日本人投降了，谁替咱们干掉八路啊？
2: 日本人就是一群杀人恶魔，天皇一宣布投降，这个时候是日本人最失控的时刻，也是最疯狂的时刻。
0: 我明白了，咱们要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设法让这些失控的机器帮咱们解决心腹大患。
2: 以第九战区105师司令部的名义给05联队发电报，命令他们立刻向我们投降。
0: 是，长官。
2: 哎，过来，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
0: 重整山河。

0: 这走了好几天的山路了，大家伙也都累了，再加上抗战刚刚胜利，大家绷了几年的弦终于松开了，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1: 鬼子投降了，按理说咱们应该轻松，但是现在我有点开始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咱们旅长说过，黄一轩的103师就在咱们附近，咱们之前跟他们有过梁子，
2: 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国共两党就不存在有共同的敌人了，所以黄一轩这样的一定是充当剿共的急先锋。
0: 是啊，这点我也很担心，咱们南下支队在粤北
3: 就跟国民党彻底撕破脸了。
0: 这黄一轩明明就在附近，却一直按兵不动，
4: 甚至他们师
0: 也没有对咱们追击围捕，确实太反常了。
1: 你说有没有可能之前黄一轩就借日本的手开始对付咱们了？你想，咱们经常改变路线，走的都是小道，日本人怎么可能知道？

0: 为了咱们能活着回家，活着见到咱们爹娘。
1: 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立刻缴械投降，否则以匪论处，是战是降，马上答复。

0: 当日兵，勇敢上前线，亲自送粮上战场，母亲送儿大东洋，爱的养儿嘿，打不到。
1: 确实太反常了。你说有没有可能，之前黄义轩就借日本的手开始对付咱们了？你想，咱们经常改变路线，走的都是小道，日本人怎么可能知道？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1: 日本鬼子投降之前，103师是在警戒日军，但是投降之后，他们还是按兵不动。这种趁机太不正常了。
2: 他们这是要给我们先除之而后快啊。张元，集合队伍吧。
3: 大家集合，集合。
4: 人们常说，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如今咱不能把这个名声给毁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仗，咱们要想打赢，只有比日本人更狠，更不要命。
5: 新仇旧恨，一起结，让小鬼子葬身大假山。
6: 葬身大假山！
2: 同志们，乡亲们，兄弟们，为了咱们死去的弟兄，
4: 为了咱们能活着回家，活着见到咱们爹娘。

0: 报告长官，部队集合完毕。南下支队二大队差不多和日本人绞杀在一起，走，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1: 想当兵吗？
2: 不，俺也是大老爷们儿。别想了，俺想过了，俺兵一定要当。

0: 来，
1: 俺爹娘全被日本人炸死了，还要报仇。
2: 小何，以后咱部队就是你的家，再也不用怕了，永远都不怕。
0: 奶奶，你看我这些衣服，全是部队里给的。
2: 哎呀，真好！
0: 就您这包我皮，以后就用不上了。
2: 奶奶给你留着，留着你将来回来，成家立业，帮我的重孙子。

人！

俺娘说俺大哥牺牲了，从今天起俺就叫刘吉子，要是有一天俺也牺牲了，俺三弟顺子他也叫刘吉子，他也上战场也打鬼子。

别让我

长官，三千日军居然被不到一千的八路给打败了，而且败得这么快，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了。

0: 是平山团进肥西比了，再不消灭，就真的成为心头大患。长官，咱们的山炮团什么时候开炮？
1: 现在命令炮团集中所有山炮，炮击15分钟，只瞄准日本人打，暂时不打八路军。
0: 只打日军，不打八路。
2: 铃木联队隶属松井石根。
1: 这帮畜生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我能让他们活着回去吗？原本想让他们和八路军死磕，同归于尽，可是没想到，他们太不争气了。
0: 是，长官。
1: 还有，给第9战区司令长官发报，就说
0: 铃木联队
1: 假意投降，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0: 明白。
3: 啊！不！啊！

下班！下班！下班！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小鬼的逃跑的方向。报告，大队长，撤退日军遭到黄云轩的炮轰，死了一片，然后朝我们这边过来了，估计现在不远了。
1: 是黄云轩，他就是趁人之危啊！
0: 快，给旅长发电报，请求支援。
2: 你们未经国民政府军委会准许擅自渡江，假借名号，置乡越行非法之军事，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立刻缴械投降，否则一分认处。
3: 不要跟他们文绉绉的，是战是降，是死是活，你们看着办。
0: 是。
2: 对面的人听的，是战是降，马上答复。
3: 大队长、政委，怎么办？跟他们拼了！
0: 十几分钟就把两千多鬼子给干了，实力悬殊，咱们拿什么拼？
3: 那怎么办？
0: 电报已经发了，旅长又向中央军委做了紧急汇报，希望能有转机。
3: 可是只有15分钟，怕时间不够啊。
0: 长官，时间快到了，如果八路不降，咱们真的开炮吗？这些年，我什么时候食言过？长官，这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的第一场仗，或许就此开启了内战。如果有一天，国共有和解的一天，咱们会不会成为公敌呀？我们这次。
4: 确实是执行一次风险极大的任务，但是践行，这也是个机会，我们或因此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也或许由此而成为军中楷模。
0: 明白了，是非功过就让他人去评述，毕竟咱们这次执行的是委员长的意图。
5: 报告师长，军委会加急电报。
6: 中央军委紧急联系了宋庆龄女士，她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应该很快就会消息了。
0: 不一定，单凭这点，也许还不够。
6: 八路军真是可以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捅到了国府军委会。
0: 长官，那咱们撤销炮击，从长计议。
6: 电报上只写了加急，没有命令，可见参谋总长只是抹不开面子敷衍他们吧。
0: 长官，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慎，先干了再说，等到上面查下来再想办法。

0: 好兵团，师长命令，目标半山坡，八路阵地持续开炮。师长，有情况。
1: 突然间出现这么多老百姓，
2: 来，炮兵团，刚才的命令暂时取消。
3: 山不是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师长，附近的百姓从我们的防线跑上山了。
2: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1: 他们不是八路军，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兄弟们下不去手啊！
3: 群废物，滚！
1: 我们给你们送干粮来。
2: 是啊，
1: 老大哥，你怎么把乡亲们都带上山来了？
4: 那天不是给你们送信儿，知道你们要跟小鬼子打仗，我怕你们吃亏，就回村把人都叫来了。这紧赶慢赶的，谁知道你们跟小鬼子仗营打完了，反而被国民党的军队给包围了。我一看这阵势，就带领大家冲上来了。
1: 长官，
4: 我们没有来晚吧？
2: 太感谢您了，二哥。但是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还是先下山吧。啊！
5: 不行不行，
6: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7: 但是枪炮不长眼，赶紧下山，
8: 还是先把它吃了再说吧。
9: 对，先把粮食吃了。心意我们领了，心意我们领了。
10: 太有力气了，饿了。
11: 我们部队有纪律，不能吃。
12: 这，
13: 小雨，收下吧。
14: 乡亲们冒着危险把粮食送上来，
15: 这是一片心意。
16: 再说。
17: 战士们的好像没吃饭了。对呀，吃饱了才好打仗啊！收下吧，
18: 收下吧，
19: 收下吧。
17: 同志们，咱们不能辜负乡亲们的心意，为我们脱险了，再加倍还给乡亲们。佳丽，把这些干粮发给同志们。
20: 好，
21: 乡亲们，赶快把粮食分给战士们！快，
22: 对对对，
23: 快，
24: 赶紧
25: 拿着吧！啊，
26: 乡亲们，
27: 收下吧。
17: 收下吧，师长，收下吧。谢谢你们，师长，谢谢你们。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 那我们就真的成为刽子手了。
1: 是啊，不能背这黑锅。马上喊话，让老百姓赶快下山。
17: 是。
2: 山上的老乡听着，
3: 我们奉命剿匪，你们迅速下山，否则以通匪罪论处。
4: 乡亲们，赶紧下山！快，你们赶紧下山！
5: 不行，谁走谁是孬种。你们是红军，是咱老百姓的兄弟姐妹。这国民党军队欺负你们，我们不答应。这危难当前，谁能撇下这兄弟姐妹一走了之呢？
6: 我，是不是？
7: 我们坚决不走！
5: 别走，我们不走，
7: 坚决不走，
5: 是不是？
7: 坚决不走。
17: 长官，看样子这老百姓铁定是要帮八路了。
1: 狙击手准备，擒贼先擒王，先干掉任七和刘正云再说。
17: 是。
8: 就你同志，这种草啊叫什么学名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叫它锅背草，把它嚼烂了敷在伤口上就能止血消脓。
9: 啊，这效果这么好吗？
8: 啊，是啊，敷在伤口上马上就能止血，一天多以后啊就能消肿，我们祖祖辈辈都用这个呢。
10: 听老乡的，敷上吧。
9: 行。休息一下。
11: 哎，给你多来点，我再去采一点。
9: 好。哎，正云哥，老乡们说这个草止血效果特别好，我先给你敷上吧。
12: 我没事，我这小伤，给需要同志。

0: 知道后心中了一枪是没有救的。
1: 妹妹坚持住啊，邓院长一会儿就到啊。
0: 郑云哥，我拿我的命换你的命，我真的很高兴。
1: 妹妹坚持住啊。
0: 那年你替我姐姐争气，你被打得浑身是伤，你一点怨言都没有，却在我姐姐的坟前哭了好几次。你在我心里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座山。我能替你死，我死而无憾。
1: 坚持住啊，你是咱平山的百灵鸟，等你好吧。唱歌呢，啊，没事儿。
0: 这个手吧，我一直放在身上，却一直不敢拿出来给你。我没有瑞雪姐姐修得好，可是我的心是跟她一样的。
1: 修得真好，你看这个这么红这么艳，一手真巧。
0: 这个手把上的梅花便是我，希望以后你看到这手帕的时候便会想起我。

0: 这个狙击手，连任奇和刘振云，一个都没有干掉。如果要是用步兵连强攻的话，又会伤害老百姓。对了，其实还有一招，只是有点不大道义。
1: 说，
0: 现在是刘振云指挥作战，
1: 我们不妨以谈判为名，把他诓下山，直接杀掉。
2: 刘振云不会那么傻。

0: 我估计马上就要抢攻了，咱们这一仗打得只剩不到200人，而且所有的同志都精疲力尽了。如果国军精锐日是猛攻的话，咱们根本就挡不住。假如跟他们硬拼，但平壤团很有可能全军覆没。郑云啊，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就得撑一撑兴许能渡过这个难关。如果你这么贸然的下山，就算不被他们杀了，也很有可能被他们扣下。现在根本顾不了这么多，换一圈的任务了结，只要我能见着他，说不定还有机会。佳丽，
1: 咱们应该还能帮得上忙。这样，你先在这盯着，我想办法回村一趟。
2: 回村干嘛？
3: 你是为了投降呢，还是想突围找死？

0: 我是为了山上的八路军和老百姓能活下去，同时也为了你黄师长能活下去。
1: 我现在一声令下，我的炮团就能把对面的山头铲平。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0: 你一声令下，也许就是你死亡的开始。抗战伊始，蒋委员长在开封枪毙了韩复榘，
2: 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战而退，退出了山东，
0: 更是因为你们蒋委员长要给社会舆论一个交代，他要把自己树立为坚决抗战的全民领袖。与其说韩复榘是让蒋委员长杀的，倒不如说他是让社会舆论给杀的。
1: 你想说什么呢？
0: 现在抗战刚刚胜利，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注意自己的形象，而你贸然杀害八路军和同情八路军的老百姓，这是在给你们国军抹黑，让你们领袖难看。现在以全民领袖自居的蒋委员长，为了平息社会舆论，能饶得了你吗？
1: 听起来你还真舍身处地的为我想，但是我告诉你，我只杀八路，不会伤害老百姓。
0: 如果现在山坡上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换身衣服，你分得清楚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吗？
1: 那我就多围困几天，慢慢的甄别。
0: 围困几天？实话告诉你吧，我们的王震司令和新四军五师已经来这儿的路上了。如果天黑之前你们不动手，你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当然，如果你这会儿强国，我们的战斗力你也看到了，没那么好啃，恐怕得崩掉你两颗牙。
1: 这就是你跟我谈判的筹码。
0: 我最大的筹码就是你黄义轩还算是一个有底线的中国人。
3: 什么的？
4: 我们收粮食，
3: 收粮食。行，暂时封山了。
4: 凭什么过去？
3: 冲！
0: 本来我想劝你，但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
1: 这是什么？
0: 皇上，请。
5: 辛苦了，
4: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6: 了！不可同时操戈！谁要挺起内战，谁就银城万年！
7: 谁要挺起内战，谁就银城万年！
0: 看到了，又有那么多乡亲来声援了，
8: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
0: 你敢朝他们开枪吗？
8: 当年汤恩伯的部队
0: 在河南军纪败坏，被豫西的老百姓缴了械，
8: 整整五万国军将士
0: 全部束手就擒。这几年过去了，被人提及此事仍然是一个笑柄。黄师长，难道你希望这一幕重演吗？
1: 你们竟然唆使哄骗了这么多老百姓。
0: 这些老百姓是受我们共产党感召而来的，当然我们靠的不是语言，靠的是军纪，
8: 靠的是军队的人民性。
0: 你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9: 一旦激怒他们，你将输得一败涂地。
0: 黄师长，自己考虑考虑吧，告辞。
1: 当年在绥德，你和陆中校再让我射了一次，这次我要让你再全身而退，岂不是又折了我一次？
0: 当年在绥德是因为你根基尚浅，没有摆平地方势力，你就朝我们动手，是你太心急了。但这次不一样，
9: 如果我们这次全身而退，不是我们折了你，而是你自己折了你自己。
1: 此话怎讲？

0: 败给了内心的良知，你心里是不愿意当残害老百姓的刽子手。
1: 好，你可以走。今天咱们不平等，我把你扣下不光彩，胜之不武。有朝一日，我们战场上见。
0: 战场见。

0: 你们两个人终于带着二大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保住了平山团的火种。
1: 这次能从国军的包围中出来，是老百姓的功劳。
0: 是啊，牢牢保持人民性，正是你们二大队历尽艰险而没有被敌人吃到的重要原因。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很赞赏，并做了重要指示，让咱们南下支队全部回延。
1: 回延？什么时候？
0: 就现在。
1: 集合！
2: 集合了，集合了，
3: 集合了，
4: 慢点啊！
2: 来，慢点，
4: 快点，人脚下，
2: 快点，
4: 快点，
2: 走，走，来。

0: 南下支队二大队，
1: 1200人，师道184人，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2: 回营！
3: 回营！
4: 回营！
5: 回营！
6: 现在就让我回平山啊。
7: 对，这次南下，平山他伤亡很重，平山父老乡亲在一个月之内帮我们建立的整建制的平山团，现在剩下不足200人，怎么和平山的父老乡亲交代，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在我心上压着。
6: 我明白，旅长，
7: 这次让你和狄加烈回去，就是要把英烈的遗物带回去，让英烈回归故里。
6: 知道，但是现在又得补充新兵，
0: 又要改建制，
6: 这一大堆事儿，我有点不放心。
7: 妥善处理好阵亡将士的后事，安抚好烈属，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民生民意，所以你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明白吗？
6: 明白，旅长。
7: 郑源，自打到了部队，很长时间没回平山了吧？
8: 是。
7: 趁这次回去，索性多待几天，好好休整一下。至于你的职务，回来以后再安排。
6: 是，旅长。
9: 别停！
10: 好，兄弟们，就地休整。

0: 青山团到延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路来的吧？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返乡的就剩咱俩了。
1: 抗战胜利了，可咱们七幺八团平山级的战士所剩无几了。我听说张忠汉团长去山东给七幺八七幺九团招新兵去了，我是又欣慰又难过。我欣慰的是咱们团
2: 铁的子弟兵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下了，
3: 我难过的是
2: 没有平山子弟的七幺八团
1: 也就称不上平山团了。
2: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从平山团诞生到消失，
1: 就是为了抗战，
2: 就是为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之战。
0: 陈云，也许这就是咱们的宿命。
1: 我还记得抗战刚爆发不久，
2: 咱们三五九旅去平山招兵，
1: 那时候乡亲们抗日热情高涨，家家户户都争着去参军，父子兵、兄弟兵、亲戚牌层出不穷。八路军从平山整整带走了一个建制的团。后来我们转战数省，参加了很多的硬仗、恶仗，直到抗战胜利前后，才耗尽了我们平山团最后的血脉。我觉得咱们平山团就是一部八路军的抗战史，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永远会留在咱们平山级战士们的心中，会永远活在乡亲父老的记忆中。
4: 撤！撤！撤！急报！急报！
5: 撤！撤！
4: 前面可是七幺八团副参谋长刘正云同志啊。
6: 我是
4: 旅部通讯员，旅长有紧急命令向你传达。胡宗南纠集20万大军已经迫近陕甘宁边区，夺得黄河多处渡口，总部命令你急速返回。
6: 是。
7: 这回啊，正云回家了，说什么也得让他成亲，就不能听他的，
8: 是，
7: 否则就不让他回部队。
8: 这回就得咱们来做主，不可以听他的了，是吧？
7: 是。
9: 奶奶，娘，我哥来信了，说他回不来。
10: 这不是婚事办不成了吗？他不回来了。
2: 在即无暇返乡，军人当把革裹尸，以战功和荣誉告慰我一生挚爱的新娘。

0: 平山游击队打响了第一枪。
1: 下面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扩军，要让老百姓相信我们八路军。
2: 乡亲们，当年的扩军要回来了！
3: 南下支队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4: 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5: 以身殉国，虽死犹生。
1: 只有我强壮，
6: 你们都是好样的。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了。

0: 快点，快点，车要开了，你别管我，你先走。
1: 我妈病了，我要回湖南的。快点，快点，老头。

0: 我们去法国了。
1: 。
2: 别看了，车都走远了，
3: 车都开了。
4: 这个，
3: 别看了，你鞋呢？
5: 跑丢了，
6: 来换这双
5: 新皮鞋，
6: 穿吧。
7: 谢谢啊。
8: 这给我，
7: 来来来，润志，你老实说，你是不是跟杨老师的女儿好上了？你就不打算出国了？
3: 你这货，
5: 别胡说。
6: 你毛润之明明是列在华法教育会资助的留学25人名单之内。这留学经费应该也不是问题啊。
3: 就是啊。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够朋友喽？
3: 就是嘛。
5: 不行啊，这个鞋小啊。
3: 我这还有一双好了。
6: 快，来。
5: 谢谢啊。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当然要有人到国外去，看看新的事物，学习新的道理，研究一些有用的问题。把他们带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嗯，
3: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嘛。
6: 对呀，
3: 对呀，
6: 一起去，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一起去。
5: 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人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3: 那怎么偏就你留下呢？
6: 就是啊。
5: 关于自己的国家，我认识的还是太少了。我之所以不去法兰西，想留在国内。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好好的考察我们当下社会的状况。我们新民学会一半的同学留洋，一半的同学留在国。

0: 国内，这样一来，国外、国内，两头都占上了，多好的事情啊！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学习日本，但都是邯郸学步。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制度，都必须根植在这个国家本身的文明土壤之上。就好比说，我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一个道理。
1: 对，
2: 毛润之啊，总有你的道理，
3: 总有你的道理。
2: 好，给你哥哥刷鞋呢。
4: 没有，这鞋是润之的。
2: 哦，
4: 我刚才送他去火车站，他跑得太急，把鞋都给挤掉了。也不知道他下火车的时候赤着脚该怎么办才好。
2: 这就对了。
4: 爸，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王润之是该多换换鞋子呀。
4: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一直说毛润之志向远大，是救国之才，不可小觑。现在中西思想众多，
5: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2: 毛润之虽然没有去法兰西，但是在国内也要多学、多读、多看，
4: 多换换鞋。

0: 同学们，今天先生要讲的是八国联军侵占我们中国，洋鬼子为什么敢打我们中国？
1: 那是因为他们欺负我们目前的中国人，腰杆子不直，站不起来。所以今天先生要讲的这段历史，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站起来听。你们愿意站起来吗？
2: 愿意。
3: 先生，我可以站在凳子上吗？
0: 当然可以了，只要腰杆子站得直，站得越高越好。没有站上去的同学们，你们的腰杆子不想站得直吗？站得好，你们要记住，昂首挺胸，顶天立地，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4: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的山东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北京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全国纷纷发出声援与响应，在上海的许德珩、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在当地组织游行集会，强烈要求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北大教授陈独秀写下《告北京市民宣言》，在散发传单时遭到军警抓捕入狱。
5: 这个政府做事啊，怎能如此不谨慎？
6: 师侄，为什么非要上街撒传单？你不劝着他，还要跟他一起去？
7: 你坐。我以为啊，当务之急是要将政府被捕的消息通知全国的各大报馆。
6: 对，这首要的。
7: 上海、北京、长沙、保定、南京各大报馆都需即刻刊登消息，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方可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营救政府方可有望。
6: 首长，

0: 首先要保全他的性命。
1: 保全性命？
0: 我有一个门生姓席，席位之席，早年曾在清廷邮传部任职。他的祖父呢，曾经……
1: 师侄，你想说些什么？快些说好吗？
0: 首长，你平时一贯非常冷静，为什么今天如此激烈呢？
2: 胡先生，这时局已是火烧眉毛了，竟能生智吗？
0: 你们听我说，徐世昌大总统不是曾做过清廷邮传部的尚书吗？早年曾与我这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你看，所有的事情不都串成葫芦了吗？容我去通融一下吧。
3: 大总统，就是大总统要抓的人呢。
4: 对，
1: 站住站住。事到如今，何等方法可以救出陈先生，都可一试。师侄，拜托你去活动一下。
2: 好。
1: 张龙，你立刻联系北大校友会、全国学联、北京学联。郭涛，上海的报馆《明报》《申报》由你联系。
5: 李先生，李先生，
6: 李先生，啊，先生们好。李先生已经说好了，《北京晨报》明天一早就发消息。
7: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陈独秀先生于北京被捕了，真是暗无天日啊！我们城下的民众应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8: 应该，
9: 应该。
7: 我在这里要念一篇文章给大家听听。
10: 好，
11: 好，
10: 好，
7: 大家都听听啊！这篇文章痛快淋漓，这是《湘江评论》创刊号，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毫末，并且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12: 对，说得好。
7: 我祝陈军万岁，
13: 我祝陈军万岁，
7: 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3: 我祝陈军至高的精神万岁。
14: 痛快淋漓，代表着咱们长沙民众的心声啊！哎，
15: 长官，长
14: 官，来来来来来，好好好，来，
16: 好好好，别着急，都有都有都有。哎，
17: 天津的民众们，天津的民众们，北京的爱国学生被抓了，呼吁科学与民主的陈独秀也被抓了，到现在都不放人。难道爱国有罪吗？呼吁科学与民主有罪吗？天津的民众们，我们要起来啊！我们要大胆地向强权抗议！我们呼吁释放爱国学生，释放陈独秀！
18: 大家快来看啊！这是刚刚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
17: 别着急，都有话。
19: 加油！慢点，
17: 都有话，别着急。
20: 谢谢你啊，小姑娘。马军，收起来。
19: 我不是小姑娘。
21: 好嘞，
19: 我都十五岁了。
20: 你都十五岁了？
22: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19: 哎，
22: 都有。
19: 我认识你，你是周恩来，就是你负责编印《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
20: 嗯。
19: 我们是天津女校的。
23: 学长你好，
19: 你好。
20: 你们好。
19: 我们也参加天津学联了。
20: 我有印象了。之前开会的时候是你代表女校参加的。
19: 你以后可不能再爬这么高了，不然把你摔坏了怎么办啊？
24: 这个小妹妹说的太对了，你刚刚爬那么高我都替你捏把汗。我知道你叫邓颖超，是女校学生会的负责人。哎，你不但口才好，还会演话剧呢。我看过。
20: 你还会演剧？
19: 嗯，
20: 三个月前我在日本的时候跟在日本的留学生一起演了一出新剧。
19: 你在日本演过新剧？
20: 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排一出剧，鼓舞民众。
19: 我们现在正在排新剧呢，要不你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20: 好啊，没问题。
13: 好。

0: 北京的许世昌、段祺瑞之流，
1: 勾结外贼，祸国殃民，
0: 倒行逆施，罄竹难书啊！他们居然拘捕了思想界众人敬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本总司令已经通电北京，严正呼吁，让他们尽快放人。倘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我粤军将举正义之师北上讨伐。要讨伐反革命，就得有人、有枪、有粮、有饷。那么今天，还希望诸位鼎力相助。
2: 蒋司令，
3: 总司令。
2: 蒋司令
0: 对本总司令筹款方法另有所见？
3: 不敢说另有所见，但我认为有所不同。
0: 但闻高见。
3: 筹款当然是可以，但是不应该拿陈独秀来说事。
0: 时间过得很快啊，孙总理把你派到粤军来任职也有一年多了，我当然是深知孙总理把你派到我身边的良苦用心。近段时间我也十分想念孙总理。这样吧，
2: 蒋司令这两天
0: 再跑一趟上海，想劳烦你面禀孙总理，粤军攻占广州的计划即日拟定，本军定将驱除桂系的莫荣新，夺回广州，届时一定请孙总理再返广州，重振革命大业。
3: 上海我不想去，我想去厦门鼓浪屿看看大海。
0: 什么意思？
3: 心里烦闷，以大海涤心而已。
0: 当下军务繁多，
2: 蒋司令
0: 不可以随性而为啊。
3: 辞职，本人辞职便可。
0: 金师兄，你可是孙总理亲自派到粤军来任职的，就这么走了，岂不是让孙总理责怪我呀？
3: 告辞。

0: 徐世英到了，孙先生，你们为什么要抓捕陈独秀？你们逮捕陈独秀，是做了好事，那足以向国人说明。
1: 我反对你们是没有错的，请孙先生息怒，陈独秀过于激进，直接煽动民众，徐大总统也是迫不得已呀。你们说是煽动，我孙文说是唤醒，那我看呢，你们是不敢杀死陈独秀的。这个，总要通过司法。
0: 徐世英，你既然是徐世昌大总统派来的。
2: 那就请你给徐大总统带个话，他徐大总统敢杀死一个陈独秀，在中国就会增加50个、100个陈独秀，就会增加1000个、10000个陈独秀。对，
0: 谅
1: 徐大总统也不会，请孙先生放心，我这就发电报。
3: 吃饭了，妈！哎呀，妈吃饭了！
4: 不吃，你们回去吃。
5: 哎，你这样快吃吧，再晚。

0: 吃的鱼呢，快来吃吧，
1: 快来吃
2: 饭，嫂子，吃饭吧，
0: 吃呢，
3: 快去吧，
2: 啊，哎呦，先出去，先出去。
3: 俊曼嫂子啊，你看看，这些都是头版新闻，现在全国都在呼吁要释放陈先生，没事儿的啊，饭得吃，身体要紧啊。
4: 可我真是吃不下去。
3: 这样吧，这些天我都过来陪陪你，帮帮你的忙，你有什么你就尽管说啊。
4: 一家有一家的事儿，你家里还有李先生，你总过来陪我，我心里也不安呢。
0: 妈妈妈妈妈妈，有人送了一篮子鸡蛋，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4: 谁送的呀？
0: 不知道，我追出去看他就跑了。
4: 在哪儿啊？
0: 就在门口，我带你出去看。
4: 去看看。

0: 兰，你说我们家中府怎么突然成了这庙里的菩萨了？俊曼嫂子，你看，这些就是人心啊！有这么多人在帮陈先生，他一定没事的。吉人有天相，好人有好报的，放宽心啊！听你的，
1: 何年姊妹，来，咱把东西拿进去啊！
0: 哎呦，这么多好东西，帮忙真棒！

首长，天不早了，进屋睡吧。首长，天越来越凉了，进屋吧。

0: 我知道你在挂着陈先生。
1: 不该啊，不该，我真的不该啊。我没有阻止他，我还依着他去做什么直接行动，我真的不该。
0: 现在全国都闹了，都轰起来了，亮政府也不敢怎样的啊。
1: 我怕的是闹得不够，全国的呼声要一浪高过一浪，才能让徐世昌有所忌惮。上海也要闹，长沙也要闹，保定也要闹，天津也得闹。
0: 会闹的，会闹的啊，放心吧。
1: 不，任兰，你知道吗？这中国很大，人有40000万，可有时候偏偏不能少了一个人。
0: 我懂。这就像对于我来说，最少不了的人是你；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最少不了的人是陈先生，是吗？
1: 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0: 哎呀，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0: 一会儿见着你爹，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你听着。儿子见着老子，无非是磕头行礼请安，那是家里的规矩。人一进大牢啊，通通都是孙子，所以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要放。哎，你让他闻点臭啊，那是为他好。你爹是朝廷要犯，明摆着凶多吉少，可是他的脾气呢，倔得还像头牛。大总统要砍了他的头，那不就像拍死一只蚊子呀？一会儿你就当他老子，好好训斥训斥他，懂不懂？
1: 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
0: 我说这么多，那不是为你爹好吗？跟我走吧。
2: 爸，哎，跟我出来！哎呀，我是我长官，我
3: 少爷，你说不定是不是？
4: 陈先生，陈先生，
5: 滚！
4: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牢头，我是犯人。这，您是秀才，我敬您三分。
5: 别来烦我。
4: 我知道您在这儿弄学问，可是这书本里的学问呢，同过日子的学问它不是一个学问。过日子的学问跟这大牢房里的学问它也不是一个学问。
5: 我说过别烦我。
4: 我今天还就得烦你。这次你得感谢我吧。你们爷俩啊，好好聊。

0: 出息。
1: 跑这么老远就是为了让我看你冒眼泪。
2: 滚回上海去吧。
3: 爸，我知道你会骂我，我会向你商量，就算是挨骂也要来看你。爸，你还好吗？
1: 赵年他好吗？
3: 赵年本来也要来看你，但我们俩没钱买车票，就凑了一张钱。赵年跟我说让我先来看你。
2: 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扔在上海啊？谁照顾他？
3: 爸，乔年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
1: 哎，把事情都磨在火车轮子上，荒废学业。真像他们怎么说的，你们经常看大病，喝自来水。是吗？
3: 爸，我跟乔年都觉得过日子甜，
1: 吃过苦才知道什么叫甜，这就是我的用意。哎，看来这两年大病没白啃。
3: 爸，你还好吗？
1: 我就这样啊，看看书啊，倒是可以踏踏实实写点东西。
3: 你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我跟乔年都看过了。
1: 我那个写的很清楚吧？
4: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1: 一，科学研究室；二，监狱。我们青年就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才是最高尚、美好的生活。
3: 但我们都觉得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见解更容易懂。
1: 巴库宁空喊口号而已。
3: 爸，五个月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了无政府主义学说。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德意菲钱。
1: 克鲁泡特金这个人有两个面，一面

0: 他迷信个人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组织，既卖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一定要小心。你们还是应该多多读立大钊先生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懂过吗？
1: 懂过。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这话多有骨气。
1: 但是吧，我跟乔年。 只服真理，谁有理由我们听谁的？
0: 我听得出来你这话里有骨头啊！哎，像我陈独秀的儿子。

0: 上海之前，替我去看看李大钊先生，帮我带句话。
1: 什么话？
0: 你就跟他说，就说我在这里面每天想念的人就是他。
1: 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爸，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一个人保重好自己。

0: 你们俩告诉我，太阳是从哪边升出来的？
1: 西边。
2: 年年，
0: 东边。
2: 你别顾着陪他们玩，你自己好好吃点东西。嗯，来来来，你们俩休息一会儿，去玩会儿，让哥哥好好吃饭。
1: 不嘛，我就要哥哥教我画画，就要哥哥教我画画。
2: 让哥哥先吃饭，啊？
1: 好吧。
2: 哎，还吃哥哥的东西？你喝点粥，别太干了。
0: 谢谢师傅。
2: 哎。

0: 我爸说了，年轻人都穿新衣服不长骨头，我可不要啊！别跟我做。
1: 在上海听你爹的，到了这四合院啊，你得听我的。嗯，
2: 哥，你要听我妈的，明儿我爸也得听我妈的。哎呀，有你什么事儿啊？燕妮，哎，
0: 燕妮，
2: 妈嫂子来了。
1: 燕妮，
2: 你妈，
1: 跟我家去。
2: 你说你到了北京，怎么不回家呀？弟弟妹妹们都想你呢。走，听话。
0: 我爸正好坐火车让我回上海。秦曼嫂子，秦曼嫂子，我跟延年有几句话要说。
3: 李叔叔，我爸有句话，让我转告你，
0: 屋里说。
3: 另外，曲曼嫂子，先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你别着急，守成会劝他的。
0: 闫念，李叔叔，坐。哎，我坐。哎，喝茶。谢谢李叔叔。李叔叔。 我爸让我告诉你，你父亲让你转告我一句什么话，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吗？他说他恨我，是不是？啊？他怎么能不恨我呢？我都恨我自己，是我没有阻止他，是我没有坚决地制止他，你知道吗，燕燕？那往日，我常对你父亲说，忠父。 你不必这样做，你不必那样做。你父亲年长我10岁，可他都听了我的。可这一次。

0: 你父亲气血上涌，要直接行动。
1: 我非但没有制止，我还跟他上了街。
0: 这一走就走出。

0: 全国的民众，尤其是你们年轻人，多想听他陈独秀先生站出来说一句话，想看他写的文章。当局安无天日，民众如何奋斗，只要他陈先生站出来讲一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他现在人在大牢，他应该恨我，他恨我是应该的。
1: 李叔叔，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爸要我这样告诉你，他说你转告李先生一句话，就说我最近这些日子最思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0: 你父亲是这么说的？
1: 是啊。
0: 真的
1: 啊？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坐。

0: 叔叔，我有一件自己的事情，也想问问您。好，你问。我最近吧，读了很多巴库宁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啊，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好主意。嗯。但我爸他不让我读他们俩的文章，您觉得我要不要听他的话？
1: 不该听。 关于年轻人该读什么书的这个问题，谁的话都不必全听，你父亲的话不必全听，巴库宁的话也不必全听。这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虽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但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短处，这就是我的定论。当然，我之粗见，你也不必全听。年年，听自己的，我们可以讨论。
2: 年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李叔叔，您说。高君曼，刚才我替你叫她姨妈。当然，她是你们的姨妈。我知道，你和乔年对于你们的父亲娶了你们的小姨。
0: 心又不满意，安庆老家的人也不满意。可他毕竟现在也是你的妈妈，你的母亲现在还在老家。
3: 小九，走不远，既走不了上海，也走不了北京。
2: 听你这话，你在心里对你父亲有气。他如今在牢笼里面，我怎敢还对他有气啊？我跟李叔叔的想法是一样的，恨不得他今天就走出那大铁笼子。我听说啊，你和乔年在上海生活，你父亲每月只给你们不多的生活费，那一定是。
0: 缺衣少食，你对你父亲心里有气吗？没有，我知道我父亲用心良苦，他拿石头在磨我，我乔年把我们兄弟俩看成是两把刀。
2: 理解你的父亲，但是我希望你要从方方面面理解他，懂吗？方方面面。
0: 李叔叔，我懂了。
2: 懂了。
0: 但高君曼以前是我姨妈。

0: 守城，守城，哎，守城，
1: 情形现在很不妙。
2: 不妙，当然不妙。你也看到了，这个胡适之他都写了些什么？
3: 哎，王先生，什么不妙啊？
2: 哎呀，我们可爱的胡教授在报纸上胡说，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怎么能少谈些主义？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啊！你看，他还写道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情，岂有此理吗？谈主义容易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主义，所以中国国将不国，是不是？哎，
0: 首长，
2: 秦拱，如果说现在只是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救国，那就是害民族、害国家、害青年。
3: 守长，
2: 哎，你拿去看，你拿去看。
3: 守长，你能不能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
2: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就说这篇文章，是不是？

0: 要推翻军阀的统治。
1: 我们要呼吁全国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2: 您出狱之后只能留在北京家中。
3: 李先生的文章就像一把刀，
0: 若反抗黑暗暴政是必须有铁的手腕。
4: 我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
5: 你赶快离开北京，他们是要抓人，对我动手。
6: 请看《中流击水》第二集。

0: 情形现在很不妙。
1: 不妙？当然不妙。你也看到了，这个胡适之他都写了些什么。
2: 哎，王先生，什么不妙啊？
1: 哎呀，我们可爱的胡教授在报纸上胡说，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怎么能少谈些主义？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啊。你看他还写道，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情，岂有此理吗？谈主义容易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主义，所以中国国将不国，是不是？哎，
0: 首长
1: 辛苦。如果说现在只是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救国，那就是害民族、害国家、害青年。
3: 首长，
1: 哎，你拿去看，你拿去看。
3: 首长，你能不能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
1: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就说这篇文章，是不是？哎呀，
0: 首长，你赶快离开北京，越快越好。
1: 为什么？
0: 你先找个地方避一避，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可能要对你动手。
1: 对我动手？
0: 他们是要抓人。
2: 这消息可靠吗？
0: 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啊，就在警察厅谋事。
1: 不，进宫啊，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2: 你不要说了，现在放暑假了，你不就准备回河北老家一趟的吗？
1: 我现在怎么回去？自从这个胡适接任了《每周评论》的主编之后，写的东西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是误人误国，他这是要将全国的青年带向何处啊？这个时候，我必须站出来说话，我要写文章回击他。
2: 你乡下能不能写文章？
1: 我。
3: 守长，你要避一避
1: 啊！
2: 王先生
0: 啊，
2: 今天京山铁路还有没有经过滦州的火车啊？
0: 晚上可能有，但不一定啊。
2: 宝华，新华，快收拾东西，准备行李，准备出门啊！啊，王先生，那还要麻烦你到胡同口帮我叫辆马车。
0: 好好好，马上去。
2: 哎呀，你还愣在这干嘛？快收拾你的书去！
4: 怎么不像？
5: 你看您在这儿这么大声。
4: 爸爸到这儿就想大声喊出心里的话。

0: 这里可以不当教授，我就是要喊，我就是要谈主义。为什么不能谈主义？
1: 爸爸，什么是主义？
0: 一个好的主意可以救中国。爸爸现在找到了一个好的主意，它叫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北方邻邦，那里的人民就是高举着。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取得了胜利，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没有再受欺负，没有人再受压迫，所以爸爸就要多宣传这个好主意，要让我们中国人民也高举这面旗帜，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
2: 爸爸，我看你这两天在写东西，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主意啊？对。
1: 爸爸昨天晚上就写了一篇好文章，题目叫《再论问题与主义》。等你长大就会明白，
3: 而是敲击在我破碎的心口啊！好，真不愧是演过新剧的人。
4: 演什么像什么？
3: 我以前是男扮女装，你现在是女扮男装。那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全世界的角色都可以演。
4: 好大的口气！<笑>
3: 我到家了，就是这儿。
4: 再见。
3: 再见。

0: 鬼子的铁蹄，一声声，一声声，不是敲击在我祖国的山河，而是敲击在我破碎的心口。妈，
1: 小超，
2: 谁呀？
0: 安仲根啊。
1: 我不是问你演的是谁，我是说他是谁。
0: 妈，您干嘛偷看人家？不告诉你。
1: 不告诉我？
0: 嗯，
1: 好啊。我给你买的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我也不给你看。
0: 不给看就不给看。陈独秀被抓进牢里了，也没有好的文章可以看了。
1: 那李大钊的呢？
0: 有李先生的文章。
1: 嗯，
0: 那我要看。
3: 文笔可真犀利，
0: 李先生的文章就像一把刀，一扎就扎进了专制政府的心脏。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刚刚回到河北老家，又把您给请到天津来，主要是那个俄国人伯特曼啊，太想见您了。
5: 他是什么身份？
4: 他对外说的是做生意的，
5: 哦，
4: 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俄共布尔什维克的代表。
5: 哦，
4: 他看了先生您写的署名的胜利，赞赏的不得了。
5: 好，
4: 伯特曼先生，您的意思是，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在中国革命当中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
6: 是的，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者应当尽早到工人中去，发动他们参加政治斗争。
5: 嗯，很有见地。
4: 嗯，
6: 这样做就为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基础。我说的不对吗，李同志？
5: 啊，不不不，伯特曼先生，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刚才我在想的是，你的这一番话，要是让另一个更重要的中国人坐在这里听到，那就好了。
6: 谁？
5: 陈独秀先生。

0: 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1: 到应当这么说，他现在是越来越喜欢马克思主义了，而且陈先生是在全国民众当中最具号召力的人。
0: 我愿意今天就去见见他。
1: 可惜啊，你现在见不到他。
0: 明天呢？
1: 明天也见不到。
0: 他不在中国？啊，
1: 他在中国，可他现在在监狱里。
0: 监狱里？
1: 他被政府关进了监狱。
0: 世界上大多数的优秀人物都在监狱里。李同志，你们应当营救他。
1: 我们都在想办法营救他，全国的民众也都在营救他。
2: 但是伯特曼先生，
1: 我相信你，监狱的铁窗可以隔离这世间任何东西，但唯有思想是隔离不了的。
0: 我很欣赏你这句话，同时我也想告诉你，李同志，我发现你也很有号召力，可能不亚于那个陈同志。
1: 不不不不不，那你是没有看过陈先生主编的《新青年》
0: 是吗？
1: 如果你看过他写的文章，你一定会被他的革命激情而感染。
0: 我了解了，我们必须尽快救他。

0: 陈炯明总司令目击军饷确实有他一套，但是我真的是看不惯他说假话，靠欺诈当地富豪，这绝非革命军长久之计。
1: 季师兄，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到底靠不靠得住？
0: 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怀疑别人的吗？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怀疑陈某人，明日是不是就要怀疑我蒋某人呢？
1: 哎呀，靳师兄何必说这种话呢？我的意思是，军队对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0: 每一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本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恰恰是最难读懂的书。
1: 这句话小丽倒是颇有同感。
0: 不过凭孙先生的学问，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
1: 季师兄，此言高矣啊！
0: 十有八九之书我尚未能读懂，包括陈炯明这个人。但是我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绝非是真正的革命军，他们派系很多，陈炯明之惠州派，邓仲元之粤东派，许崇智之福建派，明争暗斗，空气恶俗，而我一个无派之人又如何安然立足？季道兄，我是36级走为上级，这几天一直是在厦门的鼓浪屿观赏大海。要不是你发电报催我来上，我才不来。过几天我还要回厦门鼓浪屿，大海还没看过瘾呢。

总理，陈炯明这个人一直是两面三刀，他知道我是您亲自派去的，所以一些小圈子的聚会都不让我参加。先生是十分信任陈炯明的，但据我观察，此人。

0: 确实啊，您说，我希望你是能办大事的人。凡是能办大事的人，都要学会如何团结。你要不知道团结，你如何才能把大事办成啊？你疑心病太重。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0: 是。我本来是希望你在粤军中啊有很大的发展，你这个脾气太大，这个毛病得改一改。
1: 先生，您说的对，中正做事太冒失，务请总理宽谅。
0: 陈炯明呢，他是个老党员，也是个老同志。 他追随我20多年，他在治军打仗方面还是不错的，管理一方啊，他也还可以嘛。人谁没有个长短？伸出手指，5个手指还有长短呢，所以团结很重要。
1: 对，
0: 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1: 您不是让戴季陶、余洽清？ 争取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吗？一旦交易所恢复了，我就跟着戴季陶开户头，朝证券股票吧。这两天他劝我来上海，目的就是拜会余洽清。
0: 你见了？
1: 见了。余洽清很赞同我开户头炒股票，并且他表示一定会全力的支持我。总理，我愿以此为革命集聚资金，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在证券交易所。
0: 赚取到大量的资金，以备您将来举世之用。好，好，好。<笑>你不拿枪把子了，到交易所去开户头了，啊？
1: 请您放心，中正善于做生意。10年前我就炒过股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笑>更何况。
0: 家父就是宁波凤凰的盐商，极善经营。哎，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拿枪把子的人。那既然如此，好吧，你就跟着季陶去试试吧。谢谢总理。
2: 一个公字，一个人字。 合在一块就是一个天字，工人就是天。我们走在这个天底下，往往只是低头看地，就是看一回天也看不明白。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做天下。
3: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这是我说的，但也是波特曼先生的意思。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啊？
2: 任兰，你知道的。我每得一个新的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人就是政府。够了，够了。
3: 啊？
2: 鸡蛋。 你怎么能放这么多鸡蛋？放那么多鸡蛋，放得多感觉不好。怎么呢？中
3: 府坐牢，时间很长。啊！哎呀，也不知道陈先生瘦成什么样了，这牢里能有什么吃的呀？你们村存钱的那个二杆子，以前啊。 做过牢头进子，他说，他得那些黑钱呢，全是牢饭里扣的。
2: 那就多放一点，多放一点。

0: 哎呀，这一掌啊，拍得好啊！
1: 是啊，正打在胡适的痛处。
0: 李先生真是了不起啊！经他这么一点拨，这问题与主义之关系，哎，就像清水塘之水，清澈见底了。
1: 孩子们，把你们刚刚学会的再背一遍。

0: 好，背得好啊！啊，要把他们经常的读啊。好，上课了，上课了。去教室吧。啊。罗，还是回到刚才聊的问题。胡适之的文章我是读过的，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是有道理，但是读着读着，我就列出了114条问题。但李先生的文章就不一样了。
1: 读完之后，又豁然开朗之感。问题的解决啊，非要依赖主义不可。我们中国现在是太需要主义了。主义是刚，问题是木，刚举，方能木长。爸爸，今天啊，不跟你论主义，我要跟你摆一个实际的问题。此一问题，绝非你这114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于你认知而言，
2: 这又是一个现实，非解决不可之问题啊！
0: 什么问题这么重要啊？
1: 终身大事。
2: 谁的终身大事啊？
1: 那还用问吗？你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眼下虽说是兵荒马乱，然嫁娶之事总是不能轻忽啊。我吃着你几岁，不能不关心你成家之事啊！主意要管，问题也要管啊。
0: 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去张？
1: 不是考虑我个人问题的时候，子在川上，如月逝者如斯夫。润之啊，不年轻了，26了吧？
0: 父王啊，我今天是来跟你讨论主义的，不是来跟你商量问题的。
1: 你敢说这个问题不重要？
0: 如果非要讨论问题的话，眼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呼吁全国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0: 放了他吧，明白，大总统，
1: 放回到北京家中看管住他，不要让他出北京城。他这个人呢，吹口气，全国就会闻风而动。明白了。
2: 9月16号就出来了，出来就好，出来就好，好消息，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们，我回去收拾收拾。
3: 快去吧，快去吧，
2: 高兴，去吧，去吧。有什么忙不过来的就跟我说啊。
4: 好，9月16号，
1: 我去监狱门口接他，我第一时间要看到他。
2: 好，知道了。
4: 哎呀。
1: 你得让陈先生先回家洗个澡，你第二天再去见他。
4: 不，我第一时间就要见到他。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现在一定明白了。若反抗黑暗暴政，是必须有铁的手腕，是必须要组织起来，是必须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实践马克思主义。
1: 人家陈先生那么大的学问家，还用得着你来讲这些道理？他能听你的？
4: 他为什么不听我的？我讲的道理是真理呀。他不是提倡科学吗？科学最讲究的就是服从真理。

陈政府，他要是真心实意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大事业！9月16号，我要去监狱门口接他。

0: 先生，您出狱了，滚！全北京的报纸啊都说要救你，您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大德了。别来烦我，是放你，放你出去。大总统亲自批的，什么悔过书啊也不用你签字了，也不用你盖手印了。您说都这么大恩惠，您怎么不受用啊？
1: 欢迎啊！好，蔡校长，别慢，谢谢您也来接重负。好，校长，
2: 首长，欢迎你回来，你瘦了，还好。
3: 怎么不站到一起啊？难道两位还在做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可是在浙江的绍兴，就听得见你们两个的争吵啊。
4: 首长文章如毛，虽尖锐锋利，然小弟并不以为我手中之盾已经破损。
3: 胡教授，今日众多的北大师生齐聚在这里，我倒想请教。
0: 这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还是再欢迎一个主意。哎呦，蔡校长，您听听，首长如此咄咄逼人，我是真的受不了。不知蔡校长到底支持我和他，谁呀？陈先生，小的就是个跑腿儿。 上面要关你，我只能每天的拿着钥匙在您面前晃悠。上头要放你，我也不敢留你吃一口饭，不是？我以前啊对你有得罪的地方，您多包涵，您就饶过我吧，您出狱吧，行不行？我求求您了，陈先生，我求您了。

0: 什么丹露？
1: 对，这样行。哎哎，这样这样，您留步，还得麻烦您一件小事啊。您呀，在这上面签个字，我才能开那大门啊。
0: 回国说，不签。
1: 不是不是不是，是承诺书，这上面写了，您出狱之后啊，只能留在北京家中，不能到处乱跑。警察每月呢会上门探视，您可别再做违法的事儿了。哎，谁让您干嘛去？
2: 不见事。
1: 陈爷，陈爷，你走走走走走走，我求求你了，你我什么都不签了还不行吗？我这就给您开门去。陈爷，您慢走。

0: 我承认这声音了。
1: 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2: 仲福啊，我等于是和你一同出狱的。
1: 怎么说？
2: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自己到南方去隐居，这等于是自行监禁吧。北京这空气是越发呼吸不得了，
3: 彼此同心。
4: 仲福兄，
5: 铁师兄。
4: 欢迎出狱。
5: 我身上有虱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你说的吧。别以为我在里边就看不见每周评论。
4: 你误会了，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1: 蔡校长，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胡适之才胜我七倍，可现在这句话恐怕得改改了。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6: 仲福，快回家吧，我租了马车。
2: 君曼，让仲福坐我的车吧，我送他回家。
7: 陈先生，我代表北大的全体同学祝贺您出狱，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想在此刻献给您。
5: 诗？
7: 是李大钊先生为您创作的。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8: 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事，你不必感叹，不必叹息。

0: 你别再久住在监狱里，也不去惆怅哭泣，没有伴侣。
1: 就是八殿，就是八殿呐，首长，我把那个监狱真正当成了我的研究生。你想不想知道啊？我的研究成果？
2: 我不知道你研究出什么成果，但我相信，你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
1: 当然，
3: 我每天都在琢磨马克思。
1: 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跟你说，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
2: 是吗？
1: 我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
2: 98天的牢狱之灾，祸兮福兮。
1: 你冷静了，冷静，我怕你掉下去。
2: 陈先生，麻烦你，
1: 你冷静，
2: 麻烦你再将刚才所说之言再说一遍，我怕我。
1: 我陈独秀决意加盟马克思主义。我这句说错了。
2: 你说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篇宣。

0: 十几天前我去了一趟天津，见到了伯特曼先生。
1: 伯特曼谁啊？
0: 俄国共产党的党员。他的一番话让我大受启发。他说，中国若要革命成功，首要之务就是必须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你知道吗？中国的工人阶级目前有200万之众，他们都是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无产阶级。我们要想最终革命成功，就要研究他们，组织他们，发动他们。
2: 不对，中国的首要职务是在知识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让知识界先重视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革命其实就是一颗种子，被一阵大风，西伯利亚大风呜吹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它到底能不能适应中国这个土壤，还要看我们给它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吃什么样的肥，浇什么样的水，而最终它是茁壮还是夭折，现在未可知，所以才需要我们大批的有识之士去研究它。
0: 你说的没错，但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说不宣传。正如你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颗种子啊，施什么样的肥，
1: 灌什么样的水。
0: 知识界、文化界就是灌之以水，就是施之以肥。但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起来革命，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那工人阶级就是这片肥沃的土地呀，我们要唤醒他们，让他们起来参加革命。
2: 你说的是这些人吗？啊，是他们吗？
0: 对，
2: 你只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启民智已经喊了几百年了，开启了吗？
3: 这些人恐怕连认字的都没几个，
2: 你指望他们？所以现在中国主义横行，无政府主义、高度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就连我那儿子都是满口的八股泥，要命啊！
1: 整个中国思想界一片混沌，当务之急
2: 就是必须要在知识界研究、接受、奉行马克思主义。
0: 但俄式革命是成功的，我们是可以借鉴。
2: 哎呀，外国的东西不可以照搬，洋人懂得什么？知中国者，为你我也。
0: 中府，
2: 哎呀，不聊了。

0: 哎，其实啊，少庄说的是正确的。哎，我怎么就不落着呢？
1: 里边这就是妄言。我们有一天不想着他信奉的主意，好不容易见面了，
0: 我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我这脾气怎么这么坏？
1: 打西边出来了。我第一次听说你自己说自己脾气坏。
0: 你看，我没说错吧？陈先生不会听你的。陈先生必会服从真理。陈先生的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政府的倔，我当然是明白了。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他的思想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已经完全信服马克思主义理论了。是吗？ 以前看不明白，就像我摘了眼镜看不清楚一样，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主意才可以救中国。可是他经过了98天的牢狱生活，他终于看清楚，如果不依据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

0: 他不知道，把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组织起来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固的组织，这是共产理念的重要部分。 他今天可能想不明白，但如果他明天突然想明白了，陈先生那可不是一般人，他行动起来是很迅猛的，因为他有这个号召力，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旗帜。李先生，
1: 哎呀，黄先生来了，
2: 辛苦。
3: 李先生，你今天去县一门口接陈独秀了吧？
2: 我去了，
3: 你快看看。
2: 被京都各大报纸都发出号外了，陈独秀被释放，全国都震动了。好，好，兴公，你相不相信？98天前，陈独秀因为向全社会撒传单，被北洋军阀抓进大牢。98天之后，他出了大牢，他会继续向全社会散播他的思想。
1: 是吗？
2: 而且这一次，他不再是喊民主和科学，他会喊出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4: 这么说，中国的思想界又要翻江倒海起来。我相信，我深信。同学们，快！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5: 来来来，来，
4: 天津报纸的号外。 天大的好消息！
5: 什么消息？快说啊！
4: 公元1919年9月16日，在全国民众的抗议下，政府终于把《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放出大牢了。
6: 好，
4: 这是全国民众的胜利。还有，我们今天要成立觉悟社。
7: 对，觉悟社，
5: 我们要结束了，结束了。
4: 我们觉悟社的宗旨就是要本着革新的精神。
8: 求取大家的
9: 自觉。好，大家抓阄，来，大家抓阄，来，来，来，往前上，
5: 传一下，传一下，传一下。哎，我是25号，
8: 我是25号，
5: 一号，我抽到了一号。
4: 邓颖超，你拿一号是真没错，每次冲锋陷阵，你准是第一个。
5: 那当然。
4: 请大家以后叫我5号。5号，哎，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崇高的感觉。今天，我们为主义牺牲掉了自己的名士，在将来，我们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还要准备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觉悟社最起码的觉悟。
5: 来，我已经准备好牺牲了。
4: 叫我5号。5号，1号准备好牺牲了。
5: 25号也准备好牺牲了。
4: 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我5号非常高兴。我想，今天是我们觉悟社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的宣誓之日。

0: 发一个号召，让大家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1: 中国之奋起，中国之觉醒，靠的就是你们年轻人的觉悟。
2: 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救中国的。
0: 觉悟的过程就是蜕皮的过程，
3: 绝不让毛泽东捣乱成事。
4: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5: 把刚刚印好的5000字湘江评论赶快印出去，谁也不许动。
6: 请看中流击水第三集。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安塞剪纸是流行于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一种民间艺术。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单。大凡喜庆的日子，安塞妇女都要剪纸贴窗花。在余则玲的记忆里，每年过年，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剪纸。这样，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剪纸展览会。
1: 因为是还没
2: 过去过年时候，要窗户上，周街的那个房子贴的那个是36床格，都要贴的好好的。门上贴的是门神，门墙上贴的那个是门签。现在人都已经都搬的新的楼房了，都是大玻璃上，大玻璃都叫这么大大的圆形的，圆的该代表是圆满的了。

0: 是这个这个要一会儿转了。
1: 凭借出奇的精准和专注，余泽林在薄薄的红纸上裁剪着，他的剪刀像施了魔法般滑动。几分钟后，他

开了作品《石榴娃娃做莲花》。

0: 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貌角的，这是安塞民歌《迎亲歌》中的一句唱词，意思是生了女儿就要心灵手巧，随手就能剪出石榴花、牡丹花。谁家的女子是否聪慧能干，就看她能否剪出漂亮的剪纸。在安塞，剪纸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婆姨们的剪纸艺术同汉子们的腰鼓一样，享誉海内外。安塞妇女们酷爱剪纸，有很多巧夺天工的剪客高手。
1: 仙儿妹子好人才，哥哥我请看你来。
2: 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自己缝的，小孩子一出生以后，你肯定要给小孩子做鞋、做鞋、做帽子，做肚兜，所以女娃娃们从小就开始剪剪纸。
0: 安塞剪纸又被称为母亲的艺术，正是因为这些才艺都是母亲流传下来的，是母亲创作的艺术。他们每天围着灶台转，围着家里转。少女时期的余则玲就喜欢把报纸上、旧书本上的图案剪下来模仿。结婚后，她虽然忙于农活，但是始终没有忘记剪纸这个爱好。余则玲的丈夫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起初他对于妻子的爱好并不理解。
2: 我老公，我就是公公婆婆，他们都是干活的，说我一天地都不种，活都不干，捡那些有啥用了吗？因为都嫌我捡的。一到有结婚的，结婚的捡双喜、捡顶花、捡做账花。谁家女儿结婚话狠点，哎呀，有时候我家里也特别忙，他们来的话，有时候就20多双进来拿。你说你一天活不干，你光给人化鞋垫，所以家里就是也给你摆脸色，给你把机器了嘛，就是，因为喜欢，因为真的是喜欢。只要我有点写功夫，我就玩那个，我就不是脚尖子的，我就学的画画。
0: 当时，余则玲的舅舅在安塞生活。和安塞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秀芳是邻居，舅舅看到他对剪纸这么痴迷，便提议介绍余则玲去向李秀芳学习。就这样，余则玲遇到了他剪纸生涯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从一名剪纸爱好者走向了专业剪纸的道路。李秀芳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安塞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2: 因为李秀芳他是我最早的剪纸的一个老师，他对我的农民画剪纸帮助很大。假如说你剪个牛，你光剪俩眼睛，在啥么剪那能死的，你可以他鼻子的，你鼻子也可以和他变化嘛，变化鼻子也可以剪个鱼，你可以鼻子变化剪一个牡丹花，也可以鼻子变化剪一个蝴蝶，这个都是用的是民间的传统的手法，这就是人装饰的。
0: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余则玲开始学习安塞的传统纹样，例如锯齿纹、线条纹、菱形纹、万字贯前纹等等。这些固定纹样无论是用在动物还是人物身上，只要使用恰当，都是提高剪纸文化内涵的重要符号。
2: 我第一次参加培训班还获了个3等奖，给我奖的50块钱，特别高兴。那个时期吃个打一天工才挣2块钱。
0: 余则玲没有想到，通过剪纸居然能带来收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家人们对余则玲剪纸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2: 这时候不那么反对了，给我干活我都要去干，我干完活以后，等闲暇的时候我才能做那活。
0: 余则玲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剪纸艺术。为迎接北京奥运，2005年初，他萌生了创作一幅奥运题材剪纸作品的想法。
2: 剪的时候，我就是准备给奥运会

0: 啊，就不管有没有报酬，我就想非奥运会捡个东西。
1: 这是余则林第一次创作如此巨幅的剪纸作品，之前他创作的大多是可以拿在手里剪的小幅剪纸，可是大幅剪纸就不一样了。更何况这次他想要完成的是长达10米的巨幅剪纸。
0: 大的尿铺子、这脏铺子在这儿的，一点点剪，从这里剪一点撅起来，那里这边再拉开菜一点，这边再剪一点，剪的再卷住这边菜。剪大剪子特别高，又特不好转。
1: 生活在偏远的西北农村，余则林没有去现场看奥运会的机会，只在电视里看过几场比赛。那么，他又如何进行创作呢？
0: 我就以我们的农村乡下的人娱乐的那一类的，就是滚天换、打陀螺、游泳的、骑马的、骑毛驴的、打油锅。
1: 就这样，余则林以乡村娱乐活动的场景为原型，把他平时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想象到的场景剪到了作品中去。这样的创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仅构思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
0: 进去呢，我就赶紧拿铅笔把这个卫星图上一勾勾哈。有时候一下子想不起那么多。这两年冬天了，我在农村家里裹一裹豆腐，再往下系起个九明格的铜杆，赶紧跑到那个窑洞过去就画那个杆。画中间，王主任来说三姑，我咋了？说你的豆腐一会移了。给我在厨房跑过来看着一锅豆腐移得弯弯的，底下就扩下这么丢丢。
1: 最终这幅长10米、宽0.8米、涉及中国传统民间体育的巨幅剪纸全民健身迎奥运长卷，经过安塞区、延安市、陕西省体育局的层层推荐，被国家体育总局收藏。
0: 省体育局他们请我吃一顿饭，说他多少给我点报酬，我说正数这个我要了，再其他的呢报酬的我不要了。
1: 除了剪纸，余则林还热衷于绘画，因剪纸而生的安塞民间绘画用色也十分大胆，因其传递的浓郁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视觉印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用传统技艺重现民俗风情和记录民间生活，已经成为余则林热衷的一项事业。
0: 这是我新创作的一幅农民画，利用就传统的手法和现代的网络结合在一起画的这么一幅直播。我们安塞的卓书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带的就是直播卖东西，所以有好多人可以看。你看这是刷礼物的点赞的，这里都是点赞的，这里都是送的礼物，棒棒糖呀。你看这是上的穿邮件，这个是网页，能在网络上能展示的，所以我们用画笔把它都就是体现在一个农民画上。

0: 安塞农民画是农民的画，画的都是身边的事，画山画水画风景，剪天剪地剪自己。无论是农民画还是剪纸，都是以生活中的情趣为主，以乡土气息为主。现在余则龄已成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一座座奖杯记录了他取得的一次次成绩。他的剪纸作品《蛇盘兔》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36窗格》荣获中国剪纸艺术展一等奖。
1: 免费剪纸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也是我们安塞妇女的就谋生的记忆。在这里我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2: 哇，你好。
0: 硕果累累，清甜多汁，青州荔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

0: 望见心中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心中，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1: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2: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黄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1: 好的，往前走，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3: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4: 不要紧张，
3: 不要紧，不要紧，
1: 好，
3: 走，
4: 好，
1: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
4: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4: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4: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2: 没错，我的手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可以。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2: 动的，对，
1: 动的，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2: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2: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2: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好的热气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2: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2: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寺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0: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啦，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0: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0: 那是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尾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尾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野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1: 这有几成？
6: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6: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6: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6: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蓬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6: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个个
6: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6: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6: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6: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6: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

0: 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1: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2: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
3: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2: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3: 吉庆
2: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
4: 对，
2: 那这是您写的。
4: 是我老公写的。
2: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4: 还有牛杂。
1: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4: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2: 有人情味在这里。
1: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2: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4: 味道怎么样？
2: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4: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2: 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4: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1: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2: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4: 这个蘸这个酱还好吃。
2: 这是什么酱啊？
4: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2: 特调的。
4: 特调。
2: 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1: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2: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4: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4: 是啊，
2: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1: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2: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是螺为主嘛，
2: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5: 这个是包螺，
6: 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
5: 肉啊，
2: 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6: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2: 花鸡螺
6: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2: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5: 这是香螺，
2: 那
5: 香香，
2: 那它的肉质
5: 是很香脆的啊，
2: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5: 口感或者是外形。
2: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
5: 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2: 是刺儿比较多的。
5: 它的外形来说，
2: 这种螺的口感呢？
5: 这

0: 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1: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2: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2: 啊，不说吃，
3: 我们叫撩螺。
2: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2: 哦，撩就是挖螺，
3: 出来
2: 啊、
3: 把它挖出来
2: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1: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2: 转一圈
3: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2: 哇，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2: 香螺，
3: 香脆的感觉，
2: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2: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1: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2: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
2: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3: 就是
2: 花鸡螺
3: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2: 下面这个
3: 对，这是它的内脏。
2: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3: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2: 尝一下啊。
3: 感觉怎么样？
2: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2: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3: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1: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2: 尝一下啊。
3: 对，有什么区别？
2: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啊。
2: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3: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2: 会降火，是不是？
3: 对，还降火呢。
2: 像其他的这个临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3: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哦。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1: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4: 哇，你好，你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 只管

0: 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4: 看到了，看到了。
5: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4: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5: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
4: 嗯。
5: 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
4: 嗯。
5: 灰花色。
4: 嗯。
5: 白花色。
4: 嗯、
5: 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5: 看见了吗？
4: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5: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
4: 嗯，
5: 看的是粉色的，
4: 这个血脉喷张，
5: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6: 一样，
5: 脸红红的一样。
6: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4: 幸运的，
6: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6: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4: 海猪，
6: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然后
4: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6: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4: 体重太庞大了，
6: 动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4: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6: 马上起，
7: 马上起啊！
4: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7: 认得我游的
4: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8: 害怕，我听得出来啊。
9: 现在这一条吧，
4: 嗯，
8: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在那儿还不怕，在床底下穿来穿去，
4: 是吗？
8: 嗯，
4: 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8: 啊，对对对，
4: 玩耍
8: 啊，对，玩耍。
4: 哇，
8: 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
4: 嗯，
8: 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4: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8: 影响，
4: 影响。
8: 打雷它就怕。
4: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8: 应该潜的。
3: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4: 哇，好近啊！
6: 姐，那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4: 这只，
6: 另外一只，
4: 嗯，
6: 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
4: 嗯，
6: 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
4: 嗯，
6: 有2个黑的斑点，
4: 嗯，
6: 像个尖儿一样，
4: 嗯，
6: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

0: 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他。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就是他，
1: 就是他，
0: 就是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呢，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 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

0: 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年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年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清甜多汁，青州李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1: 嗯，
2: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5: 都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5: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
1: 好，
5: 那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5: 今年还是可以，
1: 嗯，
5: 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5: 对对，
6: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0: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5: 嗯，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
5: 啊。
1: 嗯，我这太甜了吧。
5: 是，
1: 核特别小
5: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5: 应该都有23度吧。
1: 啊，23度
5: 啊。
1: 那这
5: 个就是21到23度、
1: 嗯、糖分非常高了。
5: 对对，
1: 嗯，
6: 啊，要非常清甜的。
1: 嗯嗯，像吃了一颗糖一样。
5: 哎，就是
6: 随便吃，
1: 随便吃，一束200多斤呢。
0: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5: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6: 能够达到2/3
1: 的哪里？
6: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5: 2/3红色
6: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就够。
5: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5: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5: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6: 每一斤22个。
1: 啊，
6: 就一斤，
1: 1斤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5: 对对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

0: 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2: 1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1: 100斤左右。
2: 我们能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哎，
3: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
4: 有些是立果，
3: 要这样，叫立果。
2: 叫立果。
3: 对啊，
4: 一粒一粒的，
2: 一粒一粒叫立果。
4: 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3: 用这串果，
2: 也有叫串果。
4: 就这样子，这
3: 个就可以了。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3: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2: 对，
3: 是平台
4: 超市的立果为主。
3: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2: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4: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2: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3: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个样的哦，带叶子的一串的。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
2: 软枝果
3: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啊，就是叫立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子效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子效荔枝。
2: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3: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2: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3: 是要翻一倍的。
2: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3: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4: 出口。
3: 出口。
0: 据关志斌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5: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6: 这个品种呢，叫观音荔。
2: 观音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6: 榨果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2: 这个是优质品种。
6: 对呀。
2: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6: 粉红色的。
2: 它的风味呢？
6: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2: 清脆。
6: 叫清甜。但是它榨果呢，在广东卖的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2: 160块钱一斤啊？
6: 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6: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很通常的，没成熟。
2: 对啊，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6: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枝了，很厉害。
2: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6: 凤山红灯笼。
2: 凤山红灯笼，
6: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的一个地方品种。
2: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6: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风采呢， 丰产的品种。

0: 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1: 嗯，就是走量。走量。
0: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1: 品质也很好。
2: 产量也高。
3: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宾利的荔枝。
0: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1: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0: 一斤有30克左右。
1: 30克，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0: 是啊。
1: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0: 宾利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要宾利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子，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1: 宾利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0: 对，
1: 嗯，
0: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4: 是吗？再拿一个吧。
1: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0: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2: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1: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宾利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3: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0: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1: 30克到32克，那就乒乓球。
0: 它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
1: 嗯。
0: 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左右吧，摘下来它的颜色不变，这个很有优势。
1: 就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0: 它在灵山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不是晚熟品种吗？
1: 是晚熟的。
0: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3: 郭家坤指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则妄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以轮

0: 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

0: 借机大肆的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等。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则借此进行炒作。对此，发言人回应：
0: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2: 近期，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引起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发言人介绍，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台湾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
0: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2: 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召开首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介绍，该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中欧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3: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介绍，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3: 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4: 此外，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将重启，并力争在2027年初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中德双方还同意立即启动出口管制技术层面磋商，以平衡解决各自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

0: 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2: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0: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的解读。
4: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

0: 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里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里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2: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母，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俄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五艘无人艇，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1: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一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一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0: 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2: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и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0: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4: 今年以来，多场大型科技展览和创新论坛在香港举行。 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等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详细情况，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秦东你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近年来，香港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雄厚实力、国际化程度高以及金融资源集聚等优势，正不断加快建设创科生态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抵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6: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
3: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7: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3: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5: 15五规划建议提出，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当前，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2025年年底开园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连同现有的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2个科技园区，构成北中南创科新布局，以3足鼎立之势打造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新空间。
8: 6月中旬，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9: 香港特区在5年规划下、15规划下应该怎么走？包括我们要巩固发展我们固有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我们新兴的创科中心。我相信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突破点。科技是重要吧，没科技没有未来了。科技让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这个增值度都会加大。
8: 由河套香港园区、科学园和数码港组成的北中南科创布局正为这一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河套香港园区占地约87公顷，自去年12月22日开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0家来自海内外的科技企业进驻，包括联想、阿斯利康等10间上市或龙头公司。
10: 河套香港园区将打造世界级产学研平台，其中的学就是指就是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微电子等全员领域，建立与河套园区企业及研究机构深度合作的联合实验室， 推动科研

0: 成果快速转化。
1: 位于香港中部的科学园拥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500间科技企业及公司。科学园与多家国际领先科研设备和软件的研发商合作，设置顶尖实验室，提供先进科研器材及技术专才。科学园至今已成功吸引几十所由世界级大学和科研机构与香港本地大学合作的研发实验室进驻。香港数码港作为科创重镇，汇聚超过2300间企业，其中有24间上市公司及9间独角兽企业。数码港以全港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及人工智能实验室为核心引擎，构建了人工智能生态圈。
2: 香港正加速构建香港研发加内地转化加亚太应用的完整创新链，在5年规划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在科创资源共享、人才培育、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同，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
3: 近年来，香港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雄厚实力、国际化程度高以及金融资源集聚等优势，加快建设创科生态圈。随着重点科技企业持续落户，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加速应用，香港正不断提升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协同发展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4: 今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陆续迎来一批重点科技企业落户。这些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低空经济、智慧出行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不仅带来投资和就业机会，也进一步壮大香港创科产业生态。
5: 来香港，落户以后，它成功的概率可能高一点啊，因为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的场景。让他们可以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让他们可以更快地去成功。
4: 科技企业的选择正是香港创科生态不断完善的缩影。内地网络安全企业山石网科于2025年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依托香港国际化人才资源和创新科技环境，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并以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支点。
6: 本地化的团队、本地化的研发、本地化的服务，那以这样三个本地化推动香港的业务，在过去2年里实现了非常大的增长。深耕港澳之后，辐射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客户啊，是我们更大的目标。
4: 在吸引企业集聚的同时，香港也正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近年来，香港微电子研发院成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启用，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一系列重点项目相继落地。香港多所高校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应用，促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今年以来，多场大型科技展览和创新论坛在香港举行，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等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不少产品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场景，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
7: 在这个展会里面也看到有非常多这种不一样的应用，然后包括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个智能戒指，它是可以带着可以监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啊，然后比如你的心率啊，然后血氧啊等等，就是它这种便携性和这种智能性就是非常就是还蛮震撼的。
4: 从吸引科技企业集聚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从基础研究持续突破到人工智能加快赋能产业发展，香港创科生态正不断完善。
3: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8: 好，感谢京东从香港演播室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此次调图值得关注的是，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
9: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

0: 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夕发朝至。
1: 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商户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夕发朝至的卧铺动车。
2: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1: 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3: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1: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两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4: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1: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5: 7月1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该服务点直接设置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将进一步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入境台胞以观光购物、探亲访友及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为主。
6: 日前，吉顺10号客轮载着121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大部分是台胞旅客，不少人是举家来到大陆探亲访友和游玩购物的。
7: 啊，放暑假了，带小孩、家人来贵安旅游，吃美食，玩3天2夜。
8: 哦，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6: 近年来，随着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惠台利民新措施落地，福马同城生活圈以及一日生活圈已成为现实。目前，福州马祖之间有黄岐至马祖、郎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有8趟航班来往两岸，客流量逐月攀升。今年上半年，总客流量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
9: 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制定勤务预案，与海关、海事、客运站等有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预测客流高峰，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保障入出境旅客通关顺畅。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 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

0: 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 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委内瑞拉戴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委内瑞拉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兰波拉本周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联合国正在采购10000个尸袋，以应对更多死亡病例。 报道说，当此次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民众继续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搜寻时，一台政府挖掘机却停在一旁。重型机械对于灾后救援至关重要。这台挖掘机的操作员表示，机械设备闲置的原因是没有燃油。由于燃料短缺，许多民众被迫徒手从废墟中搜寻他们的亲友。一位地震失踪人员亲属表示，没有合适的工具，搜救异常困难。 来自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一支民防队，没有任何能快速破拆废墟的设备。政府和其他地方捐赠的水很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
1: Señor, ¿por qué no está, por qué no está prendido?
2: No tengo combustible.
3: This guy, you know, work with the nails. They try the hands. They try to do everything without nothing. They don't have, you know, shoes. They don't have machine like drills, a big drills that you need. They don't have sensors.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一场破纪录的热浪从美国中西部蔓延至东部。随着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临近，气温还将持续攀升。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6分之一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 天气预报还显示，7月1号至4号，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纪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极端热浪，纽约市已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10余辆清凉车。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警告，极端高温加上高湿度天气将大幅度增加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华盛顿特区已在周末期间扩大了避暑中心、图书馆、游泳池等多个公共区域的开放范围。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帕特南表示，本轮高温将波及所有人，尤其是周末假期，大量民众外出，风险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准确天气预报网站气象学家罗伊斯称，此次催生高温天气的高压系统由干燥下沉气流构成，它如同一块屏障，迫使风暴绕道而行，令美国东部降雨稀少。这一气象现象也常被称作“热穹顶”。
5: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 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

0: 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1: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5个等级。红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近日，滚滚热浪席卷欧洲大陆，多地打破高温纪录，抢空调由此成为当地高频词。中国家电品牌在欧洲受到欢迎。
3: 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平台 Joybuy 提供的数据显示，6月19号至25号高温期间，该平台空调产品销量较6月首周增长近40倍。其中，一款移动分体式空调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特地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 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随着欧洲高温持续，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
4: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5: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6: Sí, me cogió el calor y hay que aguantarlo, no hay otra.
7: ¿Y ahora está buscando alguna medida para enfrentar
6: ese calor?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1: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2: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to sort of tornadoes and strong winds.
1: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2: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0: 串飞航线是指同一个航班串联多个城市。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
3: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十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3: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际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0: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迎来投运后到访的首位外国交通政要，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参访中，他详细询问国铁、地铁、城际铁路同步建设模式及列车国产化情况，并了解客流培育及发展规划，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枢纽地上城的超前规划理念给予积极认可。作为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的核心枢纽，北京通州站为串联区域脉络、集聚文商旅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力量。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

0: 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建福州开幕。美国科里维拉市代表团走进福建省长汀县，围绕文旅、教育、生态、体育多领域开展实地参访，共商友好城市深化合作新路径。
1: 飞虎队是连接两地情谊的精神纽带，代表团首先来到飞虎队长汀纪念馆，珍贵的历史文物、鲜活的史料故事让外宾重温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随后代表团走进中国客家剪纸艺术馆，近距离观赏客家传统剪纸技艺。
2: Now we in Pico Rivera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stablishing a friendship and hopefully a sister cityand school relationship with our high school. We want both cultures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foster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3: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4: 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意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液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镜头拍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里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6: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2: 郭家坤指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日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召开首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介绍，该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的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介绍，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0: 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此外，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将重启，并力争在2027年初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中德双方还同意立即启动出口管制技术层面磋商，以平衡解决各自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4: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

0: 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的形式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

0: 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7月1号18点至2号凌晨，记录到俄罗斯发射74枚各型导弹和496架无人机，其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截至2号上午9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524个来袭目标。基辅市官员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目标。默茨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报道称，当前北约成员国正面临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吕特则表示，对乌克兰防务而言，美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根据北约峰会宣言， 5% 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1: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 上午十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

0: 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0: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2: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3: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赣南老区。江西赣州依托全链条产业布局和核心技术自主化，深耕永磁新材料赛道，聚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永磁产业集群，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磁动力。
4: 这里是江西赣州余都县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办了首家国营钨矿企业。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上孕育的宝贵资源早已经告别了卖矿产的老路，通过冶炼集群、科技赋能，推动永磁产业向高精尖迈进。
5: 永磁材料是高端电机、人形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的核心材料。江西赣州是中国永磁材料产业的核心重镇，已经形成了从矿山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样长条形铁片状的金属就是赣州最为常见的永磁钢片，它体积小，磁力强，无需通电就可以吸附自重640倍的物体，被称为万磁王。
4: 现在在我们面前啊，是两块由永磁材料制成的磁钢成品，磁力在业内是最强的。我们两个人尝试能不能把它分开，
6: 1、2、3，也是掰不开的。
4: 所以啊，别看到这个小小的磁片，但是它的磁力是非常强的。
5: 通过和江西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3年多的产学研合作，赣州这家企业把高性能永磁材料中必须添加的低、特等昂贵金属用量从0.5%降到0.2%，降了近60%，使其磁力更强、成本更低，还建成了业内首条智能又环保的铝铁硼生产线，关键工艺完全自主掌握。
7: 初级原矿每公斤大概是30-40块。经过精加工生产出来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身价已经翻了17倍，真正实现了按吨卖变成了按克卖。
5: 在永磁磁钢下游，赣州赣县区这家高端永磁直驱电机的精密制造企业生产的运用高性能永磁材料的磁悬浮直驱电机，具有尺寸灵活、零摩擦力、控制精度高等优势，控制精度能达到1微米，也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80。
8: 直驱电机它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主要应用在 3C 行业、新能源行业、医疗器械行业、面板行业，还有半导体行业。生活中很多产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低，它离不开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部件就是直驱电机。
5: 从小巧电机到新型储能，再到光电新能源，永磁材料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广。
4: 这里是赣州赣县区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这家企业，永磁材料广泛运用到变压器和储能系统的各个部件当中，能够显著地提升功率密度，降低电能损耗，有效地延长电池寿命。
9: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带动了储能电力设备的海外订单需求的一个激增。目前我们海外变压器订单已排产至2027年，今年年产值有望突破5亿元。
5: 依托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大院大所平台，

0: 来，赣州已构建起永磁材料产业从基础研究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025年，江西赣州永磁材料产业规上营收实现172.75亿元，同比增长20.6%。在15/5期间，赣州力争引进10余个产业终端应用补链、延链、强链的大项目、好项目。预计到2030年，江西将把包含永磁材料产业在内的有色金属新材料打造成1000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锡金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永磁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科学教育，未来。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北方，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该低压将于今天夜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将于3号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中西部沿海等地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海军多艘舰艇经日本周边国际水道进入西太平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7天发布10条相关消息。外媒关注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上市潮，人形机器人、芯片、AI 模型领域热度空前。极端高温持续冲击欧洲民众日常生活，中国空调企业全力赶制欧洲订单。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10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频次之密集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那么从相关动向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呢？来看报道。
1: 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6月24号至25号，中国海军两艘052D 导弹驱逐舰西宁舰和贵阳舰先后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这两艘驱逐舰随后于27至28号从日本海返回。6月26号，054A 导弹护卫舰安阳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6月27号，052D 导弹驱逐舰苏州舰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后于28号经同一航道返回。横当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岩美大岛与横当岛之间，是连接第一岛链内外的重要海上通道。6月27号至28号，054A 导弹护卫舰盐城舰一艘综合补给舰与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分两批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大隅海峡位于横当水道以北，介于日本九州岛南部与大隅群岛之间。6月29号，中国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船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同一天，052C 导弹驱逐舰西安舰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6月30号，055驱逐舰东莞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万吨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东莞舰2026年3月与安庆舰同步列装东部战区海军，至此055万吨大驱的列装数量达到10艘。
2: 预备，预备，
3: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米65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0: 我们这个主炮啊，它口径大，它的杀伤破坏性也就更大，并且啊，它还具有射速高、储弹量大，而且啊，它可靠性非常的好，它可以完成对敌海上、岸上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在我们上面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啊外发炮，它可是我们末端防御的杀手锏，就相当于我们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射速高、成本低，并且毁伤概率那是相当的强。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飞行甲板，可以看到这里很宽阔，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起降更加大型的直升机。而我身后呢，有2个大门，就代表着可以同时搭载2架。
2: 是的，您也看到了，我们配置了有双机库，可以搭载更多型的舰载机和无人机。
3: 此外，7月1号，054A 导弹护卫舰湘潭舰经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可以看到，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4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从日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有7艘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
4: 中国海军组织多型舰艇在伊岛链密集展开各种实战演训行动，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呢，显示中国海军实战水平，如果能够在伊岛链反复穿行，而且编队训练、远洋训练、实战训练相互组合，兵怎么练，仗就怎么打。所以如果把训练和实战划等号，对于提高能力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切断对方演习链，目前周围演习特别多，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肩并肩演习，包括坚毅之龙、勇敢盾牌都在周边密切进行，而且围绕第一岛链的状态非常集中，也说明呢，周边大国与盟国相互组合，正在把第一岛链变成演习链，所以中国海军必须显示自己在周边的能力，通过舰艇反复穿越、反复撕开，这样呢就可以把对方的演习链搞得支离破碎，也说明针对中国周边所谓的演习链、导弹链，包括其他的能力链，都将被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逐个打破。
3: 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此次训练中，航母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
6: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3: 海军有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常态化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牵引带动各类空中、水面、水下兵力一体参训，时间频次不断提高，距离范围不断扩展，海军常态化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过去出远海被看作一件很大的事，各部门要为此

0: 准备很长时间，如今大部分舰艇都在海上执行任务，官兵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已成常态。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
1: 我认为它赴远海训练大概是分两步走，首先呢，它要具备编队部署的能力，当它的这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已经达到了配合默契的程度之后，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出远海。那出远海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因为一旦进入到西太平洋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演习或者是训练，它外部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能会派出舰机进行跟踪和盯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编队体系进行快速、灵活、精准的应对。
2: 刚刚过去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
0: 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该行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都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推广速度正在加快。
3: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
0: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分析师的话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领先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关。目前，中国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也在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
0: 彭博社指出，目前中国有超过140家企业活跃在人形机器人领域。2026年以来，机器人相关企业已累计获得至少460亿元人民币融资，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过去半年，中国科技企业最重磅的突破莫过于华为发布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

0: 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1: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o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0: 英国金融时报在7月1号刊登的文章中还注意到，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快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最能体现这一雄心的，莫过于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2: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
0: 英媒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开始自主设计高端芯片，并与华为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朝着芯片自主可控这一长期政策目标又迈出重要一步。瑞银分析师表示，未来3至5年，汽车应用将成为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模型同样表现不俗。继年初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惊艳世界后，字节跳动近日宣布 C-Dance 2.0 正式升级，支持原生 4K， 实现了更细腻的细节呈现，更稳定的动态画面，更丰富的色彩表现。全新的 C-Dance 2.5 在成片时长、多参考能力、视频编辑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目前模型仍在内测中，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发展路径，更加注重成本、效率和应用。
3: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0: 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华尔街日报披露，该公司估值超过500亿美元，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
4: Open source models,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20%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5: 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正持续席卷欧洲，高温之下，从居民生活到医疗系统，多国正承受严峻压力。中国企业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与极具韧性的供应链，为热浪炙烤下的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避暑神器。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巴黎约1/4的屋顶由锌板覆盖，这种材料虽轻便耐用，但会吸收大量热量。美联社记者实测发现，在阳光直射下，屋顶锌板温度很快从34摄氏度飙升至48摄氏度。
6: This is the rooftop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office here in Paris. And we're going to try a little experiment. This is a thermometer that I usually use at home in the kitchen to tell me whether my roast chicken is ready or not.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going up to high temperatures.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That's approaching about 100 degrees Fahrenheit.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43, 44, 45. Now I've left this up 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0: 对于居住在顶层阁楼的人来说，面临高温相关死亡风险是普通人的4倍。
7: It's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I must say. I'm just opening the windows, putting my fan on, I'm taking a shower right before bed, I'm sleeping with wet towels over.

0: for me just to try to survive, honestly, and just try to sleep, because when you're tired, when you're hot, it just, you feel miserable, you can't work. I've had a hard time focusing, you know, at work and stuff. But you just try to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know? Yeah.
1: 除了住宅，公共交通同样令人窒息。部分地铁和公交因缺乏制冷设备，被当地民众形容为移动桑拿房。高温压力还迅速向医疗系统传导，在法国南部多家医院，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
2: Il fait lourd, il fait humide, dès que même sans bouger, on transpire. Le moindre mouvement, on a l'impression qu'on va faire un malaise. C'est trè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Pour les patients, plus que nous, parce que nous, on n'est que de passage.
3: Je me positionne là où il y a un ventilateur pour diminuer la transpiration,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désagréable. Et ça rafraîchit, ça permet aussi de garder les idées propres et au clair, quoi, parce que sinon, ça engendre des fois un manque d'oxygène.
1: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热浪。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分体空调单次安装费用普遍在300至1500欧元之间。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
4: Cette année, on demande de plus en plus de clim, et je pense qu'avec les années qui arrivent, la clim va devenir normale. Ce sera commun chez les gens.
1: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卖断货。这种无需打孔、无需专业安装、插电即可使用的产品，被不少欧洲消费者称为新的避暑神器。面对欧洲激增的降温需求，多家中国空调企业近期已开启加班生产模式，全力赶制欧洲订单。
5: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
1: 持续的酷热还带动中国小家电在欧洲热销。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导购直言，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商品来的。从免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6: 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伊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在首次公开亮相仅仅10多天后，美国新款总统专机7月1号首次载着特朗普完成飞行。这架飞机由卡塔尔政府捐赠，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新的空军一号。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在登机前对记者表示，对这趟行程感到十分激动，并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
7: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one.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1: 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作为礼物。与此前的空军一号相比，新飞机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过去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涂装改为红色、白色与深蓝色三色搭配。据美国媒体报道，新的配色与美国国旗颜色一致。飞机外部设计方案由特朗普亲自审阅批准。
8: They're walking up

0: Now on to the brand new plane in the new red, white, and blue colors. The $400 million gift from Qatar, likely the largest gift ever from a foreign nation.
1: 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据悉，该机机头至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接受了约10个月的改造，共耗资大约4亿美元，安装了全新的通信系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机上安装了星链系统。
2: Some features of this Qatari plane that we can tell you.
3: 关于这架专机，有几项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机上配有可完全放平的真皮座椅，安全带上印有总统徽章，机舱内壁和地毯均为棕褐色，机上的灯具都是金色的。
1: 特朗普此前使用的总统专机于1990年投入使用，除了特朗普以外，还有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5位总统使用过。
4: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1: 美国空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启动了下一代总统专机的招标工作，但项目多次延期。按照目前的进度，两架新的波音飞机将于2028年交付，作为新一代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使用。在此之前，特朗普将乘坐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作为过渡。卸任后，这架飞机将捐赠给特朗普总统图书馆。
5: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不负热爱每一秒。
6: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

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

0: 然后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1: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恒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1: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就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到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8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 打破了外

0: 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 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3: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

0: 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1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

0: 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3: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4: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0: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5: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

0: 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1: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2: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栈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

0: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2: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9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10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0: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 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1: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5: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2: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

0: 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70-80%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2: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找钱
17: 啊？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9: 干嘛？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伊朗重点推动资产解冻，美方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海峡通行费。多哈会谈三大议题仍凸显美伊分歧。美军被曝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军最先进战机被指失明，战机性能遭质疑。极端高温天气席卷欧美，美国华盛顿三号最高气温或达40摄氏度，将打破历史同期纪录。西班牙六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

0: 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2: 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7月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美伊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报道称，美军方拒绝对此置评。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

0: 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目标。默茨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报道称，当前北约成员国正面临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吕特则表示，对乌克兰防务而言，美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根据北约峰会宣言，5%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1: 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6架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美国军方表示，就算没有雷达，飞行员也可驾驶 F-35 开展基础训练，但这番说辞显然无法掩盖战机性能大打折扣的现实。
0: 报道称，因缺少可用的 AN/APG-85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些刚列装的 F-35 只能在机首临时塞入杠铃片作为压舱物，以保持配重平衡。另据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披露，美国空军接收的新批次 F-35 虽然装了雷达，型号却是老旧的 AN/APG-81， 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前。一份美国官方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美军现役 F-35 中仅有大约1/4具备完全作战能力，而缺少雷达将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有分析称，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美军现役最先进战机居然会近视甚至失明。作为 F-35 更新升级的关键组件， AN/APG-85 的相关参数仍被美方视作机密。但据美国战争之翼网站介绍，新型雷达不仅处理速度、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成像质量和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还集成了可操控无人机协同作战的功能模块。而要让这些先进技术真正发挥效能，氮化镓半导体材料是点睛之笔。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称，由于美方贸易霸凌使全球供应链受损，最终造成美国军工厂商因加原料短缺，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型雷达的生产交付。美国特种作战报告网站也认为，无雷达版 F-35 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的痼疾，还可能导致美军战力持续下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地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经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经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 此外，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工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0: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当地时间7月1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1: 近日，滚滚热浪席卷欧洲大陆，多地打破高温纪录，抢空调由此成为当地高频词。中国家电品牌在欧洲受到欢迎。
0: 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平台 JoyBuy 提供的数据显示，6月19号至25号高温期间，该平台空调产品销量较六月首周增长近40倍。其中一款移动分体式空调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特地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随着欧洲高温持续，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
2: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3: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0: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1: Sí, me cogió el calor y hay que aguantarlo, no hay otra.
2: ¿Y ahora está buscando alguna medida para enfrentar
1: esto?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3: 当前，中国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4: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笼。
3: 减轻征信城区的防洪压力。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
5: 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万0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6.2%。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 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天7时46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4次飞行。 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39%。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达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7月1号，美伊在多哈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副总统万斯同时表示核问题讨论将很快启动。然而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违反了关于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的违规行为。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分歧难消，冲突会否再起？在仅剩不到50天的谈判期限内，美伊还会如何较量？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与阿曼等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开展联合排雷，被伊朗强硬回绝，并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据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正准备绕过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又会作何反应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1号，美伊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悉，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最新一轮会谈进展

0: 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在谈判期间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一号晚，伊朗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此前，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已做好战争准备。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双方呢显然是各说各话啊。美方呢说这个谈判顺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美方违约，而且呢违反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承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呀、啊，比如说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是能不能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您是乐观态度吗？
2: 现在各说各话的原因就是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不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近在多哈的间接谈判，到底是谈什么问题，双方说的都不一样，不用说达成一致了。实际上，双方现在对外透露的消息，都是说现在在谈什么呢？说的是自己想谈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说，这次主要谈了什么呢？是谈了美国最近违反协议的，比如根据协议，美国应该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没有尽到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协议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很显然美国也是违反了协议了。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应该解冻伊朗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美国现在也没有做到，伊朗认为这些也没有，也是那个美国的错误。所以伊朗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谈美国在过去这10多天时间里边，那么犯了哪些错误，所以未来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美国，以免美国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美国说这次谈得很好，说那个核问题马上就要开始谈了。实际上核问题是美国最想谈的，从过去这10多天的时间里看，伊朗是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技术性谈判的核心就是要谈核问题。但是在伊朗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导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技术性谈判还没有谈呢，核问题也没有谈，并且根据今天卡塔尔方面的最新消息说，下一轮谈判要等到7月9号，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之后才谈。也就是说，在6月17号到7月9号这么长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进行所谓的技术性谈判，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根据要求，60天之内就要对所有问题都谈完，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还那个谈判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为什么说那个谈判谈得很顺利，实际上谈判谈得很不顺利，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破裂或者边打边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海峡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就伊朗一定是要伊朗自己控制海峡，美国说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所以在海峡问题上有可能发生矛盾。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了，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出现问题的那个可能性也大。在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呢，就在之前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核问题上比较 有可能朝向一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分歧也很大，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个核问题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出来说，绝对不允。

0: 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那还没有提到未来，比如说那个浓缩铀的稀释问题在哪儿稀释等等问题呢？就是核查的这个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您觉得能够达成一致吗？
1: 非常的困难。之所以美国和伊朗方面就这个谈判中间涉及核问题的相关议题的表态，就表明这个问题双方的分歧性是非常大的。之所以美国说可能要即将进行谈判，某种情况下表明美国是想把谈判的走向就引向碳核问题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发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它要标志的胜利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要达到美国的所要的这个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上不取得突破，美国如何去标榜它的所谓的胜利呢？所以他想尽快的把谈判的走向引到这个碳核问题方面来，来达到美国的这个目的。那对于伊朗方面来讲，不跟他进行这个谈这个问题，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先落实，然后再谈具体的问题。要落实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很多问题刚才那个刘院长已经谈到的非常具体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落实，伊朗是不跟这个美国去谈核问题的。所以双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各自都是想在各自的这个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把谈判的走向确定下去。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底线。那么美国的这个底线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去和零浓缩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核计划这个方面都要达到美国的相应的要求。那么在一些策略性的问题上，可能美国可能做一定的妥协，就是如何进行铀浓缩，时间线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妥协。但是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跟美国谈核问题的问题上，限制它的核能力可以谈，但是在根本性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谈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后续的这个走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抛出一个所谓可能要在谈如何去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施加相应的压力。但从现在总体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轰炸机也从英国逐渐的叫撤回这个本土，所以表明美国可能是一方面就释放相应的信息，还是想促进在谈判过程中间加速对核问题的谈判，但真正要恢复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会谈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听取了全面作战方案，然后伊朗方面呢也说做好了战争准备，就是在谈判之前双方好像还在释放随时还可以开战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您觉得双方真的还有再开战的意愿吗？
2: 他意愿没有，但是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一场全面战争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双方都不想自己被认为是失败者，所以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最近几天有各种消息报道说美国也在讨论全面战争的问题，伊朗也在准备全面战争的问题？它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不顺利，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如果说谅解备忘录都按原先的规定顺利执行了，谈判也谈得很好，那应该是美国和伊朗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远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离全面战争又越来越近。一个问题就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执行特别困难，谅解备忘录本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有打通，最近通过的船只的数量又大大的下降。本来在6月25号，就是伊朗袭击新加坡国籍的船只之前，通行量每天已经达到70多艘船只了，但是在6月25号的事件之后，到6月28号，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又只有20多艘的数量，所以海峡现在又处于一个半通半不通的状态了。所以打通海峡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打通海峡的目标实现不了，谈判就不可能往下进行了。因为伊朗的条件是说，只有第一阶段30天这些全部那个执行完了，伊朗才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核谈判。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拒绝跟美国进行技术性谈判呢？伊朗认为你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很多内容没有执行了，所以伊朗不愿往前推。所以现在是谅解备忘录执行不下去，谈判谈不起来，这时候就剩下一个最危险的选择了，就是全面战争。那么过去是特朗普经常口头上说伊朗要不同意，伊朗要不执行，美国就要打全面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打，所以你老说打

0: 老不打，你这个威慑能力就下降。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次那个透露的消息，确实军方给他报告了，说那个全面战争这个选项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次特朗普都往后退了，特朗普说等一等，再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拖不起，然后打又不愿意打，谈又谈不成。
1: 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我们看到呢，又有欧洲国家也要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局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将和阿曼等国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行动。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坚决的回绝，而且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6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同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6月2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曾表示，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哈美伊间接谈判期间曾向伊朗表示，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征收海峡通行费所能得到的收入。在伊朗与阿曼举行首次会议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调整与伊朗关系，预计还会有更多会谈。讨论的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
1: 这个英国媒体爆料说，像阿曼呢，包括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呢，准备绕过美国，然后呢单独去和伊朗会谈，甚至达成一个地区安全协议。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3: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这个行动可能在私底下已经开始进行了。原因主要是在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完全失望。在这种原来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保卫所谓海湾国家的安全，但是在现实情况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相应打击过程中间，海湾国家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对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失望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在考虑到伊朗这样一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谈嘛，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进行谈。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个各个国家，主要就是阿曼、沙特还有卡塔尔，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考虑。那么阿曼可能主要跟伊朗谈的还是海峡的管控问题。那么此前也披露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伊朗准备跟阿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也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如何去与阿曼来共同进行相应的管理，阿曼怎么去来中间与伊朗来进行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私下的谈判。所以阿曼谈的这个角度主要可能考虑的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海峡的管控问题，沙特呢可能更加的广泛，他要讨论的还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安排。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沙特来讲，手中所拥有的这个牌可能还是跟伊朗的经济合作，某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合作与伊朗作为后续做一个安排。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跟伊朗之间在油气田上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如何进行相应的来确保后续的这个卡塔尔的这样的这个油气安全，也是需要跟伊朗进行讨论的。所以 讨论这个私底下进行私聊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方面就会被边缘化。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它的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来撤走，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来进行撤走呢？可能要做。

0: 相应的调整，但是像美国要想完全的去这个把它的军事力量撤走，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1: 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是一直非常强硬地强调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也提出来呢，要和阿曼一同来这个收费，甚至呢这段时间的冲突也是因为他规定你可以通行，但是必须按照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进行通行，所以呢，如果要是违反伊朗这方面的管控，所以他要对这个船只发起攻击。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阿曼，我们看到态度，外交大臣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要和伊朗共同收费，那到底阿曼真实态度是什么呀？是不是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可能未来真的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
2: 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态度是很坚决的，就伊朗一定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收费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但是呢，伊朗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朗要真的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控制海峡来收费，他绕不过阿曼，必须有阿曼的配合。因为就像在节目里前两天报道的，
1: 对，
2: 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那么伊朗真正能够通过和平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只有一条，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条最靠北的航道，那么中间那条最宽的航道就是平时船只通过的那一条，伊朗是控制不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中间的。但是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在那条航道布了水雷了，现在水雷没排掉，所以船只也那个过不了，所以伊朗现在控制不了的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那一条的南部的航道。所以为什么6月25号伊朗用无人机打那一条航道呢？就是伊朗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那一条航道。如果说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就是现在战争期间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海峡，就是南部的航道跟中间的航道，要不是通过水雷，要不通过无人机来控制，不让你过，所有船只都指定你只能从北部那个过，那么他这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通过军事手段他可以收费。那么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收费，就必须有阿曼的配合。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这么那个着急跟阿曼谈？但是阿曼呢，一方面怕伊朗不敢完全拒绝伊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怕美国，所以阿曼一直到今天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1: 那法国现在要拉着阿曼要搞什么排水雷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伊朗反应这么大？
0: 因为伊朗在根据14点的这个协议中间第五条，排雷的责任是伊朗的，所以既没有美国的这种什么事儿，更没有法国的什么事。那么法国之所以要参与其中，还是想刷一个地区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个问题影响了国际油价，也影响了欧洲的这个利益。那么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原来是跟英国共同的要搞一个所谓的排雷的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法国要想进一步凸显自己的作用，就跟这个阿曼进行相应的协商。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当然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伊朗以外。那么显然对于法国来讲，他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排除伊朗的影响，这个没有，并且排除以色列的这个影响，所以他选择与阿曼进行相应的合作，在这个地方刷他的存在感。
1: 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呢出来表态说，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单独同伊朗作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卡茨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如果以方选择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对外冲突不断的同时，以色列的议会竞选活动陆续启动。6月30号，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宣布参选。据悉，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样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民调显示， 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路透社称，尽管正直党势头强劲，但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1: 所以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军呢考虑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呢部署地面部队来监督停火，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0: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约束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所以某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继续这个推进，想采取部署一支所谓的小规模的部队，某种情况下维持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想继续推进这样的这个谈判，某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但是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显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以色列也制定了所谓的蓝白计划，很有可能单独的抛开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后续非常危险的动作。
1: 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在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呢，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觉得他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
2: 现在大家担心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之前又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举动，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过去20多年执政里边，他是号称是不倒翁和魔术师，就是每一次选举眼看他快要输的时候，最后他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然后把选举的局势扭转了。这一次选举也是这样的。以色列根据法律呢，必须在10月27号之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离选举时间只有3-4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现在的民调显示是，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别的反对党，就是没有一个集团或者说一个联盟能够获得61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特别是现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极化，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国际上又面临好几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操作空间就比较大了。所以大家担心它可能出什么幺蛾子。
1: 也就是说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接下来的几天，中国天气多样，北方高温发展，南方雨水持续，而在华南一带还要面临台风的侵袭。我们先来看高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华北以及黄淮一带高温发展增多，这将会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的附近，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或者是接近50度，少见的酷热。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两天中国长江沿线还是会有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云南北部到江苏南部这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长江沿线的雨势整体开始减弱，但是华南沿海的风雨则会增强，这是因为一个南海热带气旋未来它很有可能会登陆海南，给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等地带去强风雨天气。好，最后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郑州阴转晴，26到37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21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

0: 29到41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2度。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田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作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蝉是什么东西？
1: 蝉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2: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1: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职回来的时候啊，我是没跟我爸商量的，所以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我就跟我爸说，我回来是想试试能不能让这里重新有人气。当时听完我说完这些话，他也拒绝了，他说茶山就是种茶和做茶的地方，不是游乐场。
2: 曹月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2: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摊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

0: 就懂了。
1: 步骤我们是要干嘛呢？把那个我们怎么区分？
0: 研学做了几年，曹越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

0: 曹越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蚕蛹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第一个因素就是，当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
0: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1: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0: 弄懂了虫子，曹越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1: 陈老，早，好精神。
0: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4: 金毫显露嘛，我真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0: 如今陈炯昌八十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4: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茶沃土。
0: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越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蝉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5: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蚕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0: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

0: 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10年甚至20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2: 茶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7大姑8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3: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啊都能够销售一空。
4: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5: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5: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5: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啊，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10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5: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10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5: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

0: 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1: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2: 那个时候在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2: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1: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2: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能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1: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10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3: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他自己动。 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1: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站、紫航香、航炬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10几年。
0: 10几年前，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1: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0: 哟，总还到了哟。哎哎，
4: 阿宽
0: 啊，大哥，哎，
5: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0: 谢总，哎，
6: 你好，
0: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定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定种的这个速度。
6: 明年我就可能要种，明年要种一千。
7: 啊，夏总哥，夏总哥。
2: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1: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央领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0: 这里一共我们四十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探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1: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0: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0: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1: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扑在眼前。
9: 这块田现在
0: 有草。
9: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0: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插的秧比去年好？
9: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插的会比更直一点。
10: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
2: 品种有关系，
1: 但是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航天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3: 那这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0: 对，
3: 是的。
0: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1: 5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镶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 航天道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5,000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越，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

0: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0: 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6: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6: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8: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7: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0: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9: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

0: 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了。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这是能弄呀？人家政府给咱出钱呢，你这咱俩这也含着，这东西都在这含着弄吗？
1: 一个女人家的倒知道些啥？
0: 啥叫我知道啥吗？那我知道，人家冯娃来跟我说，那还能哄咱吗？
1: 少说两句。冯娃
2: 啊，
1: 我跟你说，这事呢，谁愿意弄谁弄，我弄不了。我知道你忙着，我这儿也忙着。
0: 你看你，哎，你这说，你说这撅的真是，哎呀，一个言不尽的。
2: 是这样，因为俺工作的评估过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的。
0: 你看我听你说的，我也觉得好的很嘛。
2: 所以说，回头你跟俺叔再商量呀，再想一想。
3: 好，
2: 俺还有事，俺就先走。
0: 回头去，
2: 好。
0: 哎，你不是。你吃饭吗？我一会儿中午给你做饭。
2: 哎，不走了，俺还有事，过两天我再。

0: 过来。走了，老宋，你真是的，走了啊。
1: 明儿想吃啥明儿都来啊，想吃啥给婶儿说说。
0: 好，回吧啊。

0: 你这个老绝样子，你就是糟蹋吃红薯的，你这辈子就吃一辈子红薯。
1: 第一阶段的工作就这样安排下去了，大家分头工作吧。散会。小赵，你留一下。
2: 坐。你来
1: 市委工作有2年时间了吧？嗯。表现的还很出色，大家都很认可。
2: 谢谢主任。这次中央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选派优秀的干部到农村一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很重要嘛。这对你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啊。主任，组织培养年轻同志，我没问题，我服从组织安排。可是这块业务不熟悉。
3: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这是全省第一书记培训班，明天你就去报到。
4: 队长，这32户呢，就是咱们第一批帮扶对象了，您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一对一帮扶。
3: 我们现在给出来的种植养殖都是很传统的项目，那乡亲们以前也都干过，你说就靠这个能不能让乡亲们脱贫？是啊，队长，你说像咱们这些贫困户，本来脱贫的意愿就没那么高，这要是咱们第一次的帮扶没有什么成效的话，之后咱们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
5: 你们俩提的这些问题啊，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总得迈开。其实像踢足球一样，总得有人开那一脚。那咱们工作队就得迈出这第一步，哪怕只有一户人家的日子有了起色，那我相信他也能带动咱们村其他的人脱贫的积极性。而且咱们之前不是把咱们村每个人的资料和数据，不都给了相关部门和机构了吗？ 等他们的意见下来之后，咱们再根据这个因人施策。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给咱们村有意愿脱贫的贫困户再开一次大会，了解一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3: 好。
4: 行。

0: 这通知的是9点，现在10点钟了，这啥情况啊？
1: 哎，文华，你们今天开的这个会是要说个啥呢？
2: 这次就是把这些评上评论部的人叫过来。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哎呀，迟到了。
4: 下面说。
1: 哎，你接着说。
3: 你这会开完了，这快点。
5: 还没开呢。
3: 啊？那咋一个人都不来？这货咋一点思想概念都没有吗？对了吗？好吧。
1: 都是我。凤娃
3: 啊，
1: 没事啊，我和你大满嫂太清楚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
3: 这开会一个都不来，这事还头一回啊，咱说。
1: 啊，
2: 我本来今天对这个贫困户开这个帮扶会啊，没想到是个这情况。
6: 哦，对，叔，咱们村里现在是这个情况。一共评出了78户的贫困户，有32户想要脱贫，20户暂时不想脱贫，还有26户啊，脱贫意愿尚不明确。今天叫他们来啊，也是为了商量下一步的事儿，所以这个会还挺重要的。
5: 哎呦，你这工作还搞得这么细呢啊！我是说这冯娃，天天忙啥呢？啊，人家
7: 开会不？
5: 你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啊？这都几点了？
7: 呀，不是说大工厂开会吗？我去了没人吗？
8: 不是，以后开会能不能放到

0: 瞎捂的。
1: 你迟到了，你还有力量
2: 啊？我会还开不开？不开就回去了。
1: 来来来，开开开 ，OK。
3: 坐，
4: 坐这边，坐这边，看一看。
1: 婶子，是，坐坐坐坐。就你几个？
5: 哦，
6: 都来了。
1: 你跟他们说，
7: 行
1: 啊。
0: 嫂，是这样啊，咱这个扶贫婚姻，咱是要
4: 在那儿开会的吗？
1: 在这儿开的。
4: 你换了地方了，你也不言传一声，你日中人你们这。
1: 你
4: 先坐坐坐坐，话多的，给人说一下嘛呀。
1: 哎，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儿。哎呀，你们开会呢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好了啊，开会了、啊。你说，
0: 嫂是，咱今天这个帮扶会啊，主要是要……
8: 你看吧，你看
9: 吧，我都说是在这儿开会呢嘛，今天下跑啥？
10: 先坐，先坐，把会开。
1: 没事，这
11: 干啥？
1: 赶紧坐，赶紧坐。干啥去了？
12: 啊，新搁地方。
13: 来吧，来吧。
1: 几点了？
0: 嫂是这样，今天呢。咱这个帮扶会主要是要聊一下，
1: 那这啊，你们看着，俺俩先忙着。
0: 行行，好，
2: 嗯，我们先收
14: 工，欢迎走，
15: 出来了。
16: 说是啊，咱摸排已经结束了，这贫困户也定下来了，下一步啊，我们就要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啊。然后今天把叔婶们叫过来啊，就是想问问你们，咱都擅长些什么，或者说你们就想干些啥。然后我们再根据你们说的这个，再制定咱每一家具体的这个帮扶的这个方法。
4: 大家可以都说说。
17: 不是，妈，你们是来帮俺们脱贫的，得是？俺们想问你的，你咋还问我的呀？
4: 不是的嘛。
18: 婶子，你说的对，我们扶贫队呢，的确应该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方案。但是吧，咱们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不能一刀切嘛。今天先想问一问大家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是为了不走弯路，节省时间。
4: 啥想法？我先人手里就没想法，要是有想法，当我一手里我就脱贫了嘛。
0: 主要是这样，咱今天这个帮扶会呢，主要是要讨论呀，就是你们擅长啥，又没有啥受益，这样俺们也好给你制定具体的这个帮扶措施，对吧？大家有啥想法都可以说啊，
16: 都说。
19: 胖子，
0: 哎。
19: 我没有啥手艺，但是我跟元宝是有驾照的，我俩想干过运输。
9: 对对对，叫过你，
4: 那不是赔了吗？
13: 你那活不开。
14: 凤凰啊，俺二姨原来种菜种的挺好的，她卖的还不错。
8: 哦，
14: 但是我不会种啊。你们要是能帮我种个菜啥的，能卖点钱，我愿意学。嗯，
0: 那嫂，那你想种菜吗？
14: 想种吗？
0: 你要是想，我就联系农科所，看看咱村适合种啥，你看咋样？
14: 能种。不管种啥，挣能挣到钱都行。
9: 对，
0: 好。
6: 哎，那凤凰，哎，我之前杂物油条，还开个小饭店，那没人帮我也帮扶一下嘛。
0: 哎，你这情况我知道。那怂的，你还想开饭店吗？
6: 那当然想了。
0: 你得想，俺们就肯定帮。
16: 想
0: 了，
16: 想了。
0: 想哈，那个就给你记好。
6: 好好好。
13: 我之前养过蜂。
18: 啊，那时候你想不想再试试？
13: 哎呀，可不敢试了。你那个蜂它。折得俺没包又没断过，
14: 高峰，把我啥折得跟猪头一样。
18: 行，
1: 高峰，
0: 啊，
1: 我就养过一次鸡，抓了一窝子鸡娃，长大全是公鸡，不下蛋了。
14: 哎呀，俺我行，全都给我炖着吃了。
0: 行吧，哎，走吧，走吧，走吧，顺，稍等啊，稍等一下，你是啥？
2: 我以前养过扶贫桶嘛，
0: 啊，
2: 后来都跑了。
4: 我都给你没说么？你有一个图跑到我屋里了，叫我给清炖着吃了。
14: 啊！跑到你屋了？刚才俺哥洗了碗去。
2: 我满村的
14: 吃了。
16: 大叔叔，我觉得咱养兔子挺好的，你这还愿不愿意？咱就继续养。
2: 我可不养了，我不好养。
4: 咋不好养？是你不会养吗？你把我兔子给我。我把兔子养的跟猪一样，
9: 要卫生
14: 啊！咱不能养，
2: 养
14: 啥
2: 死
14: 啥，
2: 养啥死啥。 叫
12: 你养的，手里都饿死了，还养猪呢？
4: 哎呀，你倒懂个啥嘛？那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有政策的，扶贫的，你有钱的，又不是白养的，对吗？
16: 这样，刚子说， 你呀、和大柱叔你俩就一起养兔子，这到时候咱兔子长大了，我们给你找路子，咱把兔子一起卖出去。
4: 哎呀，这事是个好事，那我屋里事是婆娘事了算吗？
12: 那兔子养大了，你真给管呢？
0: 是儿，走，只要你们愿意养，俺们肯定管、你放心。
12: 那行，那我试一下。
0: 好
18: 啊，对，子娟，
3: 凤凤娃，这女娃帮着给我们卖兔子，是真的假的吗？
0: 真的吗？肯定是真的。
16: 肯定是真的。
5: 我听着，写字书些东西，咱俩都干过，没有啥新鲜的。这是种这呀，养我的，对不？
7: 同志们，你们是即将前往贫困山村任职的第一书记，组织上对你们寄予重任啊，人民群众对你们寄予希望，这是一场战斗，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咱们贫困山村的基层党组织啊，普遍存在着一些软、散、乱啊这样突出的问题，你们作为第一书记下去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建设组织机制，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大力的宣传我们脱贫开发强农惠农的政策，要为所有的贫困户想办法，找路子，拿策略。我们大家是去造血的，我们要把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政策、主意留在那儿，要留得稳健，留得扎实，留得牢固，
8: 让班子成员不得力的村级党组织得以见证，使村级党组织班子有人大胆去抓，村里的困难有人大胆的去管。贫困是全人类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把它当成了头等大事，这也是在为全人类脱贫做着贡献啊。同志们，大家要咬紧牙，攥紧拳头，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场战斗当中去，我相信未来你们会为今天的工作，会为今天的付出引以为傲。同志们加油！

0: 小鸭，你们来啦！娜娜，啊，我给你们看看哈，你看，小鸭、小鸡，那边还有那个羊和猪呢，看见了，看见了，好几份呢，这养大了都能换钱呢。
1: 咱俩，你属神气不靠，你三天两头的要跑一圆，我怕个照顾不过来。
0: 你咋那么大？你咋？顾不上有我们工作队呢。
2: 哎，这个猪没得喝吗？啊？
3: 能不能个猪？哎，我看伢娃，我猪还美得很嘛！我过年我卖多少钱呢？哎，你咋是鸭子？我猪你咋不领呢？
4: 我成本太高了，咱是养个鸭子就行了啊！你没领？啊，那俺俩回来了啊！
0: 啊啊啊！
3: 反正看啥呢嘛？你去看伢好像给你发一样啊。
0: 伢娃看一看，人家都领啥呢？伢娃是给贫困户发的，你是贫困户吗？你看人家这猪，你看人家这猪，笑的欢实的，哎呀！你在这看吧，我回啊，你回不？来来来，这拿不了呀。
5: 啊，周颖娟，周颖娟，呀，事儿来了。哦，咱这第一批的家庭家畜都到了，你看魏天康要开会，你也没说话，也没报名，这会儿又想法。哎，你春天是病着，你没得照顾他人，还有你溜着妹子在县里上学，你偶尔回来，我还得管他。我怕我顾不过来。
6: 你在这，我现在给你们做饭去。嗯，我已经很满足了，日子好着呢，先不要了，不要了。
7: 没事，你也不着急啊，再想一想。这光是第一批，这完了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源源不断都来的啊。你到时候你要是想好了，你随时跟俺工部队说，好吧？啊，
8: 走，
7: 看好啊，啊，别急。 哎，这一晃，你这大学都毕业了，毕业了几年了？这是两年多了。哦，毕业两年了。
8: 嗯。
7: 哎呀，我原来这市里面的老同事，嗯，老提起你，哎呀，说是雅琪是娃不错，啊，工作非常的认真，积极的要求上进。我看着你就想起你爸年轻的时候，你爸也这样，工作认真不含糊。我看你呀。 身上有他那个劲头，
8: 我还差着远着呢。我要向我叔、我爸努力学习。
7: 哎，慢慢来，慢慢来。我们也是从年轻这样一步一步学过来的。嗯，你看现在党和国家对于加派驻村第一书记力度多大，非常的重视啊。哎呀，你是哪个村子？
8: 嗯，还不知道呢。
7: 哦，这回头会有安排的。这村里面和市里面啊，工作可不一样。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8: 叔，你忘了我是村里走出来的爹。
7: 你是村里走出来的娃嘛？
8: 就是。
7: 对，咋样？你跟你爸、你娘说了没有？你这马上就要去村里了。
8: 我妈一直希望我留在城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咋和他们说呢。等培训完了。
5: 再说吧。
0: 但是你干这事啊，雅琴，
5: 嗯，
0: 非常有价值，是有历史意义，是有长远意义的。
5: 嗯，
0: 这对你未来的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你要坚信这一点。
5: 好。
0: 所以你娘那边呢，需要你慢慢的给她做工作，让她了解你在干啥。
5: 嗯。
0: 好吧，我现在去市里开个会，啊。
5: 好。
0: 哎，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吗？
5: 有着呢。
0: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叔，祝你成功啊！看你们的了啊！
5: 好，
1: 回家了。
2: 看文本呀，笑秃秃。
1: 哎，
2: 哦，哦，他有点怕你，你觉得？哦呦呦，你也回来了。
1: 哎，
2: 你看看这，这么多窝，这么多房房，都是给你们的啊！吃饱喝好，多生娃。
3: 嗨，哎来嗨哟，快把这小鸡儿迎进来，哎，一二三，哎嗨，好嗨。

0: 两只烤好掌，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
1: 这，你看上的婆娘啥都没见过呀。我跟你说，当时这养兔子是你决定的，我可没同意。现在兔子回来了，你养你的，我不管，跟我一分钱关系没有。
2: 咋？我养兔子咋了？你这是国家的扶贫项目，就贫困户才能养的，你以为谁都能养？
1: 贫困户咋了？要是我不是这药商，给你能评上贫困户吗？
2: 哎呦，你我要，人家不知道啥情况，我还不知道。
1: 咋？我给村委会赖都赖上了。
2: 哎呀，我要知道你不干活，我都不养这兔子。
1: 你那样不养，求毛病多的很，你走。
2: 别动啊，兔子！
1: 我不动，我看一下。
2: 看都不准看。
3: 今天又辛苦您了。
4: 哎，辛苦啥？你工作嘛。
5: 哎，志刚，
6: 志刚，志刚，
7: 满仓鼠满头说，
4: 你俩在这晃悠啥？
5: 哎，寻志刚，
6: 是个事啊，
4: 你俩能有啥事吗？
6: 那没啥事，你就先回吧。
4: 行了行了，别在这演节目了，有啥事赶紧说，快快快。嗯，
6: 一块商量。是个这，我看是发那个啥鸡、鸭、那个羊啥的，我想另一个。嗯
4: 呀。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你俩还主要干正事呢。
6: 呀，扶贫你们，
8: 对，
6: 脱贫嘛，
8: 脱贫你们，
6: 不能拖了脱贫的后腿嘛。
8: 对对对，
7: 叔，你们愿意说这个话，我太开心了。你们如果真的要养，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写申请表去。
6: 好，
7: 哎，
6: 好好，
4: 想脱贫是好事情啊，把我汗毛病都改一改，酒包喝了，也包大牌了啊。哎
6: 呀，这不是改着呢吗？
8: 改。
4: 我把这事回去跟村主任和支书一说，他俩肯定也高兴的很。
7: 咱既然决定要做，就做出个成绩来。
6: 对对对对。
9: 这回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按书上说的来的，群众用了好几包。那你说上回？两个木头长的模样，这回呢一个都没有，你说是咋回事？
10: 就是嘛，我也纳闷呢。但是我们有些地方还是不对。这种，这座棚棚不对，我们应该搬到山上去。这样，我们搬到山上去，再建一个棚棚，再
9: 停
10: 一下我们就行了。
9: 你说棚棚不对？你知道这鹏鹏花了我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个群众花我多少钱吗？你从头到尾你没掏一分钱。哎呦，你掏就在这本书，就在这本书，你知道你花多少钱？六毛。
10: 行行了，
9: 你就花六毛钱。
10: 你包一天天就提你的钱钱钱，前期不是说好了你投的多，那我拿我病那没有钱嘛，那后期量产了分红了分你多点，上次三四
9: 分钟说的粉红粉红，你老说粉红量产产呀，现在哪儿哪能产？你跟我说现在这咋产？
10: 你不得有耐心吗？那一茬一茬在那种吗？啊，你不实验你咋知道？
9: 我还没耐心呢，来多少遍了，你知道这个群众这个浪费我多少钱了？
10: 地方不对吗？地方不对吗？
9: 有什么地方不对？
10: 我搬到山上再盖一个就行了，不行。
9: 我跟你说刘明，你打呢是躺床上站不起来，你呢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我跟你说，你说死就说死，不要听我打。
9: 行，我不说，我也不跟你吵了，我不干了。你不是喜欢种吗？种，我让你种种种，
10: 你算呀、啊，算个脸上。不干了，你不干，我也不干了。谁干谁干，
9: 不中了，
10: 中不了了。
4: 啊，好了，啊，呀，太好了，这是彻底好了哈。好，好，好，我知道了啊，谢谢啊，张技术员，辛苦啊，哎哎哎。 哈哈哈哈哎呀哈哈
8: 哎，四叔，干啥去？
4: 准备会。哎，一会儿停喇叭啊。
8: 好
4: 啊，
11: 王嫂，有啥喜事啊？真高兴的。
4: 停喇叭，停喇叭。
11: 好，
4: 马上去。你那个
8: 停喇叭，
4: 停喇叭。对，啊，停喇叭。懂吗？我有一下广播啊。
12: 人呢？啊？
13: 喂，我是赵守和啊。我现在要给大家说个事情。
4: 我刚接到这个农科所的电话，
13: 人家跟咱说，咱刘家坪的地
4: 终于恢复了，咱们又可以种庄稼了。
6: 哈哈哈哈哈！哥。咱能种地了、
14: 啊？对啊，你听，是我叔叔能种地了，
15: 哎，地都恢复了，能种庄稼了，对吗？这是好事。
4: 这一下咱地好，咱的心劲儿又可以聚回来了，
13: 这就叫心往一块想。
16: 大妈，你听，我打喇叭喊啥呢？
13: 咱要把咱一
16: 块
13: 人，
16: 哎，
6: 可是飞出来，
16: 啥时候飞？
4: 这事咱就算过去了，啊、哦！我以后肯定不会再提你把地弄坏的事了。
16: 哎，大妈，大妈，你听，听，大老板喊你呢，喊啥？得让你开回去呢。
6: 嗯。
13: 坐着，哎，等一下。
4: 我给大家放个歌，大家高兴一下。
17: 你们放歌儿，你们是不是？
16: 哎呀，
17: 那衣服看不好就困下啊！
16: 我刚明明听见喊你大满嘛，听错了。

0: 去。
1: 刘明，刘明，
2: 干啥你们？干啥你们？
1: 咋的？
3: 走走，耿哥走。
2: 去那儿吗？
1: 还能去那儿？鹏鹏吗？
2: 不去。你们是都不干了？
1: 我要看书。看啥书？我看。
2: 干你啥事？
1: 去哪儿来你们？刘青，你把话说清楚吗？刘青，
4: 咋？你住这儿？
2: 不是我，我还以为是你。
4: 咋可能嘛？这是咋出来的？
2: 你说会不会是那天我一撒给撒出来？
4: 哎呀，我真服了！啊，我们天天按照那个书本上写的，一边边的囧就不行啊！你一撒就这慢了。
2: 是啊，你说那天我在棚棚里撒，撒的到处都是。为啥走的时候出来了？
4: 你问我问谁去吗？
2: 要不然找高峰哥问呀。
4: 行。
5: 小赵。
6: 杨部长。
5: 你为什么要要求回你的原籍柳家坪村当驻村第一书记？你是怎么考虑的？
6: 嗯，其实在参加驻村第一书记培训班之前，我对驻村第一书记是没有概念的。但是参加完培训以后，我了解到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战中他的责任和意义。我就是从柳家坪走出来的，我相信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柳家坪，我也能更好地为我的乡亲们服务。既然要驻村去帮扶大家，我为什么不能去帮扶我自己的家乡呢？这些年我在外面，我接受了好的教育，享受了现代文明，可是我的家乡还停滞不前，我觉得我的家乡太闭塞了，我想要回去。如果组织有规定第一书记不能回原籍的话，我服从组织安排。
5: 没有明确规定，只要你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善于做群众工作，敢于担当，不怕吃苦，敢于奉献，我们就把你派到最能发挥你作用的地方。
6: 杨部长，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回柳家坪了？
5: 我们还要集体商议一下，你先等候通知。不过不管去哪儿，都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公平公正的驻村第一书记。
6: 谢谢杨部长。
7: 坐。哦哦哦，好好好。哎，那来那来那来，
8: 谢谢谢谢。
7: 哎呀，廖教授跟我说了，他说他退休之后，我如果有啥问题，再来寻你。
9: 我这不是在等着你吗？
7: 太好了，是这啊，孙教授。俺们柳家坪的地啊，之前是被污染了，这经过呀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是恢复了，终于可以种庄稼了。所以我来咨询你们专家一下，有啥好的建议，或者是有啥新的品种推荐一下。
9: 我们目前啊正在推广一种旱改水水稻。
7: 旱改水水稻？
9: 你看。
7: 哦，
9: 我们在富县和康安地区都进行了试种，产量都在千斤以上啊。如果管理得当，产量会更高。
7: 我产量这么高呢？旱改水的水稻呀，孙教授，俺们之前没有种过水稻。
9: 我们这儿有一片试验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
7: 感兴趣，肯定是感兴趣嘛。那现在能看不？
9: 可以啊。
7: 孙教授，这就是你们推广的这个旱改水的水稻啊？
9: 是啊，你看，长势不错吧？
2: 啊，
9: 优质稻米的经济价值啊，比小麦要高很多呀。
7: 那俺们六甲坪也想种水稻，您能不能给俺们指导一下？
9: 好啊，我们现在正在做大力的推广，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一定大力的支持。
7: 呀，太好了，那咱约个时间，到时候先到地里看一下。
9: 那没问题。
7: 好好好好，呀，太好了。
0: 啥？你要回柳家坪当驻村第一书记了？
6: 对，高兴不？这事儿啊，是我自己申请的。
0: 哎，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跟我捂这么严实呢？
6: 我想着等成了再告诉你嘛，不成跟你说干嘛？
3: 哎，那你这突然回柳家坪，你咋想的嘛？啊？
6: 我咋想的你还不知道？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担心我妈不同意。
0: 你还知道担心婶儿啊？
6: 秋林老师这一关肯定是要过的，你先帮我跟他透透风，看他啥反应，我再想接下来的办法。
0: 哎，你这小心思，就是让我帮你排雷的嘛，是不是？
6: 我这不是要回去帮你工作了，这点小忙你还不帮啊？再说了，你不是我哥吗？
0: 行行行行，回头给你打个预防针啊。
6: 交给你了。
8: 亚琪回来
10: 啊？
8: 回来干啥？
10: 回来工作嘛，反正风风娃是这么说的。
8: 在市里干得好好的，咋说回来就回来呢？
10: 呀，回来还不好吗？你回来了，娃离咱也近了。再说了，你不想娃啊？我反正是想得很。
8: 他不会犯错误了吧？
10: 咋可能嘛？
8: 舒和，你想一下，亚琪从小就学得好，大学一毕业就在市里找了好的工作，他一直都好好的，咋突然就回来了？
11: 啊，好，我知道了。哎，舒和，
7: 你方便不？我问你个事。
11: 啊，我是你说吧。
7: 是这啊，亚琪啊，突然就回六甲坪工作了。之前在市里干的好好的嘛，对不？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就是不会犯啥错误了啊？
11: 我跟你说啊，他不但是没有犯错误。工作上是做出成绩的，那好干部才能排下去呢啊！这是市里面重点培养的人才呢。
7: 哦，哎呀，没事没事，不是我，秋玲在这瞎担心。
11: 你跟秋玲说啊，不要担心哈、啊，这秋玲、啊、培养了个好女子呢哈、啊。
12: 这次啊，派第一书记驻村，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哎，全国是。排上去了，亚琪啊，这孩子很优秀。
11: 你跟秋玲还有大满在村子里面要好好支持人家的工作啊！
7: 哎，好嘛，好嘛，好嘛，啊，好，你忙嘛，啊。

0: 你又想咋呢？
1: 我心里不踏实。
0: 国文说的，你也不信了？
1: 按照国文说的，雅琪是国家

0: 要是好好工作，工作的好的话，那领导肯定是要让他回去。
1: 不对，
0: 咋不对了？
1: 我要是领导，雅琪他干的越好，我越是让他一直干下去，一直干。他要是不好好的干，
2: 还不好你？呀，你这成天想啥呢嘛？你是领导，所以你不是领导嘛？你
3: 队长，
4: 哎，
3: 给你看看这是啥？柳根叔家的豆腐。哎，队长，你这哈真是不一样。你这一出马，这柳根叔家这个豆腐摊支起来了，这才几天，而且他家生意巨好。我这真要是晚去几分钟，这豆腐就没了。
4: 哎，我跟你说，我从小啊就吃他家的豆腐。
3: 嗯，
4: 他家豆腐啊味道真的
3: 特别好。要不咱今天晚上吃炖豆腐吧？
4: 行啊。
3: 我给英子婶啊。

0: 欢迎赵雅琪同志到咱岳家坪。
1: 这一回来，第一书记。
2: 你咋跟我说的？你不是说不回来吗？
3: 我就是想把我所学带回来，回报刘家坪。
4: 咱村啊，其实有好多人，这个资助脱贫的意识不够强烈。
5: 这猪咋没了？就那两头猪？
6: 你走送啥，他们都能给你吃。
7: 你觉得我爸这个村支书当得咋样吗？
8: 请看《山河锦绣》第24集。

0: 你要干啥？要在六甲坪种水稻啊？这事弄不成。
1: 为啥呢？
0: 你看嘛啊，咱六甲坪祖祖辈辈种的都是小麦、玉米。再说了，咱的窝地都是旱地，没有水田嘛。你种水稻这事咱没干过，这事肯定干不成嘛。
1: 水泥厂你也没有干过，你咋还干呢？
0: 哎，水泥厂
2: 我不是黄了吗？
1: 那是他干，要是我干肯定黄不了。
0: 要是你干，你碰上陈大华，我厂长肯定也得黄。
1: 书恒，

0: 人劝吃饱饭，说睡到这时，你听我劝你几句嘛。你之前种的我金小麦呀、油脂小麦，我好着呢，你就接着弄就完了，对不？
1: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早就更新换代了。人家孙教授说了，这个水稻啊，它是新品种，哎，弄好了，亩产能过千斤。哦，知道不？
0: 那新品种，那都悬得很嘛！啊，那要弄不好，那都一斤都没有的嘛，对着吗？
2: 就是的。
1: 那肯定还是要先弄实验田呢嘛，啊，实验田成功了，能种了，我再大面积的在咱刘家坪开种呢。你以为我是你呢？啊，啥也不管，黑个头就开干，对不？
2: 叔和你也真是的，你哥哥不爱种地的人说种地，你也有意思的很。
1: 你说的对，那你说这些干啥呢嘛？那也是喊你。那走啊，哎。跟你说过了啊，
0: 你给我说过了也没用，我不同意啊。
2: 没让你同意，就是通知你一声。来，
0: 我不喝。
1: 来，
3: 我也一块。
4: 啊，好。拿好啊，慢坐啊。
5: 走。
4: 哎，
5: 生意不错嘛，
4: 疯了、啊！哎呀，这是为天，你婶子说他想吃豆腐，非叫我给他做，结果我现在掌握不住哈数了，一下做多了，吃不完他这是浪费的很，就叨叨，
5: 好吃。
4: 嗯，给你拿一块吧。
5: 哎，我不要啊！你先忙说，我做。
4: 哎，疯了
5: 啊！
4: 都不舍谢了，
5: 坐了。
6: 六哥，
4: 哎，
6: 哎呀，这多长时间都没见你了。
4: 哎呀，这不是一直都没走吗？
6: 想你的豆腐都想的谢谢。
4: 真的
6: 啊。
2: 你不要跟我兜圈子，你就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要回刘家坪？
3: 妈，你就为这事儿来的呀？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说话呀！
3: 妈，先坐，
2: 先坐下。
3: 嗯，实话跟你说吧，市里确实要派一批干部下去扶贫，我也确实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但是100多号人呢，人家不一定选中我呀。
2: 咋选不中？你这么优秀，咋选不上呢？
3: 这大城市优秀的人多了，再说了。就算选中我，也不一定把我派哪儿去呢。
2: 哎，雅琪，我跟你说，你不要去参加这样那样的培训，那些不重要。这么年轻，就在这么好的单位找到了工作，你要珍惜。你看你现在在你单位里，同事啊、领导啊，那都是值得你学习，能让你提高，能让你进步的，对不？你要是回到刘家坪那样的地方，你天天面对的都是六满屯、六满仓那样的，哎呀，我跟你说，能把你气死。你忘了当年李达，当年被人泼了脏水，那就是他们干的。刘家坪那样的地方救不活的。你去了，没有任何发展。雅琪啊，这几年对你是最重要的，好好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好好进步，以后好好发展，听见吗？
3: 听见了，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我也听你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2: 皮得很。
7: 还有啊，
3: 嗯，
7: 你一个人在市里，我们不在你身边，遇到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不要自己瞎做决定啊。
3: 放心吧，你这眉头都皱一块了，都不美了。
2: 小七，走，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7: 啥去啊？
2: 去吃好吃的了。
7: 好吃的呀，哎呀，
2: 这个这个，满屯满仓库。
8: 哎呀呀，来了，哎，快，
2: 给你把猪拿来了。
8: 呀呀呀呀，这快的很，这是。
9: 哎，来了，这
8: 来了，这
9: 耗着呢。
2: 好好好，你俩回去吧。
8: 对，
2: 好，谢谢啊，
8: 好
2: 了，辛苦了，辛苦了。
8: 我睡再走嘛。
10: 不喊了，
8: 谢谢啊，
10: 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
8: 好好好。
9: 哎呀，整碎了两头猪！
8: 真
9: 整碎！哎呀，
8: 你看，你看，你看，
2: 哎呦！我看你们把棚搭好了。
8: 咋样？
9: 对，主角
8: 搭好了，搭好了。你看，不漏雨是不刮风，两株水栽正当中。
9: 哎呀，你还一套一套的。
2: 我给你们发个养猪手册看了吗？
7: 看了吗？
8: 看了。
9: 哎呀，看了，但是我感觉就不用看嘛。这养猪有个啥嘛？那当年我是见别人养过猪。
8: 前五六年呀，奶奶就想养呢，喂个时候没钱，所以不。干
2: 吗？那这现在有了，咱好好养哈。
8: 好，
9: 肯定好好养。
8: 我现在拿着两头猪当我娃来养。
7: 别光卖嘴，咱要看行动呢。
8: 你放心，我绝对行动。你，我指望这两头猪来脱贫致富呢吗？
9: 对。
2: 咱工作队是要来定期看的啊。
9: 欢迎来嘛，欢迎来，以后就来看嘛。
2: 那这我后面还有别的工作呢，我们就先走了。咱之后有啥你们就找我们就行。
8: 坐一会儿就坐呀。
2: 不坐了，
9: 行。
2: 你们一会儿把猪给放进去。
9: 行，
7: 手发酸叔娘。
8: 没问题，姐。
9: 哎呀，
8: 刘美群，你就放心吧，你真是
9: 谢
8: 你
9: 们。
2: 走了哈，
8: 走，谢谢，
2: 拜拜，
9: 叔。好。哎呀，也没有喝口水，你看真是。
2: 不喝了，不喝了。
8: 好，走。
9: 好。
8: 哎呀，
9: 哎，你看，这是干啥呢？
11: 这还真长出来了。
12: 哎，你俩确定是你俩随便这么一撒，这都长出来了？
11: 真的，我那天撒的满棚满都是，但就这一块长出来。
13: 就是嘛，怪得很。
12: 哎呀，哎，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村都老吃过木耳。咱我后山上长的都是木耳，但那些都是野生的。哎，但声明一个问题，什么咱村这个地理环境还真适合种木耳，哎，说不定还真让你俩撞上。
13: 我就说吧，
11: 你说啥嘛？也不是我们种的，所以说哥，把你先来，给我们想想办法。
12: 你俩也先别急啊。这样，过两天我去一趟农科所。问一下人家个技术员，人家是专业的，说不定能给你俩一些建议。
13: 能行，我们就靠你了。你啥时候去嘛？
12: 哎呀，急的，往这家放下嘛。哎呀，重不拉几，放下。
13: 慢点啊，你保养着。
14: 中共陕南县县委组织部文件，关于任命赵雅琪同志为村第一书记的通知。泥河乡党委六甲坪村党支部、六甲坪村村委会驻村工作队，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为整顿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经研究，任命赵雅琪同志为泥河乡六甲坪村驻村第一书记，任职时间从2015年5月13日起。中共陕南县县委组织部，2015年5月13日，赵雅琪同志入驻六甲坪村任第一书记。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村两委要全力配合。赵支书，表态嘛，
9: 赶紧去。
15: 欢迎赵雅琪同志，到咱六甲坪啊，咱六甲坪肯定是要全力支持第一书记的工作嘛。
9: 对，谭部长，那个琪琪娃是在六甲坪长大的娃嘛，啊，于公于私，俺都全力配合娃的工作啊，你放心。
16: 对，
14: 赵雅琪同志。你也说两句。
17: 首先我想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再有呢，我想跟我的家人们表个态。虽然这次回来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还是之前的那个赵雅琪。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找我，我也会为咱们柳家坪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做最大的努力，积极配合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的扶贫工作，用实际行动尽快地融入到工作当中，为我们柳家坪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16: 好，
14: 好，再见啊，
17: 韩部长，我送您
14: 啊。你不用送了，你跟书记、村主任好好骗一下啊。
16: 啊，哎呦，唐部长，慢走、
14: 啊。好，再见啊。
16: 好，慢走、啊。
13: 再见，再见。
16: 送
13: 呀。
16: 啊，送送送送送送送呀。
0: 哎呀，琪琪，你这第一书记了啊？
15: 你先不要说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雅琪。
17: 嗯。
15: 赶紧回屋。你妈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0: 媳妇儿，我就有个事想不通啊。你说这峰峰娃、琪琪娃，从小到大都学文化，都富起来，这咋一个个都回来了些啊？峰峰娃当的是这扶贫队长，这琪琪娃这一回来，第一书记。
3: 第一书记，我是个啥官嘛？
0: 你想嘛，第一排到最前头。
3: 哦，那得是他要是第一的话。叔和做第二，那你不做第三吗？这官越当越小。
0: 不管排在第几，咱都是给乡党们弄死你嘛。
3: 哎，是啊，还是有娃好呀。
0: 你说了个啥？啊？
3: 咋了？说啥了？
0: 是我不能生娃吗？啊，是我不想要娃吗？我不知道生了个娃好吗？
3: 你，
0: 但我诊断书放哪去了？我好多年都没看见了，我心出来。

0: 媳妇儿，在咱屋，这挖着是个命案话题嘛。那咱都能不提就不提，行不？
1: 我说啥了？不就说了个意外号吗？你看我什么样子？
0: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我知道我样子不好，那要不然是这样，我给你道歉行不？对不起，啊，你要真的在屋里喊你没事干，那我要不然给你弄个猫弄个狗，你先养着。那要不然我给你找个事干，行不？
1: 对了对了对了，行，哎呀，给我心思，你自己都快没事干，还给我心思。
0: 谁说我没事干了？啊？那。多人都指望着我是村主任，我一天到晚忙得跟啥一样。
1: 哎呀呀，你这一天到晚不吹牛能死啊？

0: 那把你一块弄。哎，你以后少动不动就发我大脾气，我也就提了一下，没啥嘛。
1: 赵雅琪，你咋回事啊？你咋跟我说的？你不是说不回来吗？那才几天你就回来了？你咋学个骗人了呢？
2: 我没有说不回来啊。
0: 我说的是说普通话，市里的干部。嗯，
3: 你都说了，市里的干部，那我更得服从组织安排了，是不是？
0: 咋这么巧呢？啊，一安排就把你安排到六甲坪来了啊？
2: 我申请的，我一申请就回来了。
0: 申请的，咋回事啊？
3: 啊？
0: 到底是组织安排的，还是申请来的呀？
3: 我不知道嘛。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2: 妈。
0: 这都不重要了，我已经回来了，改不了了。赵雅琪，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我咋跟你说的？六甲坪这个地方它变不了了，它，你看你打，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了，六甲坪有改变吗？没有变化，六甲坪就是一个穷，它变不了了。
2: 时代不一样了吗？ 我们有了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新的方法，而且这么多年我在外面，我就是。

0: 想把我所学带回来，回报柳家平。你要相信我呀，
1: 雅琴，我不是不相信。
2: 九娘，九娘，九娘，
1: 这个地方他变不了。
2: 九娘，好嘞，好嘞。

0: 咋回事嘛？咋还不能住家里？
1: 那还问你呢？你不是跟我说他回来离咱们近了？那不能吃不能住的咋进呢？这是
0: 这我也不知道嘛。
1: 张叔和
0: 呀，
1: 你也骗啊？
0: 我没有骗你嘛。
1: 我不管，你把他哥哥弄回去。
0: 这就是人命了，咋能说盖就盖呢？哎呀，你坐还坐。
1: 我跟你说，他年轻，他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弄不成的。
0: 喝点水啊。
1: 他在这儿没有前途，没有发展，他干不下去的。
0: 你跟我说这么用嘛？你喝点水，你不要着急。
1: 我不喝。
0: 别着急，别着急。
1: 气死我了。
2: 然后这个赵大柱家吧，他有了兔子，但是兔粮还缺几分。
3: 嗯，这个，嗯。
4: 这是钱姐叫302。
3: 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2: 佳琪
5: 回来了，回来了。
2: 302，赵大柱家的。
4: 对对，302。
3: 咋样？我婶那关不好过吧？
4: 慢慢来嘛，不着急。
3: 我估计也是，想蒙过我婶，应该是行不通的。
4: 我不糊弄他，根本回不来。今天就让他说两句呗，等他气消了，情绪发泄完了，我这一关也算过了。
3: 哎，你就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吧。
4: 你就笑话我吧。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村党员和支委的基本情况。你们驻村一年了，基本资料有吧？
3: 有，那我拿一下啊。这个就是当年的登记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4: 咱村一共是有8个党员，有一个是长期不在村里的。
6: 长期不在村里的这个，
4: 让女儿给接到省城了看外孙。
6: 啊。
3: 我觉得，你想了解这个党员的情况，还是要跟你爸好好聊聊。
6: 嗯。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2: 之后就像之前你说的。

0: 圣爷，还认得我吗？
1: 你以为也老糊涂了？你是三纲的孙女，属火的女子吗？
0: 对着呢，你也精神得很嘛。
1: 认不得你。听说你都在村当地一书记了。
0: 哎呀，
1: 这娃有出息了，好得很，好得很。
0: 为咱们村做服务。
1: 嗯，对。
2: 听说你是咱们村的老党员了，你还记不记得你是哪一年入的党啊？
1: 我是18岁那年入的党，到今年52年了。
0: 52年了，厉害着呢。
1: 我是咱村年龄最大的党员呢。
2: 咱们村这些年党组织的活动，你参没参加过？
1: 活动嘛，这些年少的多了。哎，也没见谁来叫我嘛。年纪大了，叫咱也没用嘛。哎，不过你爷这觉悟还是有的，每月这个党费都存到我箱箱里头，半年俺村上来收一次。
2: 这个交党费不是每个月要主动交的吗？
1: 我在村呢都是照规矩到半年俺才来收的嘛。
2: 顺爷，
1: 哎，
2: 你是咱村的老党员了，以后这样，你有啥意见和建议直接找我。亮叔，
3: 哎，
2: 你也是老党员了哈。
3: 啊，
2: 今天我有些事儿想向你请教一下。
3: 好，你说。
2: 像我们村党支部平常都组织过哪些活动啊？
3: 我想呀哈，
2: 哎，
3: 活动在半山村的时候啊，是日子穷啊，没啥活动，光在地里刨食了。两村合并之后日子好了些啊，不光种地，我们几个党员还吃过几回饭
2: 啊。那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党史

0: 还有重大会议的精神传达，像这样的活动有没有组织过呀？
1: 亚琪，你太难了，我根本记不住嘛。
0: 记不住，咱不是有笔记吗？笔记上肯定有。
1: 我不用记笔记啊，直书记，直书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啊。
0: 亮叔，
1: 哎，
0: 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呀？
1: 你答嘛，你答是我的第一介绍人，你顺也是我的第二介绍人。
2: 叔，这我给你们拿饲料了。叔，
3: 咋嘞？说话嘛。
2: 咋呢，叔？猪咋没了？
3: 猪呢？
4: 死了。
2: 我这不前几天看还好好的吗？
4: 你说，那天你走的时候，你俩就是好好的，你还教我咋养呢？我也听了。你不是说了吗？让他在院子里多跑一跑，运动一下，这样吃的好，消化也好。俺就那样子弄的，就开始跑。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
5: 前两天，突然发现猪这跑的不欢实了。我想是不是生病了？一摸那个猪头，咦，烫的很，发烧了，还那个抖，
4: 俺还抖，就是想着是不是猪在这猪圈里边着凉了，感冒了。我就把猪抱到我那个炕上，晚上跟我一块睡。哎，你保说两天之后它好像是好了，谁知道今天早上一看凉了，死了。你真是，
2: 哎，我咋听着你俩这是编的吧？
4: 你好爱的姐呀，那个编你这干啥？个骗人家呢？
5: 就是嘛，你咋说话呢？
4: 谁不想脱贫呢嘛？
5: 你咋说话嘛？我心里正难受呢，那猪死了你还说。
2: 那现在猪呢？
4: 买我河边去。
2: 那这叔，你们有困难咋不找我们帮忙呢？
3: 就是呀，
4: 不好意思嘛，猪一病俺两个都慌了，我就咋敢去呢？还把给人家添麻烦，让你再生俺两个咋办呢嘛？这，
5: 不好说了，要不是个这，你看能不能再给俺发两头这个扶贫的猪？我一定好好养啊。
2: 这申请吧，他还得有时间。但你们的问题我肯定都记下了，我肯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
5: 那等，那等着，感谢。
4: 就坏都坏在没文化上了，这没办法呢。
5: 就是，
2: 没文化还有罪你吗？
4: 你看不懂我叔，你
2: 看不懂回问。
4: 咱看不懂我
5: 懂吗？我这心里难受的很嘛。
6: 大磊，
2: 哦，大曼，你来了。
5: 曼哥，
2: 叔们养的猪死了。
7: 你俩把猪养死了。
5: 嗯。
7: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猪呢？
4: 死了，
8: 埋河边了。
7: 走，带我去河边。
2: 别，主任，这叔们都挺伤心的。猪今天早上刚死，我们正在想着呢。你们下一次申请啊，给叔们再申请几只。
7: 你就根本不了解这两个货吗？
9: 看你这屋里脏乱，倒是把这东西收拾的干净啊，还装个塑料袋里头。你几个都看一下，看这是啥东西。
2: 真的两头猪？
4: 那猪死了你不能浪费吗？
9: 你不是扔的吗？
4: 去死。
2: 他们这样，他们真的一辈子他们都脱不了皮。
7: 娜娜，
6: 文华，
8: 哎，嫂，
6: 哎，文华
8: 啊，
6: 你干嘛嫂？我告诉你啊，啊，
2: 师叔，
6: 哑巴还哭着呢啊，别哭了，先坐那儿去，这俩哭啊。文华。你慢踩慢腿走，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7: 哎，凤凰，你这工作队啊，一天到晚忙啥，俺其实一直关注着。经常都是你们在这开会呢，今天来呢，也想跟你们几个谝一下，也是好心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作为你们的长辈，也想给你们开个会呢。你们这样子弄，弄不成。你说多少年前我跟你说和说。都给人家这些贫困户送过鸡呀、鸭呀、鹅呀啥的，让养。这么送下去，不是个事，这是弄不成，浪费。
6: 凤娃，我要是知道你给他们送猪，我早就拦着你了。你不要说送猪了，你就送啥他们都能给你吃。
2: 那这事就不能这么办吗？他咋能这样呢？
6: 就是的嘛。
8: 嫂，其实。他们这个猪啊，吃的都吃了，俺们倒还不怕。
7: 啥？
6: 啥？
8: 因为现在吃这个帮扶的家禽家畜，目前只有他这一家，但是人家其他人都养得好好的。其实俺们几个在摸排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咱村啊，其实有好多人这个自主脱贫的意识不够强的，所以俺们都想着想让他们先养起来，哪怕是养个半年、一年。挣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也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得来的。俺们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他们这个自主脱贫的积极性嘛。
2: 扶贫，得先扶志，要是这个志没有的话，那真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6: 万一说的太对了，扶贫就是要扶志呢，人就是要活出个精气神呢嘛，对不？
7: 对，
6: 我就说种地之前我跟他们说过多少
7: 次，你咋可撇开地了先？人家今天在这说这猪的事，说这扶贫的事。
6: 那说种地咋了嘛？
7: 种地好事，咱今天先不骗种地了啊，让娃们说行不？
10: 好，
7: 你说啊，
10: 是吧？我们工作队的帮扶呢，绝不只是给大家提供物资而已。对于村民们在养殖期间有的任何问题啊，我们都会结合专业的技术部门给的意见和建议。向大家提供帮助的，我们就是要力求他们这一次的养殖成果一定要比从前好。就像大柱叔家嘛，他们家以前也养过兔子，成效就一般，但这次在我们工作队的帮助下，他们家的兔子养得特别好。我有信心大柱叔家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比从前好。
8: 还有啊嫂，现在让他们养这些帮扶的家禽家畜只是第一步，这到了未来还有农科所还有其他部门给咱提供更多的这个养殖项目，那个时候咱就可以把咱村现在养的好的这些养殖能手咱都聚到一块儿，是吧？成立个合作社，等这合作社弄起来之后，我相信就能提高咱村更多的人这个自主脱贫的积极性。
7: 对，你这一步一步都规划好了啊。奶奶娃，你再别难受了啊！那两个混混回头让专门过来给你工作队赔礼道歉来啊！
6: 对，
2: 哟，我没事，没事。
7: 那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
11: 满仓鼠、满屯鼠把我们送的扶贫猪仔吃掉这件事儿，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真的是难以接受。但看着队长他们处理得如此沉稳。我感受到自己还是很幼稚，快点成熟起来吧，韩娜娜，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12: 你要是说入党，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入党了，复员回来一直也没找到工作嘛，我就去南方打工，一年就是秋收的时候我才回来一次。至于村上，党组织的工作我还真是不太清楚，至于活动剩的我就更没有参与了，
11: 一点都不清楚。
12: 我一点都不清楚啊。
0: 你觉得我爸这个村支书当得咋样？
13: 呀，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要求不是太严。
0: 你觉得我爸这个村支书当得咋样吗？
14: 当得好嘛！你看啊，在村这大事小事，哪个事情不得你打管？他有时候忙的呀，连饭都顾不上吃。
0: 那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吗？
14: 改进就是要多睡觉。
0: 那我换个问题，你觉得我爸有没有要提升的、要进步的？
14: 提升进步？都干成这个样子了，还提升啥呢？他都是俺学习的榜样呢。
7: 陈教授，您看一下，那都准备把这块地种上水稻，咋样嘛？
15: 哎，我问一下，水源在哪儿啊？
16: 教授，这水没问题。你看，俺这后面就是渠，立马就能把水引进来。啊、
15: 那看来这水源的情况是没什么问题了啊。
7: 啊，
15: 但是啊，还得看看这土壤情况。这土壤的深沉，如果都是砂石结构，那砂石结构它就存不住水，它就漏水，这漏水就种不了水稻。
12: 哦，这咋还这复杂的？
7: 不复杂，试一下就知道了。
16: 就是的嘛，咱试一下就知道了。试一下，试一下，
12: 来试火呀！
15: 只要水做了试验，它不漏水就没有问题。
7: 啊、哦，那还有啥要注意的？
15: 还有一个关键点，这水稻的插秧和播种都需要很大的人力，如果要能够连成片，便于机械化操作，那插秧的时候用插秧机，收割的时候用收割机，那效益就上去了。
7: 哦，你的意思就是它要搭。
15: 对呀、啊、都得连成片，连成了片就便于收割。
7: 看到不，要连片你。
12: 可又是大规模、
15: 啊、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嘛。
9: 大柱哥，嫂子，
17: 大玉来了，
18: 来了，
9: 小
17: 儿，哎，小李，
9: 哎，你俩我老练没啥看的，我带小李看看兔子。
17: 那你看过来，不用看了，哎，坐坐坐，
18: 坐坐，
17: 哎，伙夫，呀，把你辛苦的。
19: 哎，叔婶儿，
18: 嗯，
19: 我们这次来就想问问你们，最近养兔子有没有啥问题啊？
17: 没问题，耗着呢。
18: 嗯。
19: 我看也是，这养的这个多呀。哎，叔，这两天我还想呢，咱们现在养的这个兔子啊，是咱们村现在养的最好、生的最多的一户了。
17: 哦，
19: 我就想说，你们要是有空的话，能不能去村委会给其他养兔子的人讲讲心得呀？
17: 呀，我们妈大吗？
18: 行你吗？
9: 大柱哥本来就是个能行人，原来啥都干过，
17: 养兔子我有经验。
18: 就是现在你知道不？有个小问题，这兔子一窝一窝生的太快了，眼看着笼子都不够用了。
19: 婶子，叔，你们不用担心这笼子的问题。
9: 哎，跟你说，你就听着小李的，没问题，一点都没麻的。大柱哥，你就好好养这兔子，以后你我日子就是嚼着甘蔗爬楼梯，步步高升，节节甜吧。
17: 哎呀，我答应我可以套一套的。
19: 下回你回去爬楼梯。
9: 亚吉书记，咋了？我账算错了。
0: 我今天找你呀、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柳家坪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
9: 哦，这是呀，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账算错了。
0: 账算的好着呢，那我就直接说了啊，咱们村这些年有没有发展新党员？
9: 哎呀，新党员这个事，这事你还是得问支书呢嘛，他了解的更多一点嘛。
0: 这个发展新党员是要支部大会讨论的，你没有参加过这个会？
9: 那这会我怎么参加过吗？
0: 没参加过
9: 啊。
0: 那说明没有新党员啊。那预备党员呢？
9: 呀，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嘛。
0: 那入党的积极分子呢？
9: 亚西书记，你就甭难为我了嘛，我就是个发算盘的，你要说要查账，我对答如流，这事情我说不清楚嘛。
0: 好，我知道了。民主生活会多久开一次啊？
9: 呀，我记得是前年过完春节开过一次。
0: 前年
9: 啊，
20: 然后去，反正这几年了开过几次啊，开过几次。我这账还没算清楚呢，我先忙起来啊。
0: 山叔，
21: 嗯，
0: 你是咱村党支部委员，你对咱们村党支部组织的工作有啥建议？
21: 建议咱不敢说，我就说点我个人的感受吧。
0: 你说。
21: 你看啊，我是党员，
0: 嗯，
21: 我感觉我跟一般群众没有啥区别，除了我要交党费，人家不用交党费，这恐怕不合适吧？
0: 这肯定不合适，但作为党员，我们要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1: 哎呀，我倒是想起这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是村里的情况都是亲戚连亲戚，我这手伸太长，到时候弄都成了我跟别人的个人矛盾了。
0: 你今天说的这些情况，我作为第一书记，我来解决这些问题，你敢不敢配合我？
21: 这有啥不敢的嘛？你打当时带领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全力配合你。现在你回来，我肯定全力支持。只要你说的是对的，我义无反顾。
0: 好着呢。
20: 我收拾。Go！
22: 师傅，
20: 哎，
22: 忙着呢。走，
20: 怎么了？
22: 呀，喂着你。
20: 张亮来了
22: 啊！
20: 看这鸡喂的咋样？
22: 呀，好，
20: 长得也好。
22: 嗯。
20: 哎呀，吃的好。
22: 走，这回这饲料可以吧？
20: 哎呀，这饲料好。上次啊，哎呀，不知道咋回事，鸡不好好吃，还死了两只。哎呀，把我心疼的。自从换了这饲料，
23: 这木耳长得不错。耳片厚实，但是要像你们所说的随便撒撒就出耳了，偶然现象。
24: 我知道这是偶然事件，但是我们之前确实是按照书上认认真真种了一年了，就是种不出来。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啥原因嘛。
25: 首先那个木耳呢，它属于菌类，菌类对自己生长的环境的温度湿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0: 木耳对于培育机制的水分含量是有要求的。
1: 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农民和土地。
2: 农村的工作就是不好干，
3: 你要解决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4: 这是亚奇他们来是帮助你们的，
5: 不指向了一个方向。党支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 赵树河的问题大了。
6: 请看山河锦绣第25集。

0: 徐木耳长得不错，耳片厚实，但是要像你们所说的随便撒撒就出耳了，偶然现象。
1: 我知道这是偶然事件，但是我们之前确实是按照书上认认真真种了一年了，就是种不出来。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啥原因嘛。
2: 首先那个木耳呢，它属于菌类，菌类对自己生长的环境的温度湿度有着极高的要求。你们一直培育不成功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你们可能选错了品种，你们用的可能是退化菌种，这样是很难长出木耳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木段很有可能早就感染了病虫害。第三种情况就是它生长的环境卫生比较差，接种的时候呢消毒时间又不够长，这样也是长不出木耳的。第四种情况就是出菌发芽的时候对温度掌控的不够，发菌出耳呢它的温度一定要掌握在20度左右，千万不要超过25度。你看温度低了它菌丝发不出芽，你只能干着急，温度高了呢又容易烧菌。
0: 来，你们再看看，你们给木耳生长营造的小环境不太理想啊。虽说你们考虑了背光向阳的因素，可是这种的简易塑料篷布对保温保湿很难控制，另外在发菌期的背光性也不好，所以说整个棚子的遮光性和密封性还需要加强。菌种只有在高温高湿通风透气的条件下才开始发菌。我觉着你们这些树木又青又干，哪儿来的？
3: 我后头见的，还有好多是村周边见的。
0: 你们太随意了。木耳对于培育基质的水分含量是有要求的，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它还从培育基质当中摄取碳素、氮素和无机盐这些养分。
4: 这里边还有这么大学问呢。
0: 是啊。
2: 对，
0: 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介绍一种新型的培育方式，叫做菌带种植。
5: 菌带种植
6: 啊。
0: 菌带种植的基质原料主要就是碎木屑、
7: 玉米芯、
0: 稻草、麦麸还有米糠，装入塑料袋中，然后再引入木耳菌苗进行培植。因为是农产品边角料的再利用，所以成本很低，特别适合庭院式经济发展模式啊。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菌种。
6: 那是太好了，教授，那咱啥时候弄啊？
0: 这个地儿是肯定不行了。这样吧，

0: 重新找一个地儿建一个试验棚，就算是我们农科所和你们柳家坪村的合作项目，怎么样？
1: 那这太好了，教授，这我们求之不得了。
2: 赵雅琪同志，
3: 爸，爸，
2: 哎呀，你干啥呢啊？呀，
3: 泡你爱喝的茶呢，
2: 等着啊你，
3: 对着呢。哦，
2: 好，
3: 坐。哎呀，
2: 雅琪呀，你说你啊，奏发了这么多人，终于是轮到我了啊！
3: 爸压轴嘛，
2: 对着呢，我是压轴的。哎，看，这是啥？饺子，
3: 你做的？
2: 我背着你妈偷偷包的。
3: 哇，香得很！
2: 啊，你拿筷子去啊！
3: 哎，不用，爸。嗯，我一会儿吃。先聊工作。
2: 啊，对是，对是啊，工作重要。你是出息。说说，哎，这几天啥感受吗？啊？
3: 这几天走访了咱村的党员和一些群众，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
2: 就是的，现在知道了啊，农村的工作就是不好干。遇到啥问题了？跟你大家说呀。
3: 这些问题虽然都不同哈，但是归根结底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哦，
2: 啥方向？
3: 咱柳家坪党支部组织能力涣散，缺乏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2: 啥意思吗？
3: 说白了，就是咱柳家坪党支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你是村支书，
2: 你等一下。雅琪，你当我在部队就入了党员，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啊。我当村支书也有几十年了，没有你的时候，我就是咱柳家坪的村支书。你来咱柳家坪工作才几天的时间啊？你不能用这几天的时间就把你打这几十年的工作都给否定了吗？
3: 爸，我没有否定你这几十年的工作，我就是把我了解到的问题反映给你。
2: 你说的是咱柳家坪党支部组织能力涣散？
3: 对着呢。
2: 然后缺乏这个创造力啊、凝聚力、战斗力啥的。
3: 爸，你要面对，你是村支书，你要负主要责任。
2: 我负主要的责任？
3: 对着呢。
2: 那你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咱柳家坪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2: 你的意思就是咱柳家坪贫穷落后的现状都是我造成的？
3: 爸，你不要激动，你听我说。
2: 我不听。工作的事情啊，咱不要地下说，咱开会嘛，好不？咱开个党员大会，你打工作到底咋样，咱让大家说，好不？我走了。
3: 爸。
2: 哎呀，我每天看你这忙来忙去的，我心里想，哎呀，这娃辛苦的很啊。本来我还心疼的很呢，啊。但是我心里也埋着你，我看你娃身上有你打的影子呢。哎呀，还等着压轴呢。最后给你打唱这么一出啊。
3: 爸，你不要这么偏激嘛，咱们看问题要看得全面一点。
4: 把饺子吃。

0: 吃咋不吃饭呢？
1: 是不是这几天我有人找你汇报工作郁闷了？
2: 汇报了。
0: 汇报了你咋了？赵雅琪工作上有问题啊？
2: 赵雅琪同志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是赵曙和同志的工作出现问题了。
0: 赵曙和同志能有啥问题啊？
2: 哼，按照第一书记赵雅琪同志的说法，赵曙和的问题大了。

0: 跟你爸聊得咋样？
1: 不咋样。
0: 嗯，没事，慢慢来嘛啊。但我觉得吧，你看你这一回来就一直住在村委会，是虽然有规定你不能回家住，但是你回家吃个饭总是可以嘛，对吧？你说你老这么绷着也不是个事儿嘛，这未来还影响工作呢。我婶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指望她主动给你找台阶肯定不可能嘛。
1: 那你啥意思吗？
0: 还得你主动找台阶，对吧？

0: 今天让你们两个人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三个人要庆祝一下。
1: 庆祝啥嘛？
2: 你又说了啊？
0: 你俩还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三个人在那大青山上，我让你们看我的愿望啊？那大满当时说这愿望咋能看见嘛？今天就看见了，这水坝马上就要竣工了。
1: 啊，水坝修成了。
0: 哎，对着嘛。呀，
1: 我说这大老远叫咱过来呢，好事好事。
3: 没有你，咱这泥河不可能有这水坝嘛。
2: 我说你这事办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还是你会说话。
0: 哎，你不敢这样说啊。这事这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啊，这全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才完成的。
2: 哎，你是别谦虚了些，你干了些啥，出了多少力，受了多少委屈，别人不知道，我跟叔叔还不知道。哎呀，
0: 所以咱今天啊，边吃边聊，好好喝酒。
2: 好好，
0: 我做几个菜啊，这味道不管好坏，请你们两个人多担待。
1: 我啊，你等会儿，你坐下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啊，
2: 他想说这个事憋了很长时间了。啊，你说。哎，
3: 是这啊，你看这亚奇作为第一书记到咱刘家坪有一段时间，对不？嗯。刚开始的时候吧，那高兴的很嘛。啊。
0: 那后来咋了？
2: 都是咱娃嘛。啊。
3: 后来，咋就有点扫兴呢？
0: 有点扫兴，你这，他这话是啥意思？
2: 他就是觉得，人家是第一书记，他是二把手了，现在靠边站了啊，难受的很。你终于能理解俺这二把手不容易了吧？
3: 你说
2: 不好干、啊。
3: 你说的也不准确。哦，
2: 你说这准确，你说。
3: 是，我是有点难受。
0: 你看那人说的这是准确的啊。
3: 我主要是觉得我和大满这不到岁数呢嘛，还能干事呢。
0: 他当然是能干了，没有人说不让你们干事情啊。这亚奇他们来是帮助你们的，是来帮忙的。
3: 帮忙的？哎，那咋叫第一书记？这名字叫的，我咋觉得我是帮忙的？
0: 你看，哎呀，嗯，哎呀，叔和，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把这个第一书记咋回事跟你们两人说清楚。
2: 好，
0: 这个第一书记这个由来呢是这样的啊，是咱国家啊到下面全国的贫困地区进行一次调研，发现了一个现象。
3: 啥现象？
0: 所有的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基层党组织涣散的问题。那反过来讲啊，这个村子里面基层党组织涣散基本上全都是贫困村。
3: 对，是的。
0: 当然了，所以党中央决定由中组部下派第一书记到全国各个的贫困地区，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基层党组织涣散的问题，加强党建。那第二个任务呢，把党的政策，哎，把社会上好的资源带到咱这贫困村里来，帮助你们，助力你们，这是。你这回你明白了吗？
3: 哦，你要这么一说，这个事情我是明白。哎，他为啥叫第一书记？
0: 哎呀，哎，我说你叔父，你看，你不要纠结于这个称呼嘛，这就是一个称呼嘛，是吧？再说了，那不光是亚奇一个人，全国有十几万第一书记在各个贫困地区呢。你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咋能协助好工作队，配合好第一书记的工作，把咱这贫困村脱贫致富，这是你要考虑的。好吧，叔哥，不要纠结这事情。
2: 我都听懂了，你听懂了没有吗？啊？你还没听懂？
3: 哎呀，行，做饭
0: 了。这明白了。来，你俩也给我打个下手啊。
2: 哎，哥，我上回来我就看着这幅画了，这画的是谁嘛？啊？
3: 呀，这一看就是画的咱农民嘛。哎。
0: 这幅油画的名字叫《父亲》，这是上世纪80年代非常轰动的一幅作品。你看这画的是咱中国农民典型的形象。
3: 一下子让我想起我大来了。这画画的真好啊，这感觉就是咱农民太不容易了。
0: 是啊，咱中国的农民兄弟们多少年来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这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当中流血流汗可歌可泣，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很多的农民兄弟们生活得非常的艰苦，没有摆脱贫困。所以党中央一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上。你们在村里面经常看到这党中央下来的一号文件啊，那一直在强调农业农村农民嘛。
3: 对，
0: 现在发动全党全社会进行精准扶贫，到2020年彻底摆脱贫困，你看这是多大的决心，多大的魄力！哎呀，当年我在陕南县当副县长主管农业的时候，这幅画就挂在我家里了。后来呢，不光是我搬家啊，到啥地方我都带着它。哎呀，我就想时刻提醒着自己啊，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农民和土地，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担子。
4: 经过一年的磨

0: 排和复核，咱们石头村的建档立卡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情况很不乐观。咱们村的贫困发生率高达32%，已经不是全县最高了，现在是全省最高。
1: 我作为第一书记，下派到咱们村来。我来之前呢，省扶贫办的国文主任找我谈话，要求我们务必在今年年内完成好危房改造工作，让每一个村民都能住到安全的房子。
0: 我们村的第一批需要改造的危房已经开始动工了，下一批危房改造的专项资金也即将到位，村民也在村两委的安排之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之所以这么顺利，全靠叶支书。叶支书在做群众思想工作方面很有一套。
1: 是吗？
2: 罗老师，
3: 你看，
2: 种的北野咋样？
3: 还可以，挺好的。这里有半个月了吧？
4: 啊，差不多半个多月呀。
2: 差不多。
3: 你这间苗不够，还得继续间苗。
4: 这两天有点忙，忘了。
3: 你平常怎么浇水啊？
2: 平常挑水浇。
3: 挑水浇？
2: 哎，村里种地都挑水浇。
3: 有没有考虑喷灌？
2: 啥是喷灌？
3: 哦，喷灌就是在井里面放一个抽水机，完了用管子接过来，再来地里面喷水。
5: 这二两得是呀？
6: 哦，二两嘛，你不认得？
2: 我要花钱的吧？
3: 那肯定得花钱了。
4: 现在我们两个人可以，浇水可以。
3: 现在是可以，要是等到大面积种植的时候，那就忙不过来了。
5: 白头老汉是个谁的？
6: 那是凤凰请来的专家嘛？
5: 哦，
6: 专门研究种菜的。
3: 好，来，到前面看看。
2: 好。
5: 呀，那二两得是行了，专家都请来了，肯定能弄成的。
6: 我没麻烦。
5: 好的。
7: 我来好几天了，也不看玩意。
8: 工作忙着呢嘛。这不是回来了吗？但是好像有些人不太欢迎我回来嘛。
7: 谁敢不欢迎你？啊？你听我也跟你说，这屋除了你，跟高峰，我也谁都不待见，知道吗？
8: 我爷最好了。
7: 快，看我娃饿着了。来，盛点菜，盛点菜，啊！不光吃饭嘛，陪着娃说话。雅琪，你先好好吃，吃完饭到我爷玩，咱俩好好谝。
8: 好着呢，
7: 我也去抽根烟去，
8: 一会儿聊。
9: 爸，
10: 那
9: 天我跟你说的那几个问题啊，
10: 雅琪，爸不是说过了吗？啊，工作上的事情不要在屋里说，开会的时候再说，好吧？
9: 妈，最近学校忙不忙啊？
8: 好嘛，不说工作就不说了。妈，这个面条是我小生就给我做过的，味道还是那么好。
5: 如何？陪我出去溜达溜达，我吃撑了。
10: 你慢慢吃，我陪你妈溜达溜达。

0: 照你说的，我舔着脸回来了，现在我遭遇冷暴力了，都不理我。
1: 继续坚持。

0: 咋了？这是？咋还让来让去的？说啥事情呀？
1: 不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明天你和瑞巴就要竣工延寿了。上午10点，他们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天阳市的领导还有陕南县的领导都问了好几次了，问你呀，能不能参加他们的这个竣工仪式？
1: 国主任，其实俺早都知道。
0: 这个泥河上游这个大坝呢，是你多年来的心愿，现在你终于落成了。
2: 是，
0: 哎，不管咋，你都应该出席一下。对呀，郭主任，你应该出席一下。哎呀，我不去了，我就不去了，啊！
1: 这，
0: 哎呀，这都离开多少年了，你去了以后净给地方同志添麻烦。 咱不是常说吗？这工程是不必在我，工程是必定有我吗？啊，不去了。明天我跟钟书记有个会议，啊，这样，你帮我跟天安市的同志们解释一下吧。
3: 好，要是这么个情况，那你给他解释一下。

0: 我现在泥河的上游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坝，泥河流域这一带为啥这么穷呢？就是因为地少人多，自然环境差，泥河盖道泛滥，水患频繁。这个大坝要是建成了呀，就能降低水患的大家影响，能够变害为利。 让泥河无雨干。今天上午8时整，泥河湾水坝最后一仓混凝土顺利收仓，标志着泥河湾水坝正式落成。在落成典礼上，当大坝建设总指挥宣布泥河湾水坝全线建成时，现场的人群爆发。
1: 工程不必再了，
0: 泥河湾水坝是
1: 工程必定有了。
0: 它是泥河沿岸人民多年来的梦想，今天这个梦想。

0: 呀，金书记，想啥呢？
1: 明天是我回柳家坪第一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想咋开吗？
0: 你想好了吗？
1: 你看我这样子像想好了吗？哎哥，你刚来村的时候工作是咋开展的吗？
0: 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了吗？
1: 哥，你知道的，我之前就找我爸说过村里的问题，他那个态度啊，我担心明天。
0: 嗯，我知道。哎，你看啊，咱村这个基层党建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要解决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更何况你爸在咱村干支书干了多少年了，这些问题他能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明天开这个大会，首先是要让你爸对你提出来这些问题要认同啊，没有办法反驳。第二呢，咋了？
1: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了？我还没说完呢。哎，
1: 知道了就是知道了嘛。谢谢。

1: 你上这跑干部来干啥来了？啊，今天不是又开党员大会呢吗？
0: 那不是怕你迟到吗？啊，等着你。
1: 那走嘛，咱走嘛。
0: 不着急嘛。有到店啊你？哎，你屋有茶叶不？
1: 有。嗯。小心点，还跟亚琪在这较劲呢。
0: 你才小心眼呢。
2: 哟，
3: 哟，来来
2: 来来来，
4: 顺儿啊，
3: 兄弟，
4: 你都来给冰个灶啊。哦，那你都吃了吗？没吃，我刚蒸了一锅红烧，我给你去去啊。
2: 吃了，
3: 吃了，吃了。
5: 哎呀，这开会呢，吃啥红烧呢嘛？
4: 来了啊，坐。
6: 没吃到吗？
5: 没吃到，没吃到。
6: 哎，小军让你俩请假请了
5: 吗？呀，我忘了。亚局书记，有个情况我忘汇报了，就是我顺义爷啊，前天晚上心脏突然难受的很，小军带到县城住院去了啊。
4: 现在咋样啊？
5: 现在人是稳定了，但今天来不了了嘛，让我给请个假呢。
4: 知道了。说心脏不舒服，
7: 我们给你另外一个地方。
4: 那现在除了村支书和主任，大家伙都到齐了吧？
8: 村支书和村主任也来了啊。
0: 主任，
8: 看着时间来的，还有一分钟
0: 啊。你也到了啊？
8: 哦，没迟到，没迟到，
0: 没迟到。哎，坐吧，坐吧，坐吧，啊。
9: 大玉，人都到齐了吗？啊，
5: 到齐了。
9: 哦。到齐了，开会嘛。啊，
5: 亚旗书记，支书说开会。
4: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呢，是我回柳家坪村以第一书记的身份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我也想通过这个会，把我最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走访了咱们村的党员，还有部分群众。发现了一些党建。

0: 哎呀，这琪琪娃这工作啊，弄得细啊，我看看都细了些啥。第一，党内民主生活会没有定期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严重缺乏，这
1: 有点孙子啊！
2: 你先念吧。
0: 好。第二，对于重大会议精神传达和学习不及时。
2: 哎，你等一下，白琪，哎，第一书记
3: 啊，
2: 关于这个重大会议精神传达，
4: 照着说。不着急讨论，咱先把问题看完，好不好？
2: 啊，好吧，好吧，好吧，念吧。啊。
0: 第三，有些党员党费没有及时缴纳，
2: 这下大雨的事嘛，啊？
5: 哎哎，支书，我打断一下啊，大雨，我的党费一直缴着啊。
6: 我也缴着。
5: 啊，
7: 对对对，都缴着呢。直属主任我也都交了，
4: 先不着急讨论，咱们把问题看完。
2: 啊，就是就是，有些党员嘛，没有说全部嘛，跟咱没有关系。
5: 对。
2: 接着念。
0: 第四，党支部，我不念了，这都是你我直属的事嘛，你念我不念了，你念。哎呦，我不念了。
2: 嗯。好吧。第四，党支部长期没有发展新党员，造成党员队伍后备力量不足。哎呀，这个没有发展这个新党员啊。
6: 赵支书，先看，先把问题看完嘛，好不？
2: 好的。嗯。第五，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大满，这是你的事啊，你来念。
0: 算你的事，我的事，这不是集体。好，我念。第五，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呈空壳状态。另外，还有的群众提出，部分党员干部没有为群众办实事儿、办事拖延、推诿。还是你的事吗？第六，还有一些同志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够细致，停留在用大喇叭里喊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这用大喇叭喊，就是你打经常就是这，在大喇叭里啥事都往外喊你。你打成天我用大喇叭，又是喊吃的，又喊喝的，该喊的不喊的都劝，都往出喊的。第一书记，这一条我严重不同意啊！这卖大喇叭就是为了喊嘛，对着嘛，这一喊村里人都知道了。
2: 就是呢，不然你在那儿不是成摆设了？
8: 对着呢嘛，咱农村人交通靠走，治安靠狗，这通讯啊就靠吼了嘛，已经习惯这大喇叭的交流方式啊。
2: 就是，
0: 要不然还去跑到贪污，我多浪费时间呢。啊，一家一家通知的，对着嘛。
2: 就是呢，第一书记。咱这柳条都列出来了啊，问题呢也看到了，啊，会议还有啥内容吗？
4: 支书主任，大家伙对这些问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来讨论一下嘛，啊，有啥意见提一下。
9: 支书，我没有啥补充的。
2: 你，
8: 我补充啊，就这第四点，发展新党员。咱村现在的年轻娃都到县里头市里打工去，留在村子里头都是年纪大的，这没有发展新党员的这个条件嘛。
2: 就是的。
4: 是这样哈，新党员是不按年龄划分的，只要年满18岁，且个人主动积极愿意加入，我们就可以发展。
0: 琪琪吧，我说一下，这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嘛？啊，你说每个村子发展，它都有一些各自的难处，都不容易，对着吗？你不敢把这事一下都弄到这白纸黑字上，这一下子问题就大了嘛。
4: 主任，把它打印出来呢，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更清楚的认识问题，我们也更有效的去解决问题，你说对不对？解决办法呢？

0: 我也初步的列了几条，大家传阅也看一下。高队长，来，大家伙看看。
1: 解决方案都出来了，
2: 来，咱们有，那不全面的很吗？
1: 有吗？
0: 也麻烦高队长给我们念一下。
3: 啊，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方案如下：一，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二，严格落实党员组织生活的考勤制度。
4: 三，要求党员按月积极主动地缴纳党费。四，每位党员在群众当中发展积极分子，年度内在全村的入党积极分子当中发展新党员。
5: 五，推行集体经济负责人制度，选出负责人，要求全村党员面对群众有问必答，有呼必应，及时解决，起到一个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六，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履职能力。
6: 这选择负责人不是选出来的，我只是负责人，这咋？
0: 这六条可能写的没有那么全面哈，也欢迎大家做补充。如果大家对这六条没有补充的话，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

0: 赵支书，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
1: 哦，我没有举手就是同意的意思。
2: 你答案要是同意，我就同意。
0: 好着吗？
1: 那这举手表决完了，咱这会就开完了。
0: 开完了。
3: 好，散会。
0: 支书和主任留一下，其他的同志散会。
4: 主任，
5: 坐了。
6: 坐了。
7: 支书，
8: 主任，你
7: 先回，先回。
0: 坐了。
9: 散会后，我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把村子里在党建、发展党员、后备干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一一严肃地提了出来。虽然跟父亲的谈话很辛苦，但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驻村工作的重点。
4: 你挂嘴张啊，笑啥你嘛？
2: 我笑你嘛，笑啥你先？雅琪说的哑口无言了。哎，你平常不是生我的时候，你我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都不带重样的。你今天咋了？啊，吃了黄连了？
4: 话咋这么多呢？啊？我不是不说，是不想说。干嘛？不能太计较。
2: 你不是不计较，你是计较不过人家娃。
4: 那为啥要计较呢？啊？咋？亚琪说的不对，他说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存在不？存在呢。那有没有责任？
2: 有吗？你肯定有吗？
4: 你有没有责任？
2: 我有。
4: 就是的嘛。
2: 那你为啥还拉着个脸还给我使眼色呢？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他娃训他答，脸肯定是挂不住嘛，对不？心里肯定是不舒服。
2: 哎，不过人家七七娃弄的这好宅啊，确确实实咱有责任的。
4: 哎呀，这次也是怪我，之前光想着种地了，这些问题全都忽略了。
2: 我就不能想。

0: 琪琪哇，
1: 你女士，来，
2: 有病！
0: 你不准跟我吃饭了，
2: 回来。

0: 新党员。
1: 要求进步的青年。
2: 睡八路长了，咱河南地不能看着，
3: 意思要开荒呢。
4: 七十年老墙了，你想做就塌了吗？
5: 上面拨给我们的危房款根本就没有到位。
6: 市里的财政是捉襟见肘，
7: 你把我这个危房改造资金从这个所谓的统筹里面拿出来，
6: 我们试试看吧。
8: 请看《山河锦绣》第26集。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9: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
1: 千里之行，是与
0: 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
2: 我要生命的美。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爱情是青春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种色彩，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填写美好的细节，让经典

2016年11月30日，中国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秋节以月之圆，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平高眺远的中秋

诗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苍茫记忆，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慷慨雄放之声。音乐人赵照与原生态歌手丁文君创新合作，将北宋名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改编为《信天游》，混搭着摇滚风的《秋思》。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歌曲《岁暮到家》改编自清代诗人蒋士铨同名诗作，原诗取材于诗人除夕归家见闻，展现游子思乡情怀。歌曲在编曲时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

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世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的共鸣。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

0: 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作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作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作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作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灵台，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欧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作，把他尊称为傅翁先生，王室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傅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

0: 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8: 两上周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汇集百姓

0: 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2: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2: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是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2: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2: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2: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

0: 5成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6% 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 1.9% 提高到 58.2%。 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3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

0: 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治疗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田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蝉是什么东西？
1: 蝉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2: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

0: 曹岳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0: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潘青是下山休息，沙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1: 我们怎么区分
0: 研学做了几年，曹岳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岳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牙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可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第一个因素就是当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
0: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1: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0: 弄懂了虫子，曹岳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1: 陈老，早，好精神。
0: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4: 精好显露嘛。我真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0: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4: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茶窝。

0: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岳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盏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1: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禅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0: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2: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0: 曹岳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岳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岳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岳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3: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5: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6: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6: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

0: 铺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二十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0: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十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0: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十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0: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1: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2: 那个时候才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2: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1: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2: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能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

0: 走得非常漂亮。
1: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十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2: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他自己动。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1: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站、紫航香、杭聚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十几年前，
3: 请沿当前，
4: 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虚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1: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4: 一个钟还到哟。哎，
5: 阿宽啊。啊。
4: 大哥。哎。
5: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4: 谢总，哎，
5: 你好，
4: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定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定种的这个速度。
5: 明年我都可能要种，明年再种一次。
4: 啊，再种多，再种多。
6: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1: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秧龄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4: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探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1: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4: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4: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1: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铺在眼前。
8: 这块田现在
4: 有草。
8: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4: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插的秧比去年好？
8: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一些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插的会比更直一点。
9: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
0: 那这个装置呢，一定

0: 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
1: 品种有关系，但是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唐天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2: 他的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3: 对，
2: 是的。
4: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1: 5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万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1: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3: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3: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

0: 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体字，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

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

0: 态度，后人又把铁堰山房称作铁堰山房。
1: 这个铁堰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摸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堰摸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2: 哇，你好，你好。
0: 硕果累累，清甜多汁，青州荔枝，味蕾果香飘四海。
1: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1: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市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2: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黄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说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1: 好的，往前走，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0: 走起来，哎，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走，好，好，好，好，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
1: 对，
0: 啊，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2: 往前面看，
0: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1: 对对，
0: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
2: 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没错，很早就是跟他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0: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动的，
1: 对对。
0: 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1: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0: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1: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0: 要有太阳，
1: 晒过地面后才会很好的热情。
0: 啊，热情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
2: 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
0: 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1: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在自行车很平稳的。
0: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 教练李文浩就是大四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好开阔呀！
0: 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视线两脚并拢，
2: 好的，
0: 伸直，把脚伸直脚，
2: 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些。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的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的降落了。
2: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休息一下，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游戏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0: 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威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 我们前往毛威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鱼也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濠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生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
1: 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3: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1: 对，
3: 然后是养殖产业。
1: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市，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
3: 渔业经济。
1: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濠。

0: 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1: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两年的钦州大蚝。
2: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3: 这个超过10斤。
2: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4: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2: 香港牡蛎、
4: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2: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4: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2: 有多大呀？
4: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1: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2: 这个有多大呀？
3: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2: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3: 不是最肥美的。
4: 不是。
2: 这有几成？
4: 这个4成左右。
2: 4成？
4: 对。
2: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4: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2: 很饱满的。
4: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通起来的感觉。
2: 它是鼓着的，是吗？
4: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2: 就是看上去就是
4: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1: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对，
2: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4: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2: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1: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2: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4: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2: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4: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1: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2: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
5: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2: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5: 吉庆美食坊，
2: 是您家的吗？
6: 对，
2: 那这是您写的。
6: 是我老公写的。
2: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6: 还有牛杂。
1: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她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0: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1: 有人情味在这里。
2: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1: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0: 味道怎么样？
1: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0: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1: 用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0: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2: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1: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0: 蘸这个酱还好吃。
1: 这是什么酱啊？
0: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1: 特调的。
0: 特调。
1: 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2: 每天出售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1: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0: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0: 是啊，
1: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2: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3: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4: 花鸡螺
3: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1: 那
3: 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3: 吃起来是很香脆的
1: 啊，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3: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3: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很，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3: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3: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3: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刺螺，
3: 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3: 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蘸一
3: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
1: 哇，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1: 香螺，
3: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
1: 再尝一下这个，
3: 就是花鸡螺。

0: 啊，老母鸡的花鸡呢，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个面
0: 啊，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嗯、啊，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0: 嗯。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啊、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啊
0: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嗯，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啊，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啊。
0: 像这种刺螺，嗯，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啊，会降火，是不是？
0: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嗯，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嗯，啊，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嗯，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啊，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3: 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1: 看到了
7: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
7: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2: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的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7: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7: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7: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8: 一样，
7: 脸红红的一样。
8: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

0: 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0: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2: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一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0: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0: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0: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0: 动不起来、
2: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0: 马上起，
3: 马上起啊！
1: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3: 认得我游的
1: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嘛，
4: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啊，对对对，
1: 玩耍
4: 啊，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
1: 影响。
4: 打雷，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2: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0: 姐，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0: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2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就是它
1: 。
0: 就是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它们一般呢会驮着它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驮不动了，它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
0: 一半。
1: 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1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嗯，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嗯，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很
4: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5: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5: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5: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5: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2: 其中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娘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荔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6: 怎么样？还可以吧？
5: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2: 很多树都压断了，
1: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2: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咯，好以后哈，压断就没办法了。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2: 今年还是可以，嗯，今年还是丰收的，
1: 是丰收年，
2: 对，
3: 每年都是丰收年，
1: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0: 灵山县挂果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1: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嗯、
2: 对，哇，
1: 送到嘴里尝一下啊，嗯。我这太甜了吧，
2: 是
1: 核特别小
2: 啊，是
1: 它的糖分有多高
2: 应该都有23度吧，
1: 啊，23度啊，那这
2: 你这是21到23度、
1: 嗯、糖分非常高了，
2: 对嗯
3: 啊，要非常清甜的，
1: 嗯嗯啊，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2: 就是
3: 随便吃，
1: 对，一束200多斤呢。
0: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1: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2: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3: 能够达到1/3，
1: 哪里？
3: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2: 1/3红色
3: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就够。
2: 对，
1: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2: 对，
1: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2: 对，
1: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3: 每一斤22个。啊，就一斤，
1: 1斤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2: 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2: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1万斤。
1: 1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2: 100斤左右。
1: 我们能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1: 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
2: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啊，
3: 有些是立果，
2: 这样叫立果。
1: 叫立果。
2: 对啊，
3: 一粒一粒的，
1: 一粒一粒叫立果。
3: 现在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2: 用这串果，
1: 也有叫串果。
3: 就这样叠，
2: 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2: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1: 对，
2: 或者是平台
3: 超市的叫以内果为主，
2: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1: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3: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汁有保鲜，
1: 有带着汁有保鲜作用，
2: 等于就是有3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样的哦，带叶子的一串的，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去掉
1: 软枝果
2: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就是叫荔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妃子笑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妃子笑荔枝。
1: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2: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1: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2: 是要翻一倍的。
1: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2: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3: 多出口。
2: 出口。
0: 据关志斌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

0: 西亚等多种国家。
1: 像什么大山脉？
0: 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2: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3: 这个品种呢，叫观音荔。
4: 观音荔，
3: 嗯，
4: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榨果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4: 哦，这个是优质品种。
3: 对啊。
4: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3: 粉红色的。
4: 它的风味呢？
3: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4: 清脆。
3: 叫清甜。但是它榨果呢，在广东卖得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4: 160块钱一斤啊？
3: 啊，当时这个榨果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3: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
4: 嗯，
3: 很丰产的，没成熟。
4: 对
3: 啊，
4: 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3: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压断枝了，很厉害。
4: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3: 凤山红灯笼。
4: 凤山红灯笼，
3: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了一个地方品种。
4: 那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3: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啊，丰产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
4: 嗯，就是走量。
3: 嗯，
4: 走量。
3: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4: 品质也很好，
5: 产量也高。
0: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冰荔的荔枝。
3: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4: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3: 一斤有30颗左右。
4: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3: 是啊。
4: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
3: 是啊。
4: 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3: 冰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叫冰荔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去，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4: 冰荔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3: 对对对。
4: 嗯，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4: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6: 是吗？
4: 嗯，
6: 再来一个吧。
4: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3: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5: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4: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冰荔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0: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4: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3: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4: 30克到32克，那就乒乓球。
3: 它是比较大的。
4: 嗯。
3: 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
4: 嗯。
3: 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 有15天，5天左右吧，摘下来它的颜色不变，啊，这个很有优势。
4: 就是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3: 它在灵山的表现是在7月5号

0: 到十号阶段食道成熟，
1: 会是晚熟品种吗？
2: 是晚熟的，
0: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

0: 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2: 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7月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美伊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

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

0: 国内生产总值的5%。根据北约峰会宣言，5%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1: 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6架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美国军方表示，就算没有雷达，飞行员也可驾驶 F-35 开展基础训练，但这番说辞显然无法掩盖战机性能大打折扣的现实。
0: 报道称，因缺少可用的 AN-APG-85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些刚列装的 F-35 只能在机首临时塞入杠铃片作为压舱物，以保持配重平衡。另据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披露，美国空军接收的新批次 F-35 虽然装了雷达，型号却是老旧的 AN-APG-81， 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前。一份美国官方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美军现役 F-35 中仅有大约1/4具备完全作战能力，而缺少雷达将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有分析称，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美军现役最先进战机居然会近视甚至失明。作为 F-35 更新升级的关键组件， AN-APG-85 的相关参数仍被美方视作机密。但据美国战争之翼网站介绍，新型雷达不仅处理速度、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成像质量和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还集成了可操控无人机协同作战的功能模块。而要让这些先进技术真正发挥效能，氮化镓半导体材料是点睛之笔。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称，由于美方贸易霸凌使全球供应链受损，最终造成美国军工厂商因加原料短缺，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型雷达的生产交付。美国特种作战报告网站也认为，无雷达版 F-35 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的痼疾，还可能导致美军战力持续下滑。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3: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4: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3: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2: 莫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一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

0: 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它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已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地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2: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当地时间7月1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1: 秘鲁政府7月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当地时间6月29号至30号，第3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德国汉堡举行。本届大会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共同进步为主题。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600名政商学界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韧性经济、风险与冲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3: The endeavors which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re all interdependent.

0: 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国家防总昨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工作。
1: 2号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琼州海峡受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调整为3号凌晨至4号夜间，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昨天，海口三大港启动应急疏运模式，最大程度保障车辆和旅客顺利过海。
2: 所以拉了一车菜的话，你肯定得赶在停航之前出岛啊，保证那个蔬果的新鲜度啊，
3: 实现船舶与港口作业的无缝衔接，确保港口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对鲜活农产品车辆呢，我们会落实优先进港、优先配载、优先登船，确保生鲜的物资运输畅通。
1: 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1号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年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同时，今年2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被逐步盘活。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中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您收看。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7月1号，美伊在多哈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副总统万斯同时表示核问题讨论将很快启动。然而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违反了关于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的违规行为。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分歧难消，冲突会否再起？在仅剩不到50天的谈判期限内，美伊还会如何较量？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与阿曼等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开展联合排雷，被伊朗强硬回绝，并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据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正准备绕过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又会作何反应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1号，美伊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悉，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在谈判期间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一号晚，伊朗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此前，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已做好战争准备。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双方呢显然是各说各话啊。美方呢说这个谈判顺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美方违约，而且呢违反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承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啊，比如说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是能不能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您是乐观态度吗？
2: 现在各说各话的原因就是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不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近在多哈的间接谈判到底是谈什么问题，双方说的都不一样，不用说达成一致了。实际上双方现在对外透露的消息都是说现在在谈什么呢，说的是自己想谈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说这次主要谈了什么呢，是谈了美国最近违反协议的，比如根据协议美国应该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没有尽到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协议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很显然美国也是违反了协议了。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应该解冻伊朗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美国现在也没有做到，伊朗认为这些也没有，也是那个美国的错误。所以伊朗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谈美国在过去这10多天时间里边，那么犯了哪些错误，所以未来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美国，以免美国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美国说这次谈得很好，我说那个核问题马上就要开始谈了，实际上核问题是美国最先谈的。从过去这10多天的时间里看，伊朗是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技术性谈判的核心就是要谈核问题。但是在伊朗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导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技术性谈判还没有谈呢，核问题也没有谈，并且根据今天卡塔尔方面的最新消息说，下一轮谈判要等到7月9号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之后才谈。也就是说在6月17号到7月9号这么长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进行所谓的技术性谈判，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根据要求60天之内就要对所有问题都谈完，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还那个谈判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为什么说那个谈判谈得很顺利，实际上谈判谈得很不顺利，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破裂或者边打边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海峡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就伊朗一定是要伊朗自己控制海峡，美国说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所以在海峡问题上有可能发生矛盾。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了，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出现问题的那个可能性也大。在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呢，就在之前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核问题上比较有可能朝向一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分歧也很大。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个核问题的谈判很快就开始，

0: 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出来说，绝对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那还没有提到未来，比如说那个浓缩铀的稀释问题在哪儿稀释等等问题呢？就是核查的这个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您觉得能够达成一致吗？
1: 非常的困难。之所以美国和伊朗方面就这个谈判中间涉及核问题的相关议题的表态，就表明这个问题双方的分歧性是非常大的。之所以美国说可能要即将进行谈判，某种情况下表明美国是想把谈判的走向就引向碳核问题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发动这一场美伊的战事，它要标志的胜利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要达到美国的所要的这个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上不取得突破，美国如何去标榜它的所谓的胜利呢？所以他想尽快的把谈判的走向引到这个碳核问题方面来，来达到美国的这个目的。那对于伊朗方面来讲，不跟他进行这个谈这个问题，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先落实然后再谈具体的问题，要落实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很多问题刚才那个刘院长已经谈到的非常具体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落实，伊朗是不跟这个美国去谈核问题的。所以双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各自都是想在各自的这个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把谈判的走向确定下去。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底线。那么美国的这个底线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去和零浓缩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核计划这个方面都要达到美国的相应的要求。那么在一些策略性的问题上，可能美国可能做一定的妥协，就是如何进行铀浓缩，时间线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妥协。但是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跟美国谈核问题的问题上，限制它的核能力可以谈，但是在根本性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谈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后续的这个走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抛出一个所谓可能要在谈如何去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施加相应的压力。但从现在总体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轰炸机也从英国逐渐的叫撤回这个本土，所以表明美国可能是一方面就释放相应的信息，还是想促进在谈判过程中间加速对核问题的谈判，但真正要恢复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下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会谈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听取了全面作战方案，然后伊朗方面呢也说做好了战争准备，就是在谈判之前双方好像还在释放随时还可以开战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您觉得双方真的还有再开战的意愿吗？
2: 他意愿没有，但是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一场全面战争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双方都不想自己被认为是失败者，所以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最近几天有各种消息报道说美国也在讨论全面战争的问题，伊朗也在准备全面战争的问题？它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不顺利，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如果说谅解备忘录都按原先的规定顺利执行了，谈判也谈得很好，那应该是美国和伊朗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远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离全面战争又越来越近。一个问题就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执行特别困难，谅解备忘录本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有打通，最近通过的船只的数量又大大的下降。本来在6月25号，就是伊朗袭击新加坡国籍的船只之前，通行量每天已经达到70多艘船只了，但是在6月25号的事件之后，到6月28号，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又只有20多艘的数量，所以海峡现在又处于一个半通半不通的状态了。所以打通海峡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打通海峡的目标实现不了，谈判就不可能往下进行了。因为伊朗的条件是说，只有第一阶段30天这些全部那个执行完了，伊朗才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核谈判。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拒绝跟美国进行技术性谈判呢？伊朗认为你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很多内容没有执行了，所以伊朗不愿往前推。所以现在是谅解备忘录执行不下去，谈判谈不起来，这时候就剩下一个最危险的选择了，就是全面战争。那么过去是特朗普经常口头上说伊朗要不同意，伊朗要不执行，美国就要打全面战争。

0: 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打，所以你老说打老不打，你这个威慑能力就下降。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次那个透露的消息，确实军方给他报告了，说那个全面战争这个选项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次特朗普都往后退了，特朗普说等一等，再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拖不起，然后打又不愿意打，谈又谈不成。
1: 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我们看到呢，又有欧洲国家也要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局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将和阿曼等国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行动。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坚决的回绝，而且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6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同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6月2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曾表示，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哈美伊间接谈判期间曾向伊朗表示，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征收海峡通行费所能得到的收入。在伊朗与阿曼举行首次会议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调整与伊朗关系，预计还会有更多会谈。讨论的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
1: 这个英国媒体爆料说，像阿曼呢，包括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呢，准备绕过美国，然后呢单独去和伊朗会谈，甚至达成一个地区安全协议。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3: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这个行动可能在私底下已经开始进行了。原因主要是在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完全失望。在这种原来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保卫所谓海湾国家的安全，但是在现实情况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相应打击过程中间，海湾国家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对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失望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在考虑到伊朗这样一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谈嘛，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进行谈。在这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个各个国家，主要就是阿曼、沙特还有卡塔尔，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考虑。那么阿曼可能主要跟伊朗谈的还是海峡的管控问题。那么此前也披露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伊朗准备跟阿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也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如何去与阿曼来共同进行相应的管理，阿曼怎么去来中间与伊朗来进行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私下的谈判。所以阿曼谈的这个角度主要可能考虑的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海峡的管控问题。沙特呢可能更加的广泛，他要讨论的还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安排。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沙特来讲，手中所拥有的这个牌可能还是跟伊朗的经济合作，某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合作与伊朗作为后续做一个安排。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跟伊朗之间在油气田上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如何进行相应的来确保后续的这个卡塔尔的这样的这个油气安全，也是需要跟伊朗进行讨论的。所以讨论这个私底下进行私聊，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方面就会被边缘化。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它的军事力量

0: 从中东地区来撤走，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来进行撤走呢，可能要做相应的调整。但是像美国要想完全的去这个把它的军事力量撤走，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1: 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是一直非常强硬地强调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也提出来呢，要和阿曼一同来这个收费，甚至呢这段时间的冲突也是因为他规定你可以通行，但是必须按照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进行通行，所以呢，如果要是违反伊朗这方面的管控，所以他要对这个船只发起攻击。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阿曼，我们看到态度，外交大臣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要和伊朗共同收费。那到底阿曼真实态度是什么呀？是不是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可能未来真的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
2: 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态度是很坚决的，就伊朗一定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收费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但是呢，伊朗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朗要真的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控制海峡来收费，他绕不过阿曼，必须有阿曼的配合。因为就像在节目里前两天报道的，
1: 对，
2: 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那么伊朗真正能够通过和平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只有一条，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条最靠北的航道，那么中间那条最宽的航道就是平时船只通过的那一条，伊朗是控制不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中间的。但是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在那条航道布了水雷了，现在水雷没排掉，所以船只也那个过不了，所以伊朗现在控制不了的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那一条的南部的航道。所以为什么6月25号伊朗用无人机打那一条航道呢？就是伊朗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那一条航道。如果说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就是现在战争期间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海峡，就是南部的航道跟中间的航道，要不是通过水雷，要不通过无人机来控制，不让你过，所有船只都指定你只能从北部那个过，那么它这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它可以收费。那么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收费，就必须有阿曼的配合。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这么那个着急跟阿曼谈？但是阿曼呢，一方面怕伊朗，不敢完全拒绝伊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怕美国，所以阿曼一直到今天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1: 那法国现在要拉着阿曼要搞什么排水雷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伊朗反应这么大？
0: 因为伊朗在根据14点的这个协议中间第五条，排雷的责任是伊朗的，所以既没有美国的这种什么事儿，更没有法国的什么事。那么法国之所以要参与其中，还是想刷一个地区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个问题影响了国际油价，也影响了欧洲的这个利益。那么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原来是跟英国共同的要搞一个所谓的排雷的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法国要想进一步凸显自己的作用，就跟这个阿曼进行相应的协商。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当然他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伊朗以外。那么显然对于法国来讲，他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排除伊朗的影响，这个没有，并且排除以色列的这个影响，所以他选择与阿曼进行相应的合作，在这个地方刷他的存在感。
1: 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呢出来表态说，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单独同伊朗作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卡茨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如果以方选择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对外冲突不断的同时，以色列的议会竞选活动陆续启动。6月30号，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宣布参选。据悉，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样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

0: 实力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路透社称，尽管正直党势头强劲，但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1: 所以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军呢考虑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呢部署地面部队来监督停火，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约束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所以某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继续这个推进，想采取部署一支所谓的小规模的部队，某种情况下维持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想继续推进这样的这个谈判，某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但是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显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以色列也制定了所谓的蓝白计划，很有可能单独的抛开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后续非常危险的动作。
1: 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在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呢，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觉得他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
3: 现在大家担心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之前又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举动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过去20多年执政里边，他是号称是不倒翁和魔术师，就是每一次选举眼看他快要输的时候，最后他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然后把选举的局势扭转了。这一次选举也是这样的，以色列根据法律呢必须在10月27号之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离选举时间只有3-4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现在的民调显示是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别的反对党，就是没有一个集团或者说一个联盟能够获得61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特别是现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极化，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国际上又面临好几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操作空间就比较大了。所以大家担心它可能出什么幺蛾子。
1: 也就是说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目前在中国的北方、欧洲的西部以及美国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呢，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与此同时呢，在中国长江沿线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在中国的华南一带，由于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很快也会发展起来。接着来关注欧洲，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晴朗天气将会增多，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大部地区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尤其是在美国的东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来到罕见的40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太原晴，17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合肥大雨，23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柏林小雨转阴，13到25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8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4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9到41度，首尔小雨。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直奔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

0: 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2: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

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

0: 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恒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恒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恒、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恒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恒，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莉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恒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恒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 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

0: 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1: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2: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球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

0: 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带跟跑的一种状态。
1: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1: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3: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1: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

0: 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1: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2: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田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蝉是什么东西？
1: 蝉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2: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1: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职回来的时候啊，我是没跟我爸商量的，所以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曹岳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0: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摊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1: 我们怎么区分
0: 研学做了几年，曹岳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岳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

0: 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鸦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那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
0: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1: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0: 弄懂了虫子，曹月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1: 陈老，早，好精神。
0: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4: 金毫显露嘛，我就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这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0: 如今陈炯昌八十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4: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茶沃土。
0: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蝉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5: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蝉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0: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1: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0: 曹月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月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月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月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

0: 是20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0: 蚕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蚕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蚕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蚕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2: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蚕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蚕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3: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蚕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4: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4: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4: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10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4: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10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呀，我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4: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0: 亦有了，
1: 都要实现傻瓜化，
0: 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十几年，第一次坐上了带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精湛、紫航香、杭聚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
1: 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0: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央领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2: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看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0: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儿。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2: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2: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0: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铺在眼前。
3: 这块田现在
2: 有草，
3: 有草，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2: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差的样比去年好？
3: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一些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差的会比更直一点。
4: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与品
0: 种有关系，但是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航天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
5: 升。这国家不只是我们国家。
2: 对，
5: 是的。
2: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

0: 成果。
1: 五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万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1: 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

0: 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1: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2: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3: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2: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4: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

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

0: 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0: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 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

0: 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一种机动部队。
2: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0: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

0: 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族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啊，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 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

0: 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利岩的讲话，它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利岩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海军多艘舰艇经日本周边国际水道进入西太平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七天发布十条相关消息。外媒关注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上市潮，人形机器人、芯片、 AI 模型领域热度空前。极端高温持续冲击欧洲民众日常生活，中国空调企业全力赶制欧洲订单。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十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频次之密集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那么从相关动向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呢？来看报道。

0: 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6月24号至25号，中国海军2艘052D 导弹驱逐舰西宁舰和贵阳舰先后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这两艘驱逐舰随后于27至28号从日本海返回。6月26号，054A 导弹护卫舰安阳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6月27号，052D 导弹驱逐舰苏州舰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后于28号经同一航道返回。横当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岩美大岛与横当岛之间，是连接第一岛链内外的重要海上通道。6月27号至28号，054A 导弹护卫舰盐城舰一艘综合补给舰与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分两批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大隅海峡位于横当水道以北，介于日本九州岛南部与大隅群岛之间。6月29号，中国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船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同一天，052C 导弹驱逐舰西安舰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6月30号，055驱逐舰东莞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万吨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东莞舰2026年3月与安庆舰同步列装东部战区海军，至此055万吨大驱的列装数量达到10艘。
1: 预备，预备，
2: 不是，
3: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米65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4: 我们这个主炮啊，它口径大，它的杀伤破坏性也就更大，并且啊，它还具有射速高、储弹量大，而且啊，它可靠性非常的好，它可以完成对敌海上、岸上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在我们上面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啊外发炮，它可是我们末端防御的杀手锏，就相当于我们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射速高、成本低，并且毁伤概率那是相当的强。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飞行甲板，可以看到这里很宽阔，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起降更加大型的直升机。而我身后呢，有2个大门，就代表着可以同时搭载2架。
5: 是的，您也看到了，我们配置了有双机库，可以搭载更多型的舰载机和无人机。
0: 此外，7月1号，054A 导弹护卫舰湘潭舰经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可以看到，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4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从日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有7艘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
6: 中国海军组织多型舰艇在一岛链密集展开各种实战演训行动，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呢，显示中国海军实战水平。如果能够在一岛链反复穿行，而且编队训练、远洋训练、实战训练相互组合，兵怎么练，仗就怎么打。所以如果把训练和实战划等号，对于提高能力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切断对方演习链。目前周围演习特别多，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肩并肩演习，包括坚毅之龙、勇敢盾牌都在周边密切进行，而且围绕第一岛链的状态非常集中，也说明呢，周边大国与盟国相互组合，正在把第一岛链变成演习链，所以中国海军必须显示自

0: 己在周边的能力，通过舰艇反复穿越，反复撕开，这样呢就可以把对方的演习链搞得支离破碎。也说明针对中国周边所谓的演习链、导弹链，包括其他的能力链，都将被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逐个打破。
1: 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五至六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此次训练中，航母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站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啊，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1: 海军有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常态化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牵引带动各类空中、水面、水下兵力一体参训，时间频次不断提高，距离范围不断扩展，海军常态化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过去出远海被看作一件很大的事，各部门要为此准备很长时间，如今大部分舰艇都在海上执行任务，官兵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已成常态。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
4: 我认为它赴远海训练大概是分两步走，首先呢，它要具备编队部署的能力，当它的这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已经达到了配合默契的程度之后，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出远海。那出远海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因为一旦进入到西太平洋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演习或者是训练，它外部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能会派出舰机进行跟踪和盯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编队体系进行快速、灵活、精准的应对。
5: 刚刚过去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
1: 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1.4万台，随后上调至2.8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44.6万台。该行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都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推广速度正在加快。
6: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

0: 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
1: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分析师的话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领先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关。目前，中国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也在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
2: 我是数据采集员。
3: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4: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5: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0: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
1: 彭博社指出，目前中国有超过140家企业活跃在人形机器人领域。2026年以来，机器人相关企业已累计获得至少460亿元人民币融资，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过去半年，中国科技企业最重磅的突破，莫过于华为发布滔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6: Through practice.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o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1: 英国金融时报在7月1日刊登的文章中还注意到，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快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最能体现这一雄心的，莫过于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7: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
1: 英媒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开始自主设计高端芯片，并与华为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朝着芯片自主可控这一长期政策目标又迈出重要一步。瑞银分析师表示，未来3至5年，汽车应用将成为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模型同样表现不俗。继年初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惊艳世界后，字节跳动近日宣布 C-Dance 2.0 正式升级，支持原生 4K， 实现了更细腻的细节呈现，更稳定的动态画面，更丰富的色彩表现。全新的 C-Dance 2.5 在成片时长、多参考能力、视频编辑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目前模型仍在内测中，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发展路径，更加注重成本、效率和应用。
8: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1: 六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华尔街日报披露，该公司估值超过500亿美元，凸显市场对中国 AI 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
4: Open source model.

0: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2025年6月的大约20%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74%下滑至20%，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 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正持续席卷欧洲，高温之下，从居民生活到医疗系统，多国正承受严峻压力。中国企业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与极具韧性的供应链，为热浪炙烤下的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避暑神器。
2: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巴黎约1/4的屋顶由锌板覆盖，这种材料虽轻便耐用，但会吸收大量热量。美联社记者实测发现，在阳光直射下，屋顶锌板温度很快从34摄氏度飙升至48摄氏度。
3: This is the rooftop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office here in Paris. And we're going to try a little experiment. This is a thermometer that I usually use at home in the kitchen to tell me whether my roast chicken is ready or not.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going up to high temperatures.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That's approaching about 100 degrees Fahrenheit.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 43.44, 45. Now I've left this up 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2: 对于居住在顶层阁楼的人来说，面临高温相关死亡风险是普通人的4倍。
4: It's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I must say. I'm just opening the windows, putting my fan on. I'm taking a shower right before bed. I'm sleeping with wet towels over me just to try to survive, honestly, and just try to sleep. Because when you're tired, when you're hot, it's just you feel miserable. You can't work. I've had a hard time focusing, you know, at work and stuff. But you just try to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know. Yeah.
2: 除了住宅，公共交通同样令人窒息。部分地铁和公交因缺乏制冷设备，被当地民众形容为移动桑拿房。高温压力还迅速向医疗系统传导，在法国南部多家医院，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
5: Il fait lourd, il fait humide, dès que même sans bouger, on transpire. Le moindre mouvement, on a l'impression qu'on va faire un malaise. C'est trè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Pour les patients, plus que nous, parce que nous, on n'est que de passage.
6: Je me positionne là où il y a un ventilateur pour diminuer la transpiration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désagréable. Et ça rafraîchit, ça permet aussi de garder les idées propres et au clair, quoi, parce que sinon, ça engendre des fois un manque d'oxygène.
2: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热浪。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分体空调单次安装费用普遍在300至1500欧元之间。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
7: Cette année, on demande de plus en plus de clim, et je pense qu'avec les années qui arrivent, la clim va devenir normale. Ce sera commun chez les gens.
2: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卖断货。这种无需打孔、无需专业安装、插电即可使用的产品，被不少欧洲消费者称为新的避暑神器。面对欧洲激增的降温需求，多家中国空调企业近期已开启加班生产模式，全力赶制欧洲订单。
8: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

0: 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
1: 持续的酷热还带动中国小家电在欧洲热销。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导购直言，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商品来的。从免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2: 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伊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在首次公开亮相仅仅10多天后，美国新款总统专机7月1号首次载着特朗普完成飞行。这架飞机由卡塔尔政府捐赠，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新的空军一号。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在登机前对记者表示，对这趟行程感到十分激动，并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
3: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one.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1: 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作为礼物。与此前的空军一号相比，新飞机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过去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涂装改为红色、白色与深蓝色三色搭配。据美国媒体报道，新的配色与美国国旗颜色一致。飞机外部设计方案由特朗普亲自审阅批准。
4: They're walking up now onto the brand new plane in the new red, white, and blue colors. The $400 million gift from Qatar, likely the largest gift ever from a foreign nation.
1: 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据悉，该机机头至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接受了约10个月的改造，共耗资大约4亿美元，安装了全新的通信系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机上安装了星链系统。
5: Some features of this Qatari plane that we can tell you.
6: 关于这架专机，有几项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机上配有可完全放平的真皮座椅，安全带上印有总统徽章，机舱内壁和地毯均为棕褐色，机上的灯具都是金色的。
1: 特朗普此前使用的总统专机于1990年投入使用，除了特朗普以外，还有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5位总统使用过。
3: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1: 美国空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启动了下一代总统专机的招标工作，但项目多次延期。按照目前的进度，两架新的波音飞机将于2028年交付，作为新一代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使用。在此之前，特朗普将乘坐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作为过渡。卸任后，这架飞机将捐赠给特朗普总统图书馆。
7: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

0: 全家。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

0: 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两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2号，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一些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将同意支付费用以允许其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英国、法国等国正推动建立国际海事合作机制，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与排雷。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3: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2: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4: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

0: 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2: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3: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4: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2: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5: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2: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的中企，特别是医药类中企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首都加拉加斯多家重点医院的例如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转，守护灾民生命安全。
2: 这个位于加拉加斯的以中企驻地办公室在强震中也遭受冲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与委内瑞拉的工程师一道去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的必要物料，并准备前往当地医院开展呼吸机巡检和维保工作。
6: 现在我们紧急起了一批配件，马上前往医院去做设备的维保。
7: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去，应该是当地去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2: 很快，

0: 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状况，中方和委内瑞拉方面组成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
1: 由于这家医院接受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在这个设备

0: 第二次机会。
1: 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2: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当地时间7月1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1: 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时要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昨天夜间到5号，海南自东向西将迎来一轮强风雨天气过程。
3: 据了解，本次热带低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

0: 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
1: 琼州海峡预计在3到4日的白天将会有大风天气，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通航安排、刮彩抢运以及交通管控等等工作。
0: 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蔬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安全设备、锚泊设施逐一检查，确保设备完好，随时可停航避风。
2: 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0: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2: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了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1年试点，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7: 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
8: 他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9: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10: 多一点不行啊，
9: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7: 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一共

0: 280元。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依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1: 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0: 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1: 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2: 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建福州开幕。美国加州皮克里维拉市代表团走进福建省长汀县，围绕文旅、教育、生态、体育多领域开展实地参访，共商友好城市深化合作新路径。
3: 飞虎队是连接两地情谊的精神纽带，代表团首先来到飞虎队长汀纪念馆，珍贵的历史文物、鲜活的史料故事，让外宾重温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随后，代表团走进中国客家剪纸艺术馆，近距离观赏客家传统剪纸技艺。
4: Now we in Pico Rivera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stablishing a friendship and hopefully a sister city。And school relationship with our high school. We want both cultures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foster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年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同时，今年2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被逐步盘活。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

0: 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中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5: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7月1号，美伊在多哈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副总统万斯同时表示，核问题讨论将很快启动。然而，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违反了关于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的违规行为。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分歧难消，冲突会否再起？在仅剩不到50天的谈判期限内，美伊还会如何较量？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与阿曼等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开展联合排雷，被伊朗强硬回绝，并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据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正准备绕过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又会作何反应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1号，美伊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悉，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在谈判期间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1号晚，伊朗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此前，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已做好战争准备。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尤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呢，美伊双方呢显然是各说各话啊。美方呢说这个谈判顺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美方违约，而且呢违反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承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啊，比如说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是能不能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您是乐观态度吗？
2: 现在各说各话的原因就是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不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近在多哈的间接谈判到底是谈什么问题，双方说的都不一样，不用说达成一致了。实际上双方现在对外透露的消息都是说现在在谈什么呢，说的是自己想谈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说这次主要谈了什么呢，是谈了美国最近违反协议的，比如根据协议美国应该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0: 美国没有尽到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协议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很显然美国也是违反了协议了。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应该解冻伊朗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美国现在也没有做到，伊朗认为这些也没有，也是那个美国的错误。所以伊朗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谈美国在过去这10多天时间里边，那么犯了哪些错误，所以未来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美国，以免美国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美国说这次谈得很好，我说那个核问题马上就要开始谈了，实际上核问题是美国最先谈的。从过去这10多天的时间里看，伊朗是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技术性谈判的核心就是要谈核问题，但是在伊朗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导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技术性谈判还没有谈呢，核问题也没有谈。并且根据今天卡塔尔方面的最新消息说，下一轮谈判要等到7月9号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之后才谈。也就是说在6月17号到7月9号这么长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进行所谓的技术性谈判，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根据要求60天之内就要对所有问题都谈完，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还那个谈判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为什么说那个谈判谈得很顺利，实际上谈判谈得很不顺利，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破裂或者边打边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海峡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就伊朗一定是要伊朗自己控制海峡，美国说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所以在海峡问题上有可能发生矛盾。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了，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出现问题的那个可能性也大。在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而且呢，就在之前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核问题上比较有可能朝向一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分歧也很大。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个核问题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出来说绝对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那还没有提到未来比如说那个浓缩铀的稀释问题在哪儿稀释等等问题呢，就是核查的这个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您觉得能够达成一致吗？
2: 非常的困难。之所以美国和伊朗方面就这个谈判中间涉及核问题的相关议题的表态，就表明这个问题双方的分歧性是非常大的。之所以美国说可能要即将进行谈判，某种情况下表明美国是想把谈判的走向就引向谈核问题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发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它要标志的胜利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要达到美国的所要的这个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上不取得突破，美国如何去标榜它的所谓的胜利呢？所以他想尽快的把谈判的走向引到这个谈核问题方面来，来达到美国的这个目的。那对于伊朗方面来讲，不跟他进行这个谈这个问题，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先落实然后再谈具体的问题，要落实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很多问题刚才那个刘院长已经谈到的非常具体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落实，伊朗是不跟这个美国去谈核问题的。所以双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各自都是想在各自的这个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把谈判的走向确定下去。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底线。那么美国的这个底线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去和零浓缩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核计划这个方面都要达到美国的相应的要求。那么在一些策略性的问题上，可能美国可能做一定的妥协，就是如何进行铀浓缩，时间线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妥协。但是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跟美国谈核问题的问题上，限制它的核能力可以谈，但是在根本性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谈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后续的这个走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抛出一个所谓可能要在谈如

0: 和去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施加相应的压力。但从现在总体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轰炸机也从英国逐渐的叫撤回这个本土，所以表明美国可能是一方面就释放相应的信息，还是想促进在谈判过程中间加速对核问题的谈判，但真正要恢复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会谈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听取了全面作战方案，然后伊朗方面呢也说做好了战争准备，就是在谈判之前，双方好像还在释放随时还可以开战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您觉得双方真的还有再开战的意愿吗？
2: 他意愿没有，但是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一场全面战争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双方都不想自己被认为是失败者，所以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最近几天有各种消息报道说美国也在讨论全面战争的问题，伊朗也在准备全面战争的问题？它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不顺利，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如果说谅解备忘录都按原先的规定顺利执行了，谈判也谈得很好，那应该是美国和伊朗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远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离全面战争又越来越近。一个问题就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执行特别困难，谅解备忘录本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有打通，最近通过的船只的数量又大大的下降。本来在6月25号，就是伊朗袭击新加坡国籍的船只之前，通行量每天已经达到70多艘船只了，但是在6月25号的事件之后，到6月28号，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又只有20多艘的数量，所以海峡现在又处于一个半通半不通的状态了。所以打通海峡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打通海峡的目标实现不了，谈判就不可能往下进行了。因为伊朗的条件是说，只有第一阶段30天这些全部那个执行完了，伊朗才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核谈判。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拒绝跟美国进行技术性谈判呢？伊朗认为你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很多内容没有执行了，所以伊朗不愿往前推。所以现在是谅解备忘录执行不下去，谈判谈不起来，这时候就剩下一个最危险的选择了，就是全面战争。那么过去是特朗普经常口头上说伊朗要不同意，伊朗要不执行，美国就要打全面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打，所以你老说打老不打，你这个威慑能力就下降了。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次那个透露的消息，确实军方给他报告了，说那个全面战争这个选项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次特朗普都往后退了，特朗普说等一等再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拖不起，然后打又不愿意打，谈又谈不成。
1: 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我们看到呢，又有欧洲国家也要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局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将和阿曼等国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行动。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坚决的回绝，而且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同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6月2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曾表示，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哈美伊间接谈判期间曾向伊朗表示，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征收海峡通行费所能得到的收入。在伊朗与阿曼举行首次会议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 塔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

0: 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调整与伊朗关系，预计还会有更多会谈。讨论的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
1: 这个英国媒体爆料说，像阿曼呐、包括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呢，准备绕过美国，然后呢单独去和伊朗会谈，甚至达成一个地区安全协议。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这个行动可能在私底下已经开始进行了。原因主要是在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完全失望。在这种原来美国在海湾的一些军事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保卫所谓海湾国家的安全，但是在现实情况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相应打击过程中间，海湾国家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对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失望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在考虑到伊朗这样一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谈嘛，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进行谈。在这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个各个国家，主要就是阿曼、沙特还有卡塔尔，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考虑。那么阿曼可能主要跟伊朗谈的还是海峡的管控问题。那么此前也披露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伊朗准备跟阿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也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如何去与阿曼来共同进行相应的管理，阿曼怎么去来中间与伊朗来进行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私下的谈判。所以阿曼谈的这个角度主要可能考虑的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海峡的管控问题。沙特呢可能更加的广泛，他要讨论的还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安排。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沙特来讲，手中所拥有的这个牌可能还是跟伊朗的经济合作，某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合作与伊朗作为后续做一个安排。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跟伊朗之间在油气田上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如何进行相应的来确保后续的这个卡塔尔的这样的这个油气安全，也是需要跟伊朗进行讨论的。所以讨论这个私底下进行私聊，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方面就会被边缘化。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它的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来撤走，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来进行撤走呢？可能要做相应的调整，但是像美国要想完全的去这个把它的军事力量撤走，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1: 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是一直非常强硬地强调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也提出来呢，要和阿曼一同来这个收费，甚至呢，这段时间的冲突也是因为他规定你可以通行，但是必须按照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进行通行，所以呢，如果要是违反伊朗这方面的管控，所以他要对这个船只发起攻击。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阿曼我们看到态度，外交大臣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要和伊朗共同收费。那到底阿曼真实态度是什么呀？是不是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可能未来真的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
3: 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态度是很坚决的，就伊朗一定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收费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但是呢，伊朗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朗要真的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控制海峡来收费，他绕不过阿曼，必须有阿曼的配合。因为就像在节目里前两天报道的，
1: 对，
3: 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那么伊朗真正能够通过和平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只有一条，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条最靠北的航道，那么中间那条最宽的航道就是平时船只通过的那一条，伊朗是控制不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中间的。但是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在那条航道布了水雷了，现在水雷没排掉，所以船只也那个过不了，所以伊朗现在控制不了的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那一条的南部的航道。所以为什么6月25号伊朗用无人机打那一条航道呢？就是伊朗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那一条航道。如果说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就是现在战争期间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海峡，就是南部的航道跟中间的航道，要不是通过水雷，要不通过无人机来控制，不让你过，所有船只都指定你只能从北部那个过，那么他这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通过军事手段他可以收费。

0: 那么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收费，就必须有阿曼的配合。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这么那个着急跟阿曼谈？但是阿曼呢，一方面怕伊朗，不敢完全拒绝伊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怕美国，所以阿曼一直到今天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1: 嗯，那法国现在要拉着阿曼要搞什么排水雷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伊朗反应这么大？
2: 因为伊朗在根据14点的这个协议中间第五条，排雷的责任是伊朗的，所以既没有美国的这种什么事儿，更没有法国的什么事。那么法国之所以要参与其中，还是想刷一个地区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个问题影响了国际油价，也影响了欧洲的这个利益。那么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原来是跟英国共同的要搞一个所谓的排雷的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法国要想进一步凸显自己的作用，就跟这个阿曼进行相应的协商。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当然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伊朗以外。那么显然对于法国来讲，它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排除伊朗的影响，这个没有，并且排除以色列的这个影响，所以他选择与阿曼进行相应的合作，在这个地方刷他的存在感。
1: 嗯，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呢出来表态说，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单独同伊朗作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卡茨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如果以方选择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对外冲突不断的同时，以色列的议会竞选活动陆续启动。6月30号，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宣布参选。据悉，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样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路透社称，尽管正直党势头强劲，但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1: 所以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军呢考虑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呢部署地面部队来监督停火，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约束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所以某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继续这个推进，想采取部署一支所谓的小规模的部队，某种情况下维持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想继续推进这样的这个谈判，某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但是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显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以色列也制定了所谓的蓝白计划，很有可能单独的抛开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后续非常危险的动作。
1: 嗯，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在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呢，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觉得他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
0: 现在大家担心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之前又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举动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过去20多年执政里边，他是号称是不倒翁和魔术师，就是每一次选举眼看他快要输的时候，最后他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然后把选举的局势扭转了。这一次选举也是这样的，以色列根据法律呢必须在10月27号之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离选举时间只有3-4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现在的民调显示是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别的反对党，就是没有一个集团或者说一个联盟能够获得61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特别是现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极化，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国际上又面临好几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操作空间就比较大了，所以大家担心它可能出什么幺蛾子。
1: 嗯，也就是说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目前在中国的北方、欧洲的西部以及美国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呢，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与此同时呢，在中国长江沿线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在中国的华南一带，由于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很快也会发展起来。接着来关注欧洲，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晴朗天气将会增多，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大部地区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尤其是在美国的东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来到罕见的40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太原晴，17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合肥大雨，23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柏林小雨转阴，13到25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8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4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9到41度，首尔小雨，21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乌克兰称基辅遭袭已造成27人死亡。极端高温天气席卷欧美，美国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法国今夏以来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第10号台风美沙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3: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